0: 甚至放到我国境内也比其他名山大川毫不逊色。因为芦芽山除了有一般的自然风景，还有万年冰冻、千年地火、北方玄关等奇特的景观。万年冰冻是芦芽山最独特的奇观，就是在我国境内也是特别少见的自然奇观。它的形成距今已有300多万年，洞内四周全是冰，由冰形成的冰柱、冰帘、冰瀑、冰花、冰佛、冰床、冰钟、冰人、冰菩萨等等，千奇百怪，不一而足。洞内大大小小的景致，或玲珑剔透，或晶莹夺目，或婀娜多姿，或雄伟壮丽，无不令人惊叹，堪称一个冰的世界。从洞口来看，毫无特别之处，而进到冰洞就是另外一番天地。冰的世界让你大开眼界，这是来芦芽山最大的理由，也是爱好旅行的你绝对要来的景点。更使人们惊叹不已的是，与冰洞相距不到200米处，有一处千年不息的地火，当地人称千年火山。这一冰一火本是相克，却奇妙地共存于同一山上，可谓世界奇观，中华一绝。芦芽山峰峦重叠，山峰尖峭，是三晋母亲河、华北水源地、华北落叶松故乡云山之家，也是国内唯一的毗卢佛道场和世界珍禽褐玛鸡的主要保护地。芦芽山因形似一芦芽而得名，海拔2736米，主峰绝顶约10平方米的石坪上，巍然托起一座石砌建筑太子殿，因其位居群山之极，数十里外即可看到。太子殿为石基石壁构筑，殿脊有一铁柱直指苍穹，似为避雷特制。殿顶向四面披散，原以铜瓦铺盖，今已遗失。殿门北向而开，门楣有石凿太子殿三字赫然醒目，两侧墙壁又凿佛祖二字，工整雄劲。据考证，芦芽山是中国唯一的毗卢佛道场，太子殿即为佛顶。马伦草原海拔2721米，面积6000多亩，形成于75万年前新生代第四纪冰川期，与芦芽山南北相望，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亚高山草甸之一。这里牧草肥沃，是历代帝王牧养战马的基地。此外，芦芽山还有汾河源头、支郭奇石、九重瀑布、情人谷等景点。不到芦芽山，不知道山西的美；不到芦芽山，不知道大中国的奇特。作为4A 级的芦芽山，是最有希望成为5A 级景区的山西景点。不知道您对这里有多少了解呢？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真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齐云山古称白岳，因遥观山顶与云平齐而得名，位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齐云山镇，总占地面积110平方千米。神奇瑰丽的丹霞地貌，清秀旖旎的田园风光，构成了天下无双胜境、江南第一名山的隽永诗画。
0: 我国四大道教名山是指湖北武当山、江西龙虎山、四川青城山和安徽齐云山。你没看错，四大道教名山里有齐云山。如果你不是安徽居民，请问你听说过齐云山吗？了解齐云山？

0: 山吗？齐云山位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齐云山镇，因为同处黄山市，名镇国内外的黄山景色更是把齐云山比得五体投地。齐云山属于丹霞地貌，但也比不过同为丹霞地貌的龙虎山。齐云山到底怎么了？哪样都比不过呢？其实齐云山最吸引人的是山上众多的摩崖石刻及碑刻，据史料记载达到了1400多处，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北宋大观和南宋绍熙年间的石刻，数量最多的是明清两朝石刻和碑刻，其文字内容受兴安理学和徽州文化的影响，融儒、道、佛三教为一体，书法有楷、行、草、隶、篆诸体俱全。规模最大的是矗立于玉霄宫左紫霄崖下的紫霄宫玄帝碑铭，高达760厘米，宽140厘米，是明代的著名书画家唐寅所撰写的。目前全山尚存537处，其中摩崖石刻305块，碑刻232块。石刻与山体景色结合中，洞天福地和真仙洞府是最美的。洞天福地有奇真岩、中烈岩、寿字崖3处摩崖石刻。据传奇真岩是齐云山最早的道士唐朝的栖霞真人修行的地方，中烈岩是祭祀关公的地方，而寿字岩的寿字是清代慈禧太后的手笔，寿字直径达到了230厘米。真仙洞府崖壁下有许多洞穴，供奉各路神仙塑像，依次是八仙洞、圆通洞、罗汉洞、与君洞、文昌洞。真仙洞府崖壁上“天开神秀”4个大字是真仙洞府的标志。可以说，齐云山一游让很多的朋友们记住了众多的石刻与碑刻，而至于景色，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在这里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希望黄山市能够重视齐云山，大力推广，也相信齐云山能够达到真正名山的高度。
1: 杭州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景点，经常被游客忽略，它就是京杭大运河。我觉得，一是景区没有圈起来，告诉大家这是个景点；二是也不收门票，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这还是个旅游的地方。
0: 杭州是我国最著名的旅游城市之一，一提到杭州，大家就会想到西湖，可以说西湖景区已经成了杭州一张独特的名片。其实杭州除了西湖以外，还有很多著名的旅游景点，如西溪湿地、宋城、清河坊、灵隐寺等等，也是外地游客很喜欢去的地方。但杭州却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景点，经常被游客忽略，这个景点就是京杭大运河。被忽略的原因也比较复杂，我觉得一是景区没有圈起来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景点，第二是这里不收门票，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这里居然是一个旅游的地方。京杭大运河杭州段北起余杭塘溪，南至钱塘江，全长大约39公里。除了塘溪古镇外，北行公园至拱宸桥至西湖文化广场一带10公里左右的区域是最值得参观的一段。这一段当中包含了半道春红、御码头、江桥沐雨、青沙古镇、北兴公园等5大景区。京杭大运河以西湖文化广场为起点，沿着河道一直到北兴公园，两岸有富义仓遗址、大都路文化街区、紫荆公园、桥西文化街区等等这样一些运河文化景点。运河岸边多古建阁楼，有的地方长长的一段都是阁楼，并且各种花和绿植还装扮得十分赏心悦目。要说起来，这里游玩的地方比较分散，从西湖文化广场一直沿着运河走，走着走着就会遇到一个不错的地方，运河拱宸桥那里就是桥。

0: 辽西文化街区，也是运河景点比较集中的地方，有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刀剪剑博物馆、中国扇博物馆、工艺美术博物馆等等。街区还有现代化的大商场，现代与古代的融合，在这里可以说是一个艺术气息无处不在的地方。运河两边有不少类似于桥西文化街区这样的古建街道，走一路也会遇到不少，还有像张大仙庙这样的院子。这里也有水上巴士游船，和公交车一样，只需要3元左右，你就可以从西湖文化广场坐到这艘船到终点站之间的任何一个站点。晚上的京杭大运河夜游价格会翻倍，大概在70元左右，而网上卖的都是夜游的票，如果不夜游的话，白天坐水上巴士还是比较划算的，并且傍晚的最后一班船也相当于夜游大运河。大运河虽然现在没有以前交通意义重要了，但依然还有很多的货船在这里走水路，每天在这里都能够见到很多来来往往的货船。如果大家到杭州来游玩，除了打卡西湖这样的著名景点外，花上一两天的时间在京杭大运河两岸走上一趟，也是一件极美的事情，特别是桥西文化街区非常值得一去。并且京杭大运河周围都是免费开放参观的，可能也是因为没有门票，才让大家不知道这是一个景点，而忽略了这样一个值得游玩的地方吧。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节目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足不出户带你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位于中国巴基斯坦的国境线的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简介。
2: 乔戈里峰是一处遥不可及的秘境，它是一座登山家们梦想攀登的地方。对于真正的攀登者来说，它一半是天堂，一半是地狱。而无论是到达天堂还是坠入地狱，你都能感觉到两种境地的存在。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攀登成为一种严酷的考验。乔戈里峰，塔捷克语，意为高大雄伟，而当地的巴蒂斯的语义则为洁白的神峰。乔戈里峰海拔8611米，位于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边界上，是世界上第二高峰，被誉为万山之父。乔戈里峰可不是一般的山峰，它和金字塔有着微妙的关系。乔戈里峰呈现漂亮的圆锥形，除了大小乔戈里峰，周围的冰川和小山峰与大金字塔周围的三座小金字塔惊人的相似。乔戈里峰和金字塔四个面的方位方向也都是一样的，似乎乔戈里峰就是大金字塔的设计者呢。大自然在这里又体现了神秘的定数，留给后世一个永恒的谜团。乔戈里峰虽然为世界第二高峰，但是攀登难度和死亡比率来说，要远远高于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登山者的死亡比率为1:7，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所以登山界称之为没有回报的山峰。乔戈里峰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一处遥不可及的秘境，它是一座登山家梦想攀登的山。对于真正的攀登者来说，它一半是天堂，一半是地狱。而无论是到达天堂还是坠入地狱，你都能感觉到这两种境地的存在。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攀登成为一种严酷的考验。在2003年一年的时间里，先后有262位登山者登上了珠峰的峰顶，而乔戈里峰的登顶人数50年加起来只有200位左右。珠峰大本营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而巧克力风大本营位置偏僻，坐落在一个大冰川上，平时只有几个巴基斯坦工人。巧克力峰从北坡大本营到顶峰，垂直落差达4700米，连珠峰都逊色很多，这又增加了登顶的难度。1954年7月31日，意大利登山队队员从巴基斯坦一侧沿冬季攀登，才开创了首次登顶的记录，费时将近100天。此外，巧克力峰还被传为是拒绝女性的山峰，至今只有5位女性登上了巧克力峰峰顶，大多死于非命。然而，在一流登山家的心目中，巧克力峰仍旧是最美的山峰。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山西旅游文化——山西大同，一个被人忽视的古城。
3: 大同市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又是闻名中外的美海之乡。大同市位于山西省北部，居晋冀内蒙交界，内外长城之间。大同市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据出土文物考证，远在10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大同地区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期属于赵国，隶属于雁门郡，秦时仍属雁门郡，汉初始设平城县。魏晋之际，鲜卑族拓跋氏兴起，公元398年，拓跋圭在平城称帝，指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96年，大同一直是北魏的首都，隋改为云内县，唐至云中郡，辽金时期大同为陪都，称西京，原属大同路，明清时设大同府，分别隶属于山西布政使司和山西省。由于大同地处边陲，地理位置优越，所以其军事地位受历代重视，有九边重镇、北方索要之称，历史上战事频繁。据史料记载，大同地区曾发生大小战事上千次，有8个皇帝御驾亲征，18个皇帝亲自巡视。汉高祖刘邦曾被匈奴大军在此围困7天7夜。北宋的杨家将血战金沙滩，明代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都发生在这里。尤其是清顺治6年，大同总兵江襄反清，摄政王多尔衮率兵亲征，围困9个月才得以进城。为发泄久攻不克之恨而进行的屠城，使大同遭到了空前的浩劫。现存于大同的文物古迹以古老雄伟、气势恢宏、无与伦比著称于世，是鲜卑、契丹、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融合的珍品。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现存大小窟龛53个，石雕塑像51000余尊。这一宏丽的工程是4万人用60多年创造性劳动而构建的伟大艺术宝库。辽代建筑华严寺，其大雄宝殿规模宏大，壁画之神奇，金厨37种透心花纹刻镂之玲珑，合掌露齿微笑泥塑菩萨之婉丽动人，堪称佛教华严宗的圣寺古刹。明初建筑九龙壁，原是朱元璋第13子朱贵封藩的代王府前的照壁，壁面用5色琉璃组成，9条巨龙生动逼真。被徐霞客称为天下巨观的悬空寺，为北岳衡山18景之首，全寺攀附在悬崖峭壁之上，30多间殿阁分上下3层，以栈道贯通，整个建筑超凡出奇，巧夺天工，是我国罕见的空中楼阁和文化壁龛。此外，大同长城8景、古云中8景、灵丘绝山寺、 杨镐许家窑文化遗址，汉代白登之战遗址，云

林寺、天镇慈云寺、广陵湖山水神堂、灵丘赵武灵王墓、新荣居北魏冯太后永固陵、

路，五洲川的北岸，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存在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区，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云冈石窟在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12月14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7年5月8日被国家旅游局评为首批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北魏云冈石窟的开凿从文成帝和平初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止，前后60多年。此后的东魏、北齐、隋及初唐，平城改为云中郡恒安镇治。辽金、辽兴宗、道宗时期，辽皇室曾对五洲山石窟寺进行过延续10年之久的大规模修整，修建了石窟前揭木构窟檐的通乐、灵岩、金虫、镇国、护国、天宫、重福、童子、华严、兜率10座大寺，并对1000余尊佛像进行了修整。辽宝大二年，金兵攻占大同，据《大金西经重修华严寺碑》记载，寺遭焚劫，灵岩洞宇扫地无遗。金皇统3年至6年，住持法师秉会重修灵岩大阁。金碑上有曰：“自是山门气象，悉然复完矣。”元代五洲山石窟寺庙院尚存。明代大同云冈再度荒废，云冈之称始于明嘉靖年间。明末崇祯17年，李自成起义军路经大同，留部将张天麟驻守后，清军入关攻占大同，云冈寺院再遭兵险，沦为灰烬。清代清顺治8年，云冈寺院得以重修，现存第56窟的木构窟檐和寺院即为此时重建。1696年，康熙皇帝于冬日回銮巡幸云冈寺，并御书匾额庄严法相。清乾隆年间，云冈石窟亦曾有修葺。近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云冈石窟的主要洞窟和窟前木结构建筑均保存完好。1952年设置专门保护机构，石窟文物得以妥善保护并对公众开放。

0: 星着风。
1: 世界很大，但每一步都带我们离梦想更近。听友们，本期《漫旅中国》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与车同行》，咱们下期再会。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4: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与车同行，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如果你一年也洗不了几次车，确实不如自己动手来洗洗车好了。
5: 如果你一年洗不了几次车，那确实还不如自己动手来洗洗好了啊。这样的朋友还真的是不太少的啊。贝壳财经还做过调查，有数据啊，看心情洗车，主打随缘的朋友占比是最高的，达到31%。哎，有的朋友讲了，车子什么时候洗取决于什么时候下雨嘛。那既然都省到极致了，那还不再省一点，打桶水自己动动手搞搞干净嘛好了。那除了前面讲的这种主打省钱的朋友，占比排名第二的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啊，每2周洗一次车也占了30%。这类朋友呢选择自己洗，主要还是觉得外面的洗车太敷衍了啊。一方面呢，现在洗车的价格基本30-50打底了，不算便宜了，更关键的是有的店洗起来还不是很认真，水冲一遍，泡泡打一遍，擦一下水冲掉，擦干结束了啊，钱嘛是花掉了，回家你发现很多地方都没洗干净，那还不如自己洗了。我上周自己去洗车店洗完了回来，车顶上面根本就没给我搞，我不知道和身高有关系还是和他当天心情有关系啊。那有的店还要严重一点呢，像这种4-5块毛巾一直在那边用的，洗车海绵本身就不干净的呀，那一块抹布从上擦到下，你看过一次可能就真的不想再去了啊。别人车上粘过来的泥沙都粘在这个抹布上，再来擦你的车，就相当于把你的车免费的滋滋滋打磨了一下，尤其是黑色车漆，时间长了会有很难看的太阳纹的啊。而且呢，外面洗车店是为了追求效率用的洗车液也不一定靠谱，如果长期使用偏碱性的洗车液去洗车，会让这个漆面失去光泽的。新车之所以洗完看起来亮亮的，就是因为车漆外面有一层清漆层的嘛，清漆层提前老化的话，漆面看起来就没有那么亮了啊。

0: 以呢，现在不少朋友都给我留言说，宁可自己买装备，自己洗车了啊。而且呢，洗车的那些东西其实也真花不了多少钱，说不定就洗几次的钱。有的朋友家门口就有个空地的啊，或者说单位条件允许的，自己拿个桶，拿块毛巾，拉个水管，搞定。哎，想买稍微好一点的装备的话嘛，你有可能加压的喷枪、泡沫喷壶、洗车毛巾再搞一搞，一般呢也就是七八十块钱的样子啊。然后呢，买瓶洗车液，像这种两升的浓缩的，都可以供我们洗个一年左右了啊。只要这些东西买来不浪费啊，不是像跑步机一样再放在家里吃灰或者是晾衣服的话，那每年洗车的那点钱是完全足够买装备自己动手洗车的啊。那住在城里的朋友家里洗车可不是那么方便的事情了啊。现在自助洗车点也是不少，那水管喷枪这些啊都不用我们自己买的，想要专业点呢，你就带个喷壶，自己备点洗车液，带干净的洗车毛巾去，那也就可以了啊。熟练一点的话，洗一次车也就是6块钱8块钱的样子，你自己动手也不用担心洗出什么划痕或者有地方没洗干净，洗得不仔细，这种事情都是自己洗嘛，一般都会认真，真的忽视了咱们也认，是吧啊。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8: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9: 别看都是2.0排量发动机，马力确实有可能相差很大的，就好像水果店卖的橘子，个头看起来都差不多，有的就是甜的爽，有的就酸的来，牙都快感觉要掉下来了。
0: 同样都是 2.0T 的发动机，宝马320只有150匹，新款 AMG C63 的 2.0T 啊，又可以做到469匹，三倍多了。如果算上改装车，能上1000匹的 2.0T 发动机也有不少的。为什么同样排量马力可以相差这么多？首先啊，如果是同款发动机，原厂分了个高低功率啊，低配的马力嘛又低得离谱啊，快和自然吸气差不多了，那你不用怀疑，这厂家就故意调低了这个马力。这就和花5000块钱解锁一年后轮转向的道理是一样的，这就是厂家的这个销售策略。这阉割一点点发动机的动力，相比制造和匹配新的发动机啊，肯定是更简单的，成本也是更低的。而你想要有更好的动力啊，就需要多花这么一点点钱，哎，你马上就可以解锁这个动力了。哎，也就是说啊，厂家的策略就是想让你去买这个中配和高配，一开始呢担心我们嫌贵，选了别人的厂家，偏进来再说啊。那除去厂家故意调低的这种情况，其实现在发动机的马力大小更多还是看涡轮，而不是看排量了。以前的自然吸气发动机想要动力强，那就只能加大排量嘛，拉高这个转速。所以以前的性能车啊、豪车啊，都是自然吸气的这种超大排量的啊。那自从有了涡轮之后，获得马力的方式它就变得比较简单了，只要发动机的强度足够高，哎，供油足够充分，这马力大小基本上就是看涡轮的大小和涡轮的压力。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过去没有兴奋剂的时候呢，比赛只能靠努力和天赋变得更强，是不是？那涡轮就有点像兴奋剂这作弊器一样了啊，只要身体吃得消，剂量越大成绩就越好啊。那你比如说这个野马 2.3T 的原厂涡轮，只要换上边上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涡轮啊，哎，马力就可以从300匹变成500匹，足足多了200匹啊。而正常的 2.0T 的发动机马力也就是200多匹啊，这足足多出一辆车来了啊。那为什么普通家用车普遍都在200多匹左右呢？你就不好给多一点的吗？大家不都很卷的吗？车子也很难卖的，我们现在也是血量血量的，是不是？其实像前面提到的这个野马从300匹变成500匹也不是光换个涡轮那么简单的了，它还要加强发动机，换更好的冷却系统，更加顺畅的进排气，还有包括油路系统等等，相当多的一整套的升级嘞。那在这个基础上，想要让车子可以满足每天的日常使用，再控制一下故障率，这成本啊又会上升不少。因为动力变大，发动机的压力嘛肯定也变大啊，那坏的这个几率也会更大的。车子原厂出厂都是有质保的，万一换的一多，售后成本高起来了嘛，到底赚钱不赚钱，这东西不好说了，是吧？那另外呢，从使用感受的角度来说啊，对大多数朋友来说，只要 要加速的时候能达到 0.5 G 以上的加速度，就已经感受非常明显了，开起来也是比较爽快了。200多匹的家用车，百公里加速都可以达到平均 0.5 G 的加速度了，也真的是完全够用了，再快说不定也会吐。厂家呢也没必要再去设计搞一个更高的马力版本，都多花那个钱，算是一押三吃啊。
9: 听我一句劝，别买电车，开个五年就要换电池，省的那点油钱最后全都是要吐出来的，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买电车的人那么多，为什么买来的朋友反而基本都不提换电池这件事？
0: 听我一句劝，别买电车，开五年后要换电池的，省的那点油钱你最后都是要全部吐出来的，真的是这样吗？哎，现在买电车的人那么多，那为什么买来的朋友反而基本上都不提换电池这件事情？首先简单搜索一下，你会发现换电池闹矛盾上新闻的确实已经不少了，那一般都是车主想要换电池，厂家或者说保险公司说不给换。那比方说前段时间山东电视台有个新闻的，一台欧拉好猫这个底盘磕掉了，要换这个电池，新车买来那是11万，换个电池要10万，保险公司就不高兴出那么多了，只愿意按二手价来回收掉。还有一些新闻里面啊，是厂家不给换电池，比如说一些经营情况不太好的厂家啊，本身都快不太行倒闭了，哎，那原本承诺的电池终身质保那当然也兑现不了了，我自己都不终身了。车子网上搜一下就有很多类似的投诉啊。但总体来看的话呢，其他大部分的电车车主啊，因为有厂家的质保兜底，其实也没那么担心电池这回事啊。像车龄比较大的，跑的也比较多的朋友，电池状态不好了，厂家还真有免费换的案例的啊。你比如初代特斯拉 Model S， 有的朋友啊，平常用的相对狠一点，都是大功率快充的啊，开了6-7年，跑了15万-20万公里了，电池确实衰减严重了。厂家给的质保政策呢是8年-20万公里，质保期内换电池的案例还是挺多了，流程也不复杂的，只要去 4S 店跑个电池检测，检测出来的电池确实有过度衰减的问题，那么 4S 店就会和厂家申请换电池调货，然后开过去换一下，签个字拿车就好了啊。还有一些年份没那么长的，但是车子质量出问题的，导致这个电池坏了换新的，网上案例也不少，只要是大牌厂家一般都是爽快走质保换电池的啊。那现在厂家在质保时间上也是比较卷的，尤其是现在国产车提供终身质保的也是越来越多了，像比亚迪啊、极氪等等这些品牌都有这方面的政策，也远远超出了国家强制要求的这个质保时间了啊。也因为有这个质保兜底，所以有些刚买车的朋友啊，不仅不担心这个电池会坏，甚至在想质保期内啊多跑跑，把它跑出点什么来啊。有些朋友说啊，我买来一年啊，也就是开个2-3万公里，争取早点呢把这个电池开开坏，出去走质保，那新的一块换上去，那不就相当划算了吗？那厂家之所以敢兜底，敢给这么长期时间的质保，肯定也是算过这笔账的嘛，人家花高薪聘请很厉害的人来算的，那对现在的电池技术比较有信心也是一方面，不然每个人到时候都来换，吃得消的，得不偿失了，车子都不要卖了，早就破产了。所以正常家用的话，我们的确是不用太担心衰减的问题，基本上它坏不了啊。也有论文的测试的呢，是3元锂电池，在80%充放电深度循环寿命测试当中啊，1200次循环之前，电池的容量衰减缓慢；在1200次循环的时候呢，电池衰减只有14.3%；在1200次循环之后，容量才会开始迅速衰减啊。那充一次电里程算300公里的话呢，1200次循环就能开36万公里了，就算一年开2万公里也能开18年。而实际上呢，大部分车主的平均换车周期也只有6年左右，所以说也完全不用担心之后的电池坏掉的事情了，至少和第一任车主没啥关系。评论区也有挺多开网约车的师傅在分享的啊，这自己的车子啊30多万公里了，新车的时候呢表显450公里，现在表显呢还有400多公里，算一下的话呢确实也只衰减了10%几啊。
9: 自动挡空挡滑行虽然不会毁变速箱，但很多情况下反而不如带挡滑行来得省油。
6: 自动挡空挡滑行虽然不会毁这个变速箱，但很多情况下反而不如带挡滑行来得省油。哎，首先啊，在带挡滑行的时候啊，发动机同样它是不会喷油的。哎，陈斌等人在期刊《汽车电机》上发了一篇论文《汽车带挡滑行经济性控制与应用技术研究》，上面说啊，这自动挡的车子在滑行过程中呢，如果发动机转速高于喷油阈值转速，发动机就会停止喷油来降低油耗。那么喷油阈值转速 转速呢，一般都在1300转左右。那说人话啊，只要转速你不低于1300转，哎，这空档滑行或者带档滑行啊，它是不消耗汽油的啊。那这样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转速掉到1300转以下的时间，哎，就能知道哪种方式更省油了嘛。那带档滑行的时候呢，由于变速箱依旧是处于连接状态的，那这个时候呢，车轮旋转就会带动发动机运转，土话叫做反托嘛，就好比人在高空跳下来的时候，你嘣开了个降落伞，它不就慢慢的降落嘛。那空档滑行的变速箱是断开的，发动机啊转速是自然衰减下去的，好像你降落伞没有背，直接就楼上跳下去了啊，唰。

0: 么一下下来了啊，就差不多这意思。那刘清波等人呢，在佳木斯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论文《轿车带档与空档滑行燃油经济性对比分析》，上面说啊，这同样的实验条件下，车子加速到52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再松开油门滑行200米，那么 AT 变速箱的车子三档滑行可比空档滑行呢节省12.5%的燃油啊，这手动挡车子呢三档滑行呢比空档呢省58.11%的燃油 ，CVT 带档滑行呢比空档节省22.14%的燃油。所以说啊，你转速掉到1300转以下之前，空档滑行呢反而比带档呢更费油，尤其是200米这种短距离滑行的情况，你比如说啊，路上碰到了个红灯，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挂空档去滑行的，至少为了省油我们不需要干这事儿啊。但如果说长距离滑行的工况，也就是说转速它真就掉到1300转以下了，那一直长时间空档滑行呢，确实也是更省油的。你看就是要分开来看，理由也挺简单的。刚才讲到的带档情况呢，这个车轮啊，它这个旋转是会反拖这个发动机的嘛，那转速在1300转以下的时候，发动机的喷油量就更高了，既要维持发动机自身运转，还要克服这个反拖的这个力量，就好比我自己作业都来不及写了，还要帮弟弟辅导作业，那我肯定是更加消耗精力的，对不对？那大家实际感觉空档的时候车子能滑得更远，也是因为少了这个反拖的影响啊。那至于有些朋友担心呢，这空档滑行会不会把这个变速箱给搞坏了，实际上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除了双离合和 AMT 啊，其他自动挡都是靠液力变速器工作的，那就会出现一种说法，你空档滑行的时候啊，这个变速器输出端不工作啦，油压就不够啦，无法散热啦，变速箱要坏掉啦。武汉理工大学陈龙有篇硕士论文，你不妨听听看，液力变矩器热平衡研究的冷却系统设计上面说啊，这液力变矩器的散热风扇还可以由电动机驱动，当检测到油温过高的时候啊 ，ECU 啊它会对信号做出一个判断，然后进行多级联合控制。不用记啊，人话是这样的，散热问题你不要担心，工程师早就给你想好了，如果太热了它自己就会转起来散热的，和你这个车子怎么开没关系的啊。那虽然长距离空档滑行是有优势，但无论何时何地最好都不要去空档滑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它这么规定在那边的，下陡坡的时候不允许熄火或者空档滑行，空档滑行的时候车子就少了这个发动机的制动土化反拖的这个力，对不对？那刹车距离会增加的。那如果说长距离滑行尤其是长下坡，你光靠这个刹车来制动，刹车还有可能越踩它就越热，它会出现一种叫做热衰减的情况，搞了不好到后面刹车不灵了，刹不住了啊。所以总的来说，只要转速没有掉到1300转以下，那么空档滑行反而比带档滑行是更费油的。我们平常碰上红灯没有必要特意去挂个空档再去滑过去然后再刹车刹住啊。那如果是很长的那些距离，长距离尤其是长下坡的时候，空档滑行确实省油，滑也是滑得远，但是为了这个安全和保命也不要这么干啊。
1: 网上说的车牌只上2颗螺丝会被扣12分，其实并不严谨，就好像上学的时候老师说犯错就会叫家长，也不是每次都来，对吧？
0: 网上说的车牌只上2颗螺丝会被扣12分，其实并不严谨。就好像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说犯错就会叫家长，也不是每次都来，对吧？那这个说法最开始是怎么传出来的呢？我也的确是查一下啊。最早比较正式的媒体报道是在2013年。你比如说啊，闽南网2013年2月有一篇报道的，就是说有多个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爆料称啊，这新交规后啊，漳州一车主因为车牌上只有2颗螺丝被扣了12分，结果引发厦门车主的骚动，连夜去车管所排队啊！爆料说的新交规指的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23号，也就是2013年1月1号实施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啊。附件里面有一条是，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或者故意遮挡污损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一次性扣12分。于是就有人开始说了，如果只上2颗螺丝，会按照不按规定安装号牌进行处罚的，12分要扣的。但不是所有只上2颗螺丝的情况都会罚的。实际上，我又去看了一下当时的国表 GA804/2008 机动车号牌专用固封装置。我们现在用的也是这个啊，你不要看是08年，里面的这个规定这么说啊，这个每面号牌 应至少使用两个固封装置固定。那国标 GB7258-2012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里面也规定是这样的，自2016年3月1号起，新生产机动车除了摩托车都必须设有四个固定口，哎，也就是说至少在2016年以前其实是有很多车子只有两个螺丝孔的，哎，也只能上两颗螺丝。那这种只上两颗螺丝的情况是不太可能会被处罚的，就好像今天上班我连人都没来，你总不能说我上班摸鱼，来扣我钱嘛，对吧？而且呢，那篇报道最后呢，漳州交警也辟谣了，并没有发现有漳州车主因为车牌少装螺丝被扣十二分的情况，甚至整个福建省都没有。羊城晚报同年的报道也提到，在广州，如果号牌只有两个螺丝孔的话，核实情况之后是不会被罚款的啊。嗯，好的，那么四个螺丝孔呢，只上了两个，罚不罚钱？那如果后面的这种新车？的确四个孔，但是只上了两颗螺丝的话，原则上来说还确实是违背了规定了啊。但是不同地区的交警处理会有所不同，有的地方呢是先警告，督促整改，哎，你不能这么干了，你赶紧去弄好啊，之后再查到，你还这样罚钱啊。你比如说安徽网2018年就报道过，合肥交警支队呢在处理机动车未按要求安装足够数量号牌固封螺丝的违法行为时呢，是先查纠和限时责令整改，后面才是予以处罚的。就好像我们上学的时候犯了错，老师第一次一般都是口头教育的，不会说直接让家长过来啊批评一下，或者是啊学校给处分了，一般不太会的啊。那除了螺丝没上够，如果是自己随便上的那个螺丝，没有上那个标准规定的那个固封螺丝，也是会被处罚的啊。交通在线2019年就报道过这么一个案例的，一辆福特牌客车呢，使用普通螺丝加垫片固定车牌，被民警按照未按规定悬挂机动车号牌，扣掉了12分。哎，怎么都那么纠结这个东西啊？哎，其实这样的，就怕你这个牌照容易经常换，那不就不好管理了嘛，对吧？啊，而且是同时啊，虽然你上两颗螺丝不一定会被罚款，这叫人性化执法，对不对？但有时候你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的。你比如说这雨下得很大的，或者说你越野去开啊，开着开着你这个车牌没了，你都不一定找得回来。你只上两颗螺丝，下面相当于不是悬空悬在那边的嘛？它和那个保险杠中间就有这个缝隙了。你涉水行驶的时候，水哗哗哗在冲击这个保险杠受阻之后啊，就会向上翻的，哎，挤入这个空隙，形成一个向外推车牌的这个力，哎，就好像我们在这个墙上贴张纸，如果你只粘上面，那风一吹，下面是不是就吹起来？时间长，吹着吹着纸没了，掉了啊。像每年的雨季啊，城市内涝的时候啊，哎，我们都能看到不少丢车牌的报告，相当的壮观的啊，你网上都可以搜图片。那如果车牌掉落没发现，你继续开，风险就大了，很容易会被当作未悬挂号牌的，这拦下来可就十二分没了啊。即使发现了，你补办加上等待新车牌下来也要十天，不方便的啊。那总的来说，如果是2016年3月以前生产的车子，真的只有两个螺丝孔，你只上两个不会罚的啊。那如果是2016年3月以后生产的车子啊，四个螺丝孔呢，你就上两个，确实有可能会被处罚的啊。而且呢，只上两颗螺丝呢，你哪怕不罚，搞了不好车牌没了，车牌一没，那必罚十二分啊。
1: 车商收车通常是比我们便宜不少的，20万的车子便宜2-3万也是有可能的，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些特殊的技巧，好比说是各行各业的老师傅手里面都是有点绝活的一样。
0: 车商收车通常是比我们便宜不少的，20万的车子便宜2-3万也是有可能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些特殊的技巧，好比说是各行各业的老师傅手里面都是有点哎绝活的一样啊。那车商收车啊比我们便宜，第一个原因啊，消息灵通，容易赶上行情啊。二手车的价格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很多因素对于这个二手车的价格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你比如说啊，每日经济新闻报刊的记者呢董天翼在缺芯下二手车市场意外翻红，豪华准新车价格高涨10%，仍有车商称压力山大，这个文章里面啊就有提到过，最近一段时间汽车芯片的短缺导致二手车价格也有所上涨，一些豪华品牌的准新车收购价格和去年同期比起来已经涨了5%-10%了。这种价格变化是敏感和迅速的，车商作为每天和行业有接触的从业人员，吃这碗饭的人也是最先能够知晓这些变化的人。而我们等到了解这些行情，网上车友朋友们大家去看到这些卖车价格信息的时候，很有可能已经是 所谓的过时消息了，或者说他们已经处理过了，买车的时候自然也是给不出精准的价格的啊。那同时车商之间也互通信息，比我们啊是更容易找到当地或者外地新出现的车源的，一旦发现优质的便宜车源，他们下手也很果断的，熟练专业嘛，等我们知道的时候车子已经被他们收走了。就好比说啊，某宝双十一搞

活动限量抢购的时候呢，你已经抢不过黄牛了，哎，轮不到你下单了，哎，剩下的那些东西也没有那么便宜了，差不多的这个道理。我们买车的时候，哦，这个车还不错，哎，要不要回去，找家里人商量一下。那个人呢，哎，车商，哎，这个车是不错啊，好买，5分钟好了。车商收车便宜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啊，他们会利用各种信息来压价啊。西南大学的向新菊，哎，有篇论文分享给你听听啊。基于机器学习的二手车价格预测研究，他上面说啊，这二手车属于非标商品啊，这指的是没有统一标准的商品。二手车基本上是一车一况，一车一价，那车况不一样，价格也就不同。那么二手车商就是靠这个吃饭的，从业多年，看车经验丰富，往往是能够准确抓住所有可能压价的角度，创造出这一个压价的空间的。你听几个啊，你这个车子做过了几次油漆，它能精准的给你说出来价格，这里便宜1000，那边便宜2000，哎，你这个车子过户次数啊，有点多啊，都4手户了，我转手的时候人家也是会说的，不是很好卖，便宜1000块钱，肯买是算你运气啊。个人买车的时候，这些犄角旮旯的这种小盲点是不一定能够察觉得到的，而且看车况本身也没他们开的仔细，这里扒开来，那边掀起来，我们就好像绕车走一圈，坐在里面开门关门看看这车多少钱。那大多数人看二手车不就这样，对不对？同样是买菜，我们家庭去买菜的时候，哎，新不新鲜，好不好看看？你让厨房师傅去买菜，他挑的水平可和我们不一样，看的角度也不同，对不对？新手、老手不一样啊，普通家庭、专业厨房也不同啊。那车商收车的价格比我们便宜，第三个原因在于他们收车的时候啊，是要考虑收来之后的准备成本，还要考虑转手之后的利润，所以说，哎，只会出到他们认为还能赚钱的价钱，超过了他们就不要了。算过账的啊。辽宁大学的王霞中有篇论文的二手车收购价值评估与销售定价方法研究里面啊，他做了一个市场调查啊，哎，这个调查里面36辆样本车，看它的利润率，结果显示二手车的利润率大多都在5%到10%之间。哎，也就是说啊，一台市场价20万左右的二手车，车上包括买车、准备、过户等等这种花费全部算一块，一般会控制在18万到19万之间。哎，如果刨去这些准备、过户的这种费用，实际能给出来的收车价就更低了嘛，通常会比市场价便宜个2到3万。车主要咬死20万，一分不能少。车商说好，再见，掉头就走，不收了，谈都不跟你谈了。那我们买车由于目的不同啊，也不一定要说要去赚这个钱，更不太可能买来之后花很大力气去把它翻翻新，准备弄弄，那心里可以接受的这些价位一般是比车商会更高一点的，也就造成了实际成交价格普遍是比车商的要更高的啊。那么之所以有车主愿意便宜一点把车子卖给车商，那卖给我们刚才那个不会还价的我们普通用户不是更划算吗？钱也更多，为什么愿意卖给价格更低的车商呢？是因为车商和个人买家比起来干脆的多啊。个人买车的时候呢，哎，出于自己的使用目的啊，挑配置、挑性能、挑外观、挑价格，聊一聊靠不靠谱，反复犹豫，下周再来谈，一堆事情，对不对啊？这个成交过程通常是比较纠结的，而且呢，个人买家也不是你今天想卖下午就会有人来掏钱的，对不对？车商就不一样了，收车某种程度来说，它算是所谓的采购了，它不存在这个喜好问题，对不对？唯一要考虑的就是这个车子说来后面赚不赚钱，好不好出手。即使是事故车，它只要价格合理的话，也不是说他们不收，对吧？对于急用钱的客户或者怕麻烦的人来说的话，的确存在不少的吸引力的，经常是上午谈妥，下午过户，钞票到账，对吧？而且什么交易流程、办手续啊，熟门熟路，一条龙他们都会弄好的。所以说，有些人愿意便宜卖，是图个痛快，图一个体验，就等于说是自己掏钱买服务了。总的来讲啊，二手车商是行业里面从业人员对于市场行情了解比我们深刻的多的一批人啊，车源信息也远比我们的更丰富更灵通，再加上付款干脆，交易过程迅速，确实能够更便宜的收到车的。我们买车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参考他们收车的套路的，找几个懂行的朋友陪自己一起，或者干脆请个专业的，他就是二手车检测的师傅，陪着我们一起去看看完了之后去定，也是不错的办法啊。

0: 车友们，今天的与车同行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流行最经典，下期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00。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4.1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4.1摄氏度，相对湿度80%，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流行最经典，我们将一同启程，踏上这段音乐旅程，让旋律的翅膀带我们飞越山川湖海，感悟音乐的超能量。午后吉它在虫鸣中更清脆，熟悉的旋律把我们带到了小时候玩耍的稻田。下面这首歌来自周杰伦2008年的一张专辑《摩羯座》。在曲风上，这首歌把嘻哈与民谣两种差异较大的音乐很好的混合，甚至在前奏里加入蟋蟀声。周氏嘻哈民谣传递的是一种暖暖的、清新的风味。对这个

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接下来分享的是彭佳慧的《陪我轻轻唱》，歌词中充满了深情的呼唤和温柔的关怀，让人感受到了亲密关系中的温暖和安全感。

下面这首来自艾怡良演唱的歌曲《孩子》啊，用真挚的口吻和层叠递进的旋律，传递出对每个人的劝慰与鼓励。

失落的缘是电视剧《继承人》的主题曲，由谭维维演唱，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情而又富有哲理，让人不禁感叹爱情的复杂和无常。

双生演唱的歌曲《采茶记》以茶童四宝的视角讲述了采茶时节的一系列生活片段，展现了活泼有趣的采茶生活。其轻快明朗的词曲风格在古风歌曲中独树一帜，为听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提到张芸京，相信很多人会被她独特的声线所吸引，柔中带着一份坚强和不屈的精神。《燃烧吧火鸟》这首歌曲就是他这种感觉很好的一个体现，歌词简单，但整个旋律却让人感受到无穷的力量。

汪苏泷的放逐像是一场心灵的旅程，歌曲中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和对自由的渴望。他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内心的挣扎与解脱，让人们在音乐中找到共鸣。每一个音符都仿佛是情感的倾诉。

唱作人隔壁老樊，嗓音沧桑不羁，曲风哀而不伤，忧愁落寞，放肆洒脱。感悟他带来的这首《少年不识愁滋味》，未来很长，愿你带上少年气，一直走下去。

接下来这首《光阴的故事》来自张艾嘉1981年的专辑《童年》，它是罗大佑词曲创作的校园民谣经典。张艾嘉用温婉松弛的嗓音，把青春的懵懂、时光的流逝唱进了几代人的回忆里，一开口就是满满的岁月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有些爱意也许更适合藏在心底，难以直白诉说。蔡明佑的这首情歌捕捉了暗恋独有的柔软情绪，比起坦率告白，默默喜欢仿佛更加轻松。接下来一起聆听这首《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重温那些青涩心动的瞬间。

利比的宇航员是一首极具温暖感的摇滚之作，婉转又柔软的主唱声线，简单高效的曲调贯穿始终，是很容易听上瘾的一首好歌。

不要因为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坚定走自己的路，会遇到更好的自己。王小棠《会开花的云》，歌声中我们仿佛听到了不同时空的自己。

喜剧之王是李荣浩第一首以小人物为主角的自传式创作。李荣浩想让粉丝了解一个有笑也有泪水、充满个性的他。而李荣浩从小就爱看港片《古惑仔》系列，所以在和香港大师级作词人黄伟文讨论歌词内容后，便决定以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为题，歌词内容几乎就在呈现电影主角尹天仇的人生。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轻灵的钢琴与磅礴的弦乐交织，勾勒出火箭升空的绚烂光景。这首由周深演唱的《奔向你》，用深情呼唤，唱出了探索未知的勇敢与生命意义。这首歌不仅致敬了三十载飞天荣耀，更化作一束光，激励着每一位平凡追梦人，向着美好奋力奔跑。

擅长抒情曲风的歌手胡夏在韩信这首跨界合作的单曲中尝试了风格上的转变，他醇厚有穿透力的嗓音和扎实的唱功将历史上的名将韩信演绎得十分到位，让听众仿佛能穿越时空，感受到韩信的英勇与智慧。王者荣耀的游戏主播温佑的加入为这首歌增添了别样的色彩，与胡夏的歌声形成了完美的互补。

0: 保持安静。于文文以摇滚之名打破沉默的枷锁，用音乐的力量呐喊出内心的叛逆与不羁，唤醒你心中的野性与自由。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8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8摄氏度，相对湿度64%。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有一种美历经千年而不褪色，有一种匠心穿越时空依然动人。这里是大国匠心，邀您共赏传统工艺的永恒魅力，感受手工艺里藏着的时光故事与人文温度。第二卷，雕，方寸河间雕万象，匠心成骨运流光。光复河雕借太湖千叶舟之灵韵，以刀为脊，合作舟在方寸之间启航千年匠心之旅。接下来要您共赏这微雕绝活如何演绎湖光舟影。
5: 光复河雕借来太湖千叶舟。对于河雕的记忆，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来自初中语文课本当中的那篇文言文《河舟记》。那是初始文言文，在朗朗的诵读声中记住了《河雕记》中雕河舟的奇巧人王叔远，也记住了河雕这奇巧的工艺。成年之后，对很多新事物已经慢慢提不起兴趣，但一说起河雕，就像听到一个儿时玩伴的名字，立刻兴致盎然。尤其是听说在苏州太湖之滨有一座名为光复的小镇，像王叔远这样做河雕的奇巧人有成百上千时，就再也坐不住了，立刻驱车前往。就像儿时看到课本中《河舟记》的插页时，忍不住用钢笔戳河舟上的小窗，想窥舟中之秘。太湖畔天作之合，车出苏州城后一路向西，如同在草丛中爬行的甲壳虫一样在高楼间穿行。巨大的城市让人产生错觉，仿佛自己同河舟记里那置身河舟之中的人物般渺小，直到远处的天际线出现了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景象，车行近1个小时，我们

终于抵达太湖之畔的周山村，这里便是精巧的光伏核雕的原产地。在湖滨公路绕行一段，饱览了太湖美景后，车辆从湖滨公路的岔路口一拐，开进了一个隐藏在树丛中的村庄。在我们的印象中，村庄应该是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塘前的景象，但眼前的村庄，各式各样的车辆把村口的空地变成了巨大的停车场，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我仔细看了一番，都是豪华车型，车牌显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来周山村前，我以为这只是太湖之畔一个隐士渔村，但还没到村口，众多的轿车和车牌就告诉我，舟山核雕已众人皆知。宽阔的柏油路在村里第一户人家那里终止，取而代之的是狭窄的小巷，巷子两边是灰瓦白墙的二层小楼。从布局上看，村庄显然经过规划，但似乎规划的不彻底，民宅建得并不整齐划一，但是有几分自然村落的韧性。但是这表面上看似极普通的村庄，一走进去便显示出不普通的景象。宽不过一米的小巷，两边的墙壁上竟然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幌子，以核雕为名的工作室、艺术馆把原本洁白的墙壁变得色彩斑斓。哪怕是办证，也得留下办证二字吧，就留一个电话号码，人家知道你是干啥的。我指着眼前只留下一个人名和电话号码的幌子打趣。

0: 艺术馆把原本洁白的墙壁变得色彩斑斓。哪怕是办证，也得留下办证二字吧，就留一个电话号码，人家知道你是干啥的。我指着眼前只留下一个人名和电话号码的幌子打趣。同行的核雕达人说道，这一说话就暴露了你是外行了。舟山村全村都是做核雕，一般的村庄不同的是，村里的每一户都敞开着大门以及巨大的玻璃窗，透过玻璃窗可以清晰地看到村民们的工作场景。房间里沿着墙壁摆满了柜台一般的工作台，工作台上的青年男女都伏案工作，空气中只有稀稀疏疏的声音在回荡，那是刻刀雕刻橄榄核发出的声响。我们站在窗外看核雕师们雕刻，我发现其他房间的窗前也站了很多观摩客，他们就像逛商场一般走马观花，只有觉得眼前的雕刻师功力不凡时，才会在工作台边停下来。窗外的观摩者代表着全国各地的核雕批发商，而窗里的每一个工作台代表着一个核雕作坊。近年来，随着核雕在文玩市场兴起，有着核雕传统的舟山慢慢变成了朝圣地。如今弹丸之地的舟山村，大小核雕作坊就达上千家，是全国最大的核雕产地。核舟、神舟比翼齐飞。舟山村是苏州核雕的原产地，但是苏州核雕出门在外，却顶着光福核雕之名，因为光福镇所辖村庄个个都是工艺之乡，舟山只是做核雕比较专一的地方而已。因而在参观完舟山村后，我们驱车来到光福镇上，寻访土生土长的老艺人，窥探工艺之乡的前世今生。车辆从舟山村驶出几分钟后，到了一个小镇，镇上的建筑布局少了舟山村的韧性，街道更宽，楼层更高，街道两旁的广告招牌也从单一的核雕变为苏绣红木核雕兼备。我们的车驶入了一条车辆稀少的街道，在这里街道两边的广告招牌开始被各式各样的工艺品瓜分，因为我们来到的地方名为中国工艺城，是全国首个工艺专业文化市场。虽然这里的广告招牌不完全以核雕为主题，但相较于舟山村核雕作坊的局促，这儿的核雕的门面要高大上很多。光福镇的手工业如今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前店后坊格局，只不过如今店和坊的概念有了些变化。舟山村是核雕的生产基地，充当了后坊的功能，而光福镇是核雕卖场的集中地，扮演着前店的角色。我们走进这些核雕作坊中最气派的一间，并没有听到稀稀疏疏的雕刻声，也没有见到伏案工作的核雕师，只看见房间左右各有一排石柱耸立，每个石柱上方都安放着一个玻璃橱窗，橱窗内或放核舟，或装罗汉，形成一方小世界。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第八卷文第三十一集。在香格里拉的秘境深处，东巴指的传承里藏着东巴家族千年不变的守护，他们以家族为脉，用时光作证，让这门手艺在世代坚守中不曾褪色。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份跨越千年的守护，看东巴家族如何让东巴指的故事在时光里静静流淌。
1: 第三十一集，东巴家族千年不变的守护人。白底村和这个东巴家族以东巴之名做东巴指已有多少辈，何志本自己都说不清了。他只知道父亲怎样把造东巴指、写东巴文的方法教给他，他就怎样传授给儿子。爷爷是这样教父亲的，他也要求儿子这样教他的孙子。为什么要做改变呢？如果东巴指、东巴文需要改变的话，那么也不会原始成这个样子。当听到有人问有没有想过对原始的东巴指工艺提出改进时，何志本开始反问。在何志本眼中，东巴指虽然只处于手工指的原始时期，但是这正是东巴指存在的意义，因为东巴指是为东巴文而生的。东巴文在手工指的进化中位置比东巴指还靠前，用东巴指书写最符合东巴文的气质。父亲何志本在东巴纸上写了两行文字后，就开始显得疲倦了，又在儿媳李秀花的搀扶下回房间喝酥油茶去了。站在旁边恭候多时的何玉红这时才拿起笔，开始为来者书写东巴文祈福。何玉红说，东巴文有1700个象形文字，这1700个象形文字组成过5000多部东巴经，但因为某些原因，到如今全世界保存下来的东巴经不足十分之一。而身为纳西族祖地白地村的东巴家族何氏，拥有的东巴经也不到100部。东巴经是纳西族的文化基因谱，从这个意义上说，纳西族的文化基因已经消失殆尽。作为东巴衍生品的东巴纸状况如此，也就不足为奇了。父亲以前身体好时，每天做完农活都会在村里开个夜校，教村里人识东巴文。但是最近几年父亲行动不方便了，村里学东巴文的传统就断了。会造东巴纸的人比识东巴文的人多一些，但也好不到哪儿去。何玉红边给我们写东巴文，边说作为大东巴的父亲的故事。在传统的纳西族村寨，很多事情比如教人东巴文只能由大东巴来做，这是他作为大东巴的权利和义务。因为这些纳西族村寨是由东巴文构成的一个完整的小宇宙，这个小宇宙有自己的文化体系，而这个小宇宙围绕着大东巴旋转。大东巴的使命便是用抄在东巴纸上的东巴经来教化纳西族人，奈何大东巴何志本已经不教东巴文好多年，如今就连有纳西族祖地之称的白地村，绝大部分纳西族人已不懂东巴文。年迈的大东巴只能用家乡的普通话把东巴文的故事讲给普通话比他还利索的不远万里特地来寻访东巴纸的外国女孩听。会做东巴纸是成为大东巴的必要条件，而其他的四大条件分别是识东巴文、抄和背东巴经、打卦和祭祀。我和秀花每一样都符合，却依然成不了大东巴，因为每个东巴家族只许有一位大东巴存在。当被问及为什么不替代父亲教东巴文时，何玉红说出了自己的苦衷。假如真的有那一天，我希望东巴学校能重新开起来，而秀花希望能在家开一个东巴文博物馆。当来访者求的东巴文都写完时，何玉红看着满地的东巴纸上铺天盖地的东巴文开始遐想，他已经很久没有写这么多的东巴文了，以至于很多字都生疏了。何玉红说，现在大东巴这身份并不吃香，他和他两位哥哥一样对大东巴之位并不感兴趣，但两位哥哥先跑了，准大东巴这个位置就只有自己接了，因而为东巴文而生的东巴纸也就顺便继承了。每天天还未明时去白水台祭拜，然后夫唱妇随做古老原始的东巴纸，或者陪老爷子抄绝大部分纳西族人已经不懂也不信的东巴经。如今的东巴家族每天的生活一如百年前的东巴家族一样简单而原始。会制作东巴纸的纳西族女人坐在高高的草垛旁边讲纳西族圣村白地村的故事。大东巴何志本把家里荒废的亮青稞的木架改装成了篮球架，希望两个孙子闲暇时能耍耍，但篮球场总是空荡荡的，因为全白地村的孩子都去城里寄宿读书了。 大东巴善占卜，却没算到这个结局。
0: 在岭南的悠悠岁月里，有一种面料如时光的使者，承载着千年的记忆与文化，它就是香云纱。历经三蒸九煮十八晒，在阳光与清风的轻抚中，成就了这独一无二的软黄金。它不仅是服饰的传奇，更是东方美学的瑰宝。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香云纱的世界，感受那份古朴与优雅。
2: 中国的丝制品呢，有上千年历史了，衍生出了许许多多的种类。广东的香云织啊，就是其中一种。香云织啊，因为使用鼠梁染色，所以本名叫做梁纱，是世界上唯一一种用植物染色的丝制品，是十分的罕有。据说在很久以前呢，南岳山区里有一个农民非常贫穷，没钱买带颜色的布料制作衣服，所以啊，就只能穿没有染色的白色布衣干农活，不仅不美观吧，还十分容易弄脏。有一天呢，他出门干农活的时候，偶然在河边捡到了一个鼠梁，在打开它的时候呢，农民一个失手把鼠梁弄到河里了，没想到竟然把河水染红了。农夫啊，灵机一动，想到用鼠梁给白色布料染色制衣，多次试验之后啊，终于成功制出了早期的香云纱。后来啊，这种染色方法传播开来了，又发展出了用河泥浸染布料的方式，形成了香云纱独特的染整技术。由于啊，香云纱挺软柔润，轻薄舒适，所以啊，是深受海内外消费者的喜欢。就连宋庆龄呢，都十分钟爱香云纱制成的旗袍，甚至啊，在发福后还要把旗袍两侧拼接放大后接着穿。2008年呢，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您闻过从东莞千年香林中飘来的芬芳吗？管香树以刀伤为媒，在岁月里凝结出黑油沉木。曾经随海上丝绸之路香飘世界，更被称为女儿香。今天就带您走进这门让树木流泪成金的岭南传奇。
2: 广东啊，地处南方，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呢？都与中原不同，自古以来啊，就开始种植各种各样的香树。管香树呢，就是其中一种，是用来制作管香的原料。早年呢，广东制香的种类很多，原材料呢也是各有不同。但是后来啊，管香的名气是越来越大，香农啊纷纷改为种植管香树，其他的香料呢也就慢慢的没落下去了。管香啊，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女儿香。关于它的由来啊，民间还有一些有趣的传说呢。关于女儿香的来源呢，有许多传说，最著名的呢是其中的两个。第一个呢，说是在清朝康熙年间呢，著名的香农汤茂为了让家人的生活啊是更加富裕，于是起早贪黑的照料香树。他的女儿啊，汤秀香是十分的有孝心的，看着父亲如此辛苦，于是每天为父亲烧水做饭，帮父亲呢打理香园。汤茂啊，也是非常疼爱这个懂事的女儿，每年呢都尽心挑选最好的芽香存下来给女儿当嫁妆。后来啊，女儿远嫁思念父亲的时候呢，就会点上一块香，乡里乡亲们呢闻到奇异的香味都会赶来查看，询问之后啊，得知缘由，就把这种珍贵的香叫做女儿香了。另外一个传说啊，说的是在古时候，在广东种植香树的人们呢，在香树长大之后啊，会把树连根拔起，洗晒成块之后直接卖给商人。这个过程中呢，通常会请心灵手巧的女孩子完成，而女孩啊，往往会把最好的香块偷偷藏在衣服里，用来换取脂粉。香块啊，染上了女孩子的香气，所以啊，才叫做女儿香。2014年呢，管香制作技艺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你听过珠江口浪尖上的千年渔歌吗？中山咸水歌从疍家渔船的摇橹声里走来，用叹音唱出了和洛涌的情愁，也唱出了沙田插秧歌的劳作。今天就带

0: 您聆听这门在水波上荡漾的非遗之声。
1: 中山咸水歌啊，是广东独有的一种传统音乐，产生于明末清初，到现在啊，已经有着大约300年的历史了。时至今日啊，咸水歌已经发展出了多种样态，但最早的咸水歌呢，是来自坦州县的。关于它的起源呢，还有一个美丽的故事。相传呢，在山区和沙田地区交界的地方啊，一直相邻生活着客家山村和疍家沙田围村。因为吧，土地与用水的问题，他们常常引起矛盾。当时啊，族群观念浓厚的客家人呢，就定下了一条严格的乡规：女不嫁沙田围，男不娶挺家妹。任何违反的族人呢，都要受到严重的惩罚。有一天呢，一个客家山村的年轻男子呢，从外捕鱼回家的时候，在路上啊，不小心被毒蛇咬伤了，中毒晕倒在路边。还好啊，没过一会儿，就有一位善良的疍家姑娘经过了。人命关天的紧急时刻啊，她也顾不上族约禁令、男女之嫌了，于是啊，就把这个客家男人背回了家，请求自己做蛇医的父亲呢，给他进行治疗。男子康复之后啊，感激女孩的救命之恩，就常来帮她做农活。就这样啊，一对青年男女很快就产生了情愫，常常通过唱山歌的方式呢，来向对方表达爱慕之情。因为啊，女孩听不懂男子的客家山歌，男子啊，就改了个腔调，用白话唱咸水歌给她听。后来啊，两人的恋情还是被南方的族人发现了。为了免遭棒打鸳鸯呢，这对情侣啊私奔到五桂山山区安居，并将这种独特的山歌啊流传了下来，成为了现在的咸水歌。2006年呢，中山咸水歌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您听过用方言唱了千年的山野诗篇吗？梅州客家山歌就是以独特的旋律和方言歌词传唱了千年。五指山的梯田到梅江两岸的围龙屋，山歌声里藏着客家人的迁徙记忆、生活智慧与情感密码。
1: 梅州客家山歌啊，风格放达淳朴，情感充沛，内容丰富，是中国民歌题材中的一种，也是有着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客家山歌啊，通过吸收《诗经》《楚辞》以及汉乐府民歌的精华，并借鉴了多个少数民族歌谣的优秀之。

0: 船，船上啊站着一位傲慢的秀才，点名要和刘三妹对歌。刘三妹啊看着秀才一脸的不可一世，并问道：你有多少山歌啊，居然敢和我刘三妹对歌？秀才回答道：啊，讲唱山歌我最多，船上啊再有七八罗，拿出一罗同你对，对到明年歌早合。刘三妹听了之后啊觉得秀才特别好笑，随后唱道：何春喜刘三妹，借问秀才哪里来，自古山歌从口出，哪有山歌传再来。秀才一听才发现呢，自己根本不是刘三妹的对手，便灰溜溜地离开了。从此啊，自古山歌从口出也就成了山歌中的名句了。梅州客家山歌啊，于2006年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你知道一只草鲸如何写出千年文脉吗？白沙毛龙笔是广东江门特有的传统毛笔工艺，以龟峰山毛草为原料，经独特工艺制成。这支由野草幻化的毛笔不仅开创了毛龙书法流派，更承载着岭南文人化平凡为神奇的造物智慧。
0: 白沙毛龙笔啊，是由明代的陈白沙先生所发明的一种新型毛笔，改变了传统毛笔的制作工艺，不用动物毛发制作，取而代之的是植物纤维。原材料呢，以当地龟峰山上的硬朗毛草为主。毛龙笔啊是没有笔锋的，所以啊不论书法还是作画都是大方硬朗，充满阳刚之气。相传呢，在一个夜晚，陈白沙先生呢坐在龟峰山玉台寺前看书。当晚呢月光皎洁，他随手呢折下了身旁的一根白毛。在月光的映照下呀，白沙先生注意到了白毛被折断的部分，断面呢露出了像毛笔一般的植物纤维，柔软而富有弹性。白沙先生大喜呀，立马又折断了一根白毛带回家里，尝试制作新的毛笔。他首先呢将白毛晒干，晒干之后呢将一头敲散，使纤维啊根根分明，能作为笔头。之后啊便将白毛浸泡在石灰水中，以让笔刷柔顺。浸泡之后呢再拿出去晒干一次，最终啊就做成一支笔了。成笔之后啊，白沙先生尝试下笔，哇，发现此笔啊是笔画硬朗，颇有阳刚之气。由于啊白毛笔是没有笔锋的，笔画中呢有一些地方未能琢磨，更添自然洒脱的情趣，被称为飞白。如今呢，白沙龙毛笔仍然流传于世，主要材料呢是采用新会桂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桂峰毛草，经过啊选材、锤砸、浸泡、刮青削草、捆扎装饰等多道工序啊，最终才能成为一支白沙毛龙笔。白沙毛龙笔啊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迹，留住你诀别身影。失落的森林，谁在哭泣？还是不放弃？我不要去聆听。

0: 一天你会隆重登场，牵着我去看那。
1: 听友们，本期大国匠心就到这里了。每一件传统手工艺品都是匠人与时光的对话，这份沉默的智慧经过时间的洗礼越发熠熠生辉，成为千年文明的承载与见证。接下来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下一时段的财富与生活。朋友们再见。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8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8摄氏度，相对湿度64%，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8日星期四，此刻财富与生活又和大家见面了。你的今天取决于昨天的决策，你的明天取决于今天的决策，所以丰盈今天的自己就是善待自己的未来。欢迎做客今天的小哲理大智慧环节，与您相约聊一聊那些您一定明白却总是忽视的人生哲理。善忘是人生最高级的智慧，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糟糕的过往经历，选择忘记恩怨就是在成就自己。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6: 庄子达生有言，忘足，履之事也；忘腰，带之事也；知忘是非，心之事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忘掉脚，穿什么鞋子都合适；忘掉腰，系什么样的腰带都合适。知道忘掉是非之争，心灵就会很安适。当人们习惯于忘却那些不开心的、不重要的琐事后，生活呢，也会轻盈许多。所以，善忘才是人生中的大智慧。第一部分，我们来说一说忘记年龄。哎，我老了，要是再年轻20岁，我也能跳这样的舞。这衣服颜色不适合我，我年龄大了，不能穿。真羡慕那些年轻人呐，朝气蓬勃。像我这种岁数，做什么都做不好。生活中，我们是否时常会听到这种声音呢？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皱纹一日日增加，许多人呢都充满了恐慌，把自己啊困在年龄的方子格里，出不去，也不愿走出来。但是，有这么一位奶奶，她今年79岁了，还频繁出现在各类短视频的各大平台。更让人惊叹的是，他抬脚就能做一字马，转身呢就是变装视频。身材管理、皮肤状态像40多岁的人，参加舞蹈大赛、直播带货、拍段子，年轻人能做的事情啊，他一个都没有落下。在他的主页里写着这样一句话：年龄只是数字，我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就是这样的奶奶，她无惧年龄，认为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鼓励了许多人。例如三毛写的，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没有人可以阻止时光流去，但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美，无需时刻用年龄来提醒自己，甚至束缚自我。就像翁虹说的， 如果你对生活保持积极的态度，那么你会觉得年龄只会给你的生活增加丰富的经验。我们不用过分在意自己到底多少岁了，不用再想做任何事时考虑下年龄是否合适，你喜欢什么就努力去尝试吧。我见过60岁的老人考入大学，40多岁的宿管阿姨学习初级会计课程，50岁的人呢选择尝试瑜伽练习。有太多人打破局限了，也有太多人活得十分精彩了。尝试着忘记你的年龄，过好自己的生活，把握当下，期待明天。我们会越活越成熟，也会越活越睿智。第二部分，忘记过去。鲍尔扎克说，如果不忘记许多，人生无法再继续。人生是辆单行车，上了车就回不了头了。如果想一直走下去，就得把那些没用的旧包裹扔掉，这样呢才能确保走得越远越快。每个人都是负重前行，如果背负太多，终将成为自己的绊脚石。这一点呢，美国前首相乔治就看得很明白。曾经有一次，他与一个朋友相约散步，期间呢他每走过一道门都要小心翼翼地把它关好。他的朋友不解说道，你用不着关这些门。应该的，说完他又继续解释，我这一辈子都在关闭我身后的门户，这是必须的。当你关门的时候，所有过去的事情都被关在了后面，然后呢你就可以重新开始向前迈进。因为沉溺于过往啊，只会让你的生活止步不前呢。茂茂是个中度抑郁症患者，遭遇过家暴、网暴以及工作的巨大压抑。离婚之后呢，他把工作也辞了，每天待在家里，拒绝跟别人交流。朋友去他家里陪他，发现他常常在夜间被噩梦惊醒，对生活呢没有任何期待。由于担心他，朋友呢便带他去看了心理咨询师。咨询师呢是一步一步地引导他把过去的经历说了出来，并耐心指导他切换看待事物的视角，让他学会告诉自己，过去无论多糟糕你已经度过了，曾经那么困难你都幸存了下去，往前走你还会有力量战胜任何困难。慢慢的治疗了一段时间，梦梦终于走出了过往，甚至能笑着对身边人说，以前的事我都忘了。曾经在某网站上看到这样一句话，昨天的太阳永远也晒不干今天的衣裳。是啊，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旧事重提只怕是庸人自扰啊。回忆再美好也终究是回忆，过往再不堪，及时回头就好了。只有放下过去，才能实现重生。第三部分，忘记恩怨。相传古希腊神话里呢，有一位叫做海格力斯的大英雄。有一天，他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突然发现脚边有袋子似的东西，很是硌脚，便踩了一脚。结果那东西不仅没有被踩破，反倒是膨胀了起来，而且呢还以加倍的速度扩张起来。这个时候海格力斯变得恼羞成怒，他拿起碗口粗的木棒向他砸去，可那个东西扩大到阻挡了前进的道路。就在这个时候，从山中呢走出来一位圣人，他对海格力斯说，朋友快别动他，忘了他吧，他是仇恨带，你不犯他，他便小如当初，你侵犯他，他就会膨胀起来挡住你的路，与你敌对到底啊。这个故事很简单，却引人深思。实际上生活也是如此的，每个人

0: 都会有一些糟糕的过往经历，选择忘记恩怨，就是在成就自己。反之，只会助力他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朋友小一是一个善忘的人，在单位上班，从不计较与同事之间的小矛盾。有一次公派出差，碰巧呢，他抢了自己客户的小美一起搭档。小美由于心虚啊，一直提防着依依，却不料在开会前印错了文件。这个时候，小一拿出自己打印的备份，递给了他。会后，小美询问小一为什么还愿意帮自己。小一说，这次出差我本来就是你的助手，帮助你是自然的，而且我们之间互相帮助很正常啊。小美很愧疚地为上次客户的事向小一道歉，小一爽快地安慰她，没事了，过去的我都忘了。于是小美和小一竟然就这样不打不相识，成为了很好的工作拍档。试想一下，如果小一抓住过往的恩怨不放，那么合作方的会议会出现失误，两人工作完成不佳，终究是两败俱伤。正是因为他选择忘记恩怨，才有了圆满的结尾。有人说，一个人的恩怨得失、成败荣辱，过几十年再回头看一看，真晓得可怜。而真善美却是永放异彩的。诚然，是非恩怨都不过是生命的小插曲，微笑面对明天才是人生的主旋律啊。第四部分，善忘是人生最高级的智慧。王家卫说，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了，如果可以忘掉所有的事情，以后的每一日都是一个新的开始，这该有多开心呐！事实上，很多人活得如此坦荡，正是因为拥有善忘的智慧。也只有这样，人生的旅途才会显得格外轻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从前啊，有一个人觉得自己生活很累，便去求高僧指点。高僧让他每走一步就往包里放一个石头，他照做了，结果越走越累，最后累得走不动了，只好返回。此时高僧说，人生中的遗憾与痛苦就像包里的石头，如果时刻惦记着放石头，负担会越来越重，只有定时清零，学会遗忘，才会轻松。这个人恍然大悟，连忙谢过高僧，然后下山去了。可见善忘才是生活幸福的秘诀啊。懂得遗忘的人很会享受生活，尤其期待明天，因为他们不在意年龄，不在乎过往，不记得恩怨。他们拥有这个世间最大的智慧，看淡千愁百事，糊涂一生，明白心。在漫漫岁月里，唯愿我们也能怀有善忘之心，不悲不喜，岁月静好。
1: 欢迎来到今天的行动派小环节，敢行动，梦想更生动。你身边是否有这样的人，每次一聊天就会说，道理我都懂，我就是懒。但其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主要是想和你聊聊如何克服自己的懒惰，从而提升意志力。
2: 懒惰这个东西啊，就像是寄生虫，一旦寄生了之后，就很难被内生系统所驱赶。而这个寄生虫看上去好像也是人人都有，只是多跟少的区别。懒惰也是七宗罪之一，这照理说人人都应该避之而后快，不过奇怪的是，每每谈及自己的懒惰品质，许多人的脸上流露出来的并非羞愧，而是自豪。因为懒惰可以遮丑，比方说你会听到有人说，这事儿不是我干不好，是我懒得干。他呀没什么了不起，我这么懒都只差一点儿，要是勤快点儿，早甩他几条街了。

道理我都懂，我只是懒。是不是经常听到别人这么说？你看，能遮的丑有多少？懒，在某些人眼里，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是一种自卑式的隐藏潜力的手段。他们会想，因为我懒，所以我有理由可以什么都干不好啊。干好了就是天赋高，干不好就是应该的。为什么不好好念书呢？因为好好念书，不就把自己的潜力都暴露了？本来我还可以装一个聪明的坏学生，这下可好，只要是好好念书还念不好的话，那可真丢人了。所以说，对有些人来讲，懒就是有自我保护的需求。那么那句金句，道理我都懂，我只是懒，保护的又是什么呢？你猜对了，保护的就是一颗滑稽可笑的玻璃心。互联网上的信息充斥遍地，以往需要大量的经典书籍的阅读，再加上深度思考才能得到的一些智力，现在已经被喷得烂大街，连买菜大妈也能哼唧两句。这直接导致了以往被读书人追捧的心灵鸡汤成了毒药的代名词。不过你发现没有，大多数的互联网文都是用一个虚构的故事开头，然后就直接的引结论给你，没有论证过程，也没有说理过程。同样是编一个张三给女友下跪的故事，今天作者想说，疼女友的男人不会差，就给张三一个财色兼收的结局。明天作者想说，爱要对等，不能卑微，就给张三一个人财两空的结局。等结局编完，结论抛出，打完收工，真简单啊。我敢说，在公号里 75% 以上的文章恐怕都是如此，但是很多人看得乐此不疲，甚至还痛哭流涕的。所以光看个结论，道理你就懂了吗？这种填鸭式的读文就能让你消化吗？相当于只是背了一篇没有译文的九阴真经而已。背完了这些，我们能成为高手吗？当然不能。所以我们能改变自己的懒惰吗？当然也不能。所以啊，道理我都懂，只是懒。真的吗？真的以为自己懂吗？我有很多次亲戚把小孩送到我们家来，想要点拨点拨学习的任务，很多人还不等我发问就自报家门，说这个孩子啊，学习成绩不好，不过老师都夸他特别聪明，就是懒，不用功。如果我把老师比作卖衣服的大婶，那些亲戚可能就明白了，只是我不好意思直说。有人说不愿意用功是自制力不足，其实啊，自制力不足在本质上依然是认知不足，认不清学习有啥用。目光短浅的人自然也就容易懒惰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现在有人开1亿的价码，让咱们每周坚持读完两本书，每天早上5点起床跑步1小时，然后从早上7点拼命工作到晚上9点，然后还要深度思考1个小时以后再上床睡觉，等到坚持10年之后就把这1亿给你，我相信很多人还是能够坚持下来的。但是如果不跟你提前敲定这1亿的合约，而是告诉你只要你这样坚持，总有一天能挣大钱，99%的人恐怕是坚持不下来的。因为很多的人他们的认知看不了那么远，有人很随意的就能说出道理谁都懂，谁不知道多看书呢？

提升自己啊。谁不知道拼命工作能快速进步啊？谁不知道跑步有益健康啊？但是我就是做不到嘛。你能说道理他真的懂吗？不，他不懂。如果他真的坚信这些有用，那么他的未来就等于向他提前开了价码，而他则会为了价码真的去做，真的坚持下去。除非他不爱钱。所以懒惰、放纵、自制力，他们的根源都在于认知能力有限。只要你坚持这么做了，相信我，十年后没有一亿，至少也有千万。当我们说一件事很重要，但就是懒，就是拖延，非得拖到最后一刻才去做，经常顾不上完成的质量，想改变但是又改变不了的时候，其实症结就在这儿。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知有误，它并没有我们心目中想的那么重要。我有时候也会偷懒，也会拖延。比方说，今天的计划书不看了吧，书就不翻了吧，公众号就不更了吧，多睡一会儿吧，等等等等。但是如果马云中午请我喝咖啡，哪怕是三九寒冬，我也会一大早就起床，然后开始考虑今天该穿什么衣服，我该讲什么话，这不就不拖延了，不懒了吗？因此啊，懒也好，拖延也好，只是因为某件事儿在你心目中的优先级并不高而已，而某些真正重要的事儿在你心目中的优先级依然不高，就只能证明你的认知能力还是极其低下的。如果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去做某件事儿，做得不好你就会没命了。你会告诉我说你要拖延到最后一天开始动手吗？别跟我开玩笑。不过如果某些事儿的优先级的确没那么高，但是你也不想拖延又想做好的话，那该怎么办？首先啊，我们要学会分解任务。如果一整个任务的完成期限较长，难度较大，一定要将它分解，否则接下去就没有办法玩了。分解任务有一个好处，就是将阶段性的目标提取出来。当我们获得了阶段性的成绩时，就会产生一些成就感，来刺激自己继续干下去。接着就是养成说断就断的习惯。当你的拖延症和懒癌已经有了一定级数的时候，任何叫你不要拖延的建议其实几乎都是没什么用的。所以养成说断就断的习惯非常重要。这种习惯的养成啊，就在于平时的得寸进尺。没错，明明知道今天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完成，一共需要4个小时，但是你让一个拖延症晚期癌患者不刷朋友圈恐怕不太现实。你需要给他一个妥协，先留出半小时，把微信微博刷干净了，别碰任务，就是刷。什么？哦，半个小时不够啊，那就2个小时。再不够，3小时，就是别碰任务，只有一个要求，时间一到，马上放手机。一开始，你可以尽量延长懒惰的时间，这都没关系。重要的是，当习惯养成后，你可以通过逐渐的缩减，也就是得寸进尺，来慢慢的控制自己。最后呢，就是要给自己阶段性的奖赏。训练我们的大脑跟训练动物的大脑其实没多大区别，都需要刺激。我们经常看到水族馆里海豚表演了一个转圈，饲养员就会给一个东西吃，鼓个掌，又给个东西吃。咱们人也一样，一份活儿要干一个月，看着都往

而生畏，对吧？于是就拖拖拉拉的。但是如果每干完十分之一就有糖吃，这样每次想吃糖的时候就会逼着自己去干十分之一，而事儿也就这么干好了。当然这个糖必须是你最爱吃的。

0: 时间过得真快，本期财富与生活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00。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1.8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1.8摄氏度，相对湿度52%，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各位室友，中午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每日一首诗。当清晨的微光遇见一行诗句，当忙碌的生活邂逅片刻宁静，让我们以诗为舟，穿越时光长河，品味千年文墨的浪漫与芬芳。画上题诗是我国传统绘画的一大特色，多为抒发作者的情感或艺术见解，或咏叹画中之意境，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一首题画诗。
5: 戏题王载画山水图歌，唐·杜甫。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是不受相簇破，王载时肯留真迹。壮在昆仑方糊涂，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雨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周人与子入浦叙，山木尽亚红涛峰。游宫远视古墨笔，咫尺应虚论万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杜甫定居成都期间，认识四川著名山水画家王子，应邀约于上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60年，做这首题画诗。王的原作并没有传世，然而由于杜甫熟悉王载的人品及其作品，通过他的神来之笔，仿佛为后人再现了这幅气势恢宏的山水图，诗情画意无不令人赏心悦目。
6: 不暇接，观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7: 剪字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8: 用眼太多罢工了，
9: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10: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4: 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杜甫。

0: 在安史之乱中写下的一首深情五言律诗，字字句句中充满了对家人的思念和对国家的忧虑。
1: 《恨别》，唐·杜甫。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草木变衰行涧外，兵戈阻绝老江边，思家不悦清宵立，异地看云白日眠，闻道河阳尽成胜，司徒即为破幽烟。这首诗是这样说：我离开洛阳，辗转漂泊了四千里之遥，安史叛军长驱直入，已有五六年的时间，草木由青变黄，我西行来到剑阁之外，烽火阻断归程，只能见老在锦江岸边，思念家乡，踏着月色伫立在清辉冷夜，惦记兄弟，仰看行云，因疲倦白昼即眠。听说河阳近来已经攻克，正乘胜追敌，李司徒应一鼓作气盗贼巢穴，拿下幽燕。这是杜甫上元元年在成都写的一首七言律诗。诗中写安史之乱爆发之后，诗人被迫背井离乡，辗转漂泊，直到蜀中才暂时安定下来。连年的战乱使骨肉不得团聚，诗人月下思家，白日异地，倦极而眠。听到唐军河阳大捷的喜讯，盼望早日平定叛乱。全诗抒发了流落他乡的感慨和对乡人亲人的深切怀念之情，表达了对国泰民安的殷切期望。诗人将个人遭遇与国家命运紧密的结合，沉郁顿挫，言尽直远，词浅情深，尤其是景联巧妙地运用细节描写，以景托情，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0: 诗圣杜甫寓居于成都郊外浣花溪草堂的第二年，他诗情荡漾，写下一组九首绝句，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其中的三首。
1: 绝句慢兴九首，其一，唐，杜甫。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急遣花开深造次，便叫莺语太叮咛。这首诗说的是这个，眼看客居他乡的我正愁得无法排解，你这无赖的春色竟来到了江亭，你让花儿开放就已经十分鲁莽，还让黄莺对我喋喋不休的乱鸣。这组绝句写在杜甫寓居成都草堂的第二年，题作慢兴，有兴之所到，随手写出之意，不求写尽，不求写全，也不是同一时成之。从九首诗的内容看，当为由春至夏相继写出，亦有次第可循。绝句慢兴九首，其三，唐，杜甫。熟知茅斋绝堤晓，江上燕子故来频。

0: 衔泥点污琴书内，更借飞虫打招人。这首诗是这样：明知我的草堂十分低小，江上的燕子却故意频频飞进飞出，嘴中的春泥掉下来，弄脏了琴和书，还常常为捕捉飞虫撞了老夫。这首诗很显然写频频飞入草堂书斋里的燕子扰人的情景，诗人以明白如画的口语做了细腻生动的刻画，给人以亲切逼真的实感，而且透过实感使人联想到这低小的茅斋由于江燕的频频进扰，使主人也难以容身，从而写出了草堂困居诗人心境诸多烦扰的情态。绝句慢兴九首其七，唐·杜甫。散尽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清浅，笋根稚子无人见，沙上浮雏傍母眠。这首诗是说飘落在路上的杨花像铺了一层白毡，点贴于西面的荷叶像堆叠着的青色的钱，竹林笋根间的幼稚难以被发现，西边沙滩上的浮雏傍母而眠。这是一首慢兴，是写初夏的景色，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景中状物，而景物相间相融，各得其妙。
1: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情故事之一，也是著名的凤求凰故事男女主角。接下来分享杜甫晚年在成都凭吊司马相如遗迹琴台之作。
0: 琴台，唐，杜甫。茂林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事，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叶，蔓草现罗裙。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这首诗大意是这样：司马相如年老体衰的时候，依然像当初一样爱恋卓文君，二人的感情丝毫没有减弱。司马相如家中贫寒，生活窘迫，于是他便开酒舍维持生计。我在琴台之上徘徊，远望碧空白云，心中心羡万分。看到琴台旁的一丛野花，我觉得它就像卓文君当年的笑容，一丛丛碧绿的蔓草就如同卓文君当年所穿的碧罗裙。司马相如追求卓文君的千古奇事后来几乎闻所未闻了。这首诗是杜甫晚年在成都凭吊司马相如遗迹琴台时所作。前四句诗在大开大合、斗起斗转的续写中，从晚年回溯到了年轻时代，从追怀古迹到心中思慕，驰骋纵横，而又紧相勾连，情景俱出，而又神思渺渺。野花留宝叶，蔓草现罗裙，两句再现文君光彩照人的形象，结句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明快有力地点出了全诗的主题。这两句是说相如

0: 如文君反抗世俗礼法，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后来几乎是无人记起了。
1: 在唐诗中有很多描写音乐的作品，唐代诗圣杜甫也曾写过一首音乐作品，名为《赠花卿》，我们不妨品读一下。
0: 《赠花卿》，唐·杜甫。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赠花卿，这个花卿叫做花敬定。这首诗约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花敬定曾经因为评判立过功，居功自傲，骄恣不法，放纵士卒，打掠东蜀。他又目无朝廷，荐用天子的音乐。杜甫赠此诗，欲以委婉的讽刺。全诗四句，前两句对乐曲做具体形象的描绘是实写，后两句以天上的仙乐相夸是遐想。因实而虚，虚实相生，将乐曲的美妙赞誉到了极度。此诗有动有静，婉转含蓄，耐人寻味。这首诗很简单，关于诗的意思就不多做解释。
1: 有没有那么一个人让你久久不能忘怀，即使时光流转，思念依旧如初？杜甫的《不见》就是这样一首表达深切思念的诗篇。下面我们一起来品读下
0: 《不见》，唐·杜甫。不见李生久，杨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无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这个李生就是李白。这首诗写于客居成都的初期，此时杜甫和李白自天宝四载在兖州分手，已有整整15年没有见面了。首联作者写与友人李白许久未见，表达了渴望见到李白的强烈的愿望，亦流露出对其哀怜和同情。颔联用强烈的对比写出作者深切哀怜李白的原因所在，景联勾勒出一个诗酒飘零的浪漫诗人的形象，更深一层次地抒发了怀念挚友的情思。尾联写作者对李白的祝福与和友人再次相聚的憧憬。这首诗在艺术上最大的特色是直抒胸臆，不假早逝，用质朴的语言表达了对挚友的深情。
1: 在中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六绝句。
0: 戏为六绝句，唐·杜甫。先说一下，这组诗是作于上元二年，前边三首是评论作家，后面三首皆是论诗的宗旨，是杜甫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人存在贵古贱今好高骛远的习气而写的。它反映了杜甫反对好古非今的文学批评观点，其中的不博今人，别才为体，学习风雅，转意多诗等见解，在今天也还是有借鉴意义的。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一组六首诗。与信文章老更成，凌云

0: 人见笔亦纵横，今人痴典流传赋，不觉前贤为后生。说庾信的文章到了老年就更加成熟，其笔力高超雄健，文思如潮，文笔挥洒自如。当今的人讥笑指责他留下的文章，如果庾信还活着，恐怕真会觉得你们这些人后生可畏了。看第二首，王阳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沈未休，二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首诗就比较好解释，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四杰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他们的作品已经达到了最高的造诣。四杰的文章被认为是轻薄的，被守旧文人讥笑，你们这些守旧文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本微不足道，因此只能声名俱灭，而四杰却如江河不废，万古流芳。第三首，纵使卢王操汉末，列于汉魏尽风骚，龙纹虎脊皆君玉，力快过都见尔曹。这首诗是说的，即便是王阳卢骆四杰操笔作诗，作品比不上汉魏的诗歌，而接近诗经楚辞，但他们还是龙纹虎脊的千里马，可以为君王驾车纵横驰骋，不像你们一跑长途就会跌倒。第四首，才力英男跨数功，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蓝条上，未撤鲸鱼碧海中。那么这首诗说的是，你们的财力应难以超越上几位，现在谁成就能超出他们？你们这些人所做的浓丽纤巧的诗文，不过是像翡翠飞翔在蓝条之上罢了，缺少大的气度，而没有如撤取鲸鱼于碧海之中那样的雄健财力和扩大的气魄，只是一些小灵小巧的玩意儿。好，看下一首，不薄今人爱古人，青瓷丽具必为邻，妾盼驱送移芳驾，恐与齐梁作后尘。这首诗是说，你们学诗要爱古人，但也不能鄙薄像庾信、四杰这样的今人，要把他们的清丽词句引为同调。如果你们要在内心里追攀驱送屈原和宋玉，应当具有和他们并驾齐驱的精神和财力，否则就会像颜刘诗源堕入齐梁时期那种轻浮侧艳的后尘了。那么看最后一首，未及前贤更勿疑，帝乡祖树复先谁，别才为体亲风雅，转意多诗是汝诗。最后一首说，那些轻薄之辈不及前贤是毋庸置疑的，继承前人互相学习的优秀传统应该是不用分先后的，区别和裁剪淘汰那些形式内容都不好的诗，学习诗经风雅的传统，虚心向前贤学习，老师越多，这才是你们真正的老师。
1: 唐代诗人杜甫舍不得颜武离开，从成都一直送到了绵阳，先后写了两首送别诗，其中一首是千古流传的名篇，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下。
0: 奉记忆重送严公四月，唐杜甫。

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几时悲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讴歌西，三朝出入容。江村独归处，寂寞养。

间，亲到草堂探视杜甫，并在经济上给予接济，彼此赠诗，相互敬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宝应元年四月，肃宗死，代宗即位。六月，召严武入朝，杜甫送别赠诗。因之前已写过，送严侍郎到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楼宴，所以称这首诗为重送。律诗双句押韵，八句诗四个韵脚，故称四韵。这首诗既赞美严武，也发出他自己的寂寞养残生的叹息。诗意在送严武奉诏还朝。诗人曾任严武的幕僚，深得严武的关怀，所以心中那种依依不舍的离别之情不必再用言语解释。这首诗语言质朴含情，章法谨言有度，平之中有奇致，浅意中见沉郁，情真意志，凄楚感人。

0: 的每时每刻。室友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1.8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1.8摄氏度，相对湿度52%，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0: 世界上有3种语言是相通的，美食、音乐和微笑。听友们，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本时段的美食每刻，品一道经典名菜，听一段美食佳话。无锡有多甜，只有去过的人才知道。它甜到凡是能入口的都带着一丝多巴胺的味道。
4: 如果在某件事上无锡人是当仁不让的第一，那一定是吃甜。据说苏州人调侃无锡人爱吃甜，会说无锡人吃阳山水蜜桃还有蘸绵白糖吃。这么讲，一来是认可无锡的阳山水蜜桃确实品质好，二来则是无锡人吃甜的功力却是天下无双。小龙馒头江南人都爱吃，但无锡小龙的甜蜜即便是江浙沪的邻居也未必吃得消。一口下去，汤汁首先涌出，加入了酱油和糖调味，让汤汁变得鲜甜，汁水刺激舌尖味蕾，紧接着是内馅儿，纯肉荠菜还有稀罕的刀鱼馅儿，全都带着一丝鲜甜。1981年出版的《家常点心老菜谱》上，记录着普通鲜肉小龙和无锡小龙的制作方法。鲜肉小龙，面粉4斤，鲜酵母1块，猪筋肉3斤，黄酒5钱。细盐1两2钱，白糖1两2钱，酱油5钱，味精3钱，肉皮冻2斤4两，姜葱末胡椒粉少许。无锡小龙，面粉4斤，鲜酵母1/2块，猪筋肉5斤，黄酒1两，细盐1两，白糖1斤，酱油1两3钱，味精3钱，肉皮冻3斤5两，葱花1两，姜末5钱。但是白糖用量这一项就足以让非甜食爱好者望而却步。肉酿面筋则是无锡菜中另一道将甜咸完美结合的菜。生麸也就是水面筋，是将小麦粉反复揉洗过后的副产品，揉成小球后在油锅里一炸，面筋便迅速膨胀开来，变成了金黄酥脆、稀疏多孔的油面筋。再用肉拌上香菇、木耳、冬笋、金针菇等碎丁，更讲究的人还会在肉馅中掺入虾仁和鸡蓉，即是肉酿面筋，一口汁水四溢，鲜甜无比。还有一样甜度惊人的，当属无锡宴席上的硬菜肉骨头。金庸在《天龙八部》中写道，突然间闻到了一股香气，乃是焦糖酱油混着热肉的气味。看到这段，无锡人大抵能会心一笑，笃定这是无锡肉骨头无疑了。无锡人口中的肉骨头其实就是酱排骨，虽是排骨，却是肉为主骨为辅，外形上与糖醋排骨的品相类似，但入口才

季节裁开岁月的信笺，光阴写下流年的诗篇。今天的每日一首诗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

0: 知道，每一块排骨上都包裹着一层浓厚的糖浆，堪称是排骨中的焦糖玛奇朵。尝一口，感觉声音都散发着甜味，生活瞬间变得甜蜜无比。这才是极致的无锡味道，也是极致的江南味道。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作为湖北大家庭的一份子，恩施仁跟武汉人一样，一世吃三省，湖北菜是他的本味，又调入了些重庆的麻和湖南的香辣，让恩施成为最有烟火气的地道美食。
0: 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进入湖北的第一站就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特殊的地理区位、丰富的物产，再加上恩施性格，让恩施人在吃这件事上有了双臂一揽我都要的豪情。他们兼收并蓄，造就了无法复制的恩施味道，一世吃三省。湖北菜是他的本味，又调入了些重庆的麻麻和湖南的香辣。作为湖北大家庭的一份子，恩施仁跟武汉人一样，管吃早餐叫过早。但与武汉不同，恩施过早不以热干面为主，恩施过早有二宝，豆皮油香少不了。为了这一口，恩施仁可以穿越大半个城市去过早。恩施的豆皮并不是豆制品，而是米浆烙成的，配上各种臊子，再加上一个油香或土家烧饼，简直完美。用恩施话来说，好吃的下不得台子。湖北人喜欢吃蒸菜，恩施人当然也不例外。土豆块上铺上裹了一层粉的各种肉类，撒点香油蒸熟后，略微带着些隔壁湖南的辣味，就是格格了。猪肉蒸成就叫猪肉格格，羊肉蒸成就叫羊肉格格，还有牛肉、排骨，万物皆可格格。比较靠近湖南口味的，当属土家族的腊肉和河渣。腊肉有一种吃法，包骨磨粉后加辣椒末在坛中发酵，谓之炸广椒。吃时与腊肉同炒，酸酸辣辣又混着独特的腊肉香，是土家人的下饭神器。而河渣则是恩施土家人最喜欢吃的。辣椒当盐，河渣过年，夏天有淡河渣，秋天有酸河渣，冬天还有河渣火锅，平日里还有鲜肉河渣、鸡蛋河渣。相对于无处不在的湖南辣味，重庆的麻味就隐藏得比较深，要在恩施的汤汤水水里去找。让人欲罢不能的恩施油茶，佐料里就有花椒粉，茶叶以食用油炸过之后，加水各种佐料，水沸后加炒米花、玉米花、核桃仁等各种泡货，说是茶饮，实际上像汤一样。还有一种加了花椒粉的宵夜包面，包面类似小馄饨，皮薄肉细，浇上汤仔细品，酥酥麻麻的汤料在舌尖上依稀可辨。而这三地的味道最终在恩施土豆里得到了统一。恩施人均每年要吃掉230千克的土豆，他们管土豆叫洋芋，炕洋芋、炸洋芋、烤洋芋，撒上辣椒、花椒、粗花，随时随地都能吃。还可以把土豆切成片，加盐炒香后跟米饭一起蒸成洋芋饭，让土豆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归湖北蒸法。与其说是鄂豫湘共同打造了恩施，不如说是恩施和恩施人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容纳了这三地的不同面。当这些不同融为一体，恩施就成了一颗镶嵌在鄂西南的一颗明珠，有了属于自己的 独

0: 特光芒。
1: 在福建吃货界有个神奇现象，外地人去厦门吃，本地人都去漳州吃。而对漳州人来说，吃是这个世界上的头等大事，也是人生最大的一场持久战。
0: 在福建吃货界有个神奇现象，外地人去厦门吃，本地人都去漳州吃。从厦门北站高铁向西19分钟，或者坐船半小时，就能抵达这座融汇山海风、蕴藏古早味的千年古城——漳州。千辛万苦为赴都，对漳州人来说，吃是这个世界上的头等大事，也是人生最大的一场持久战。玩在苏杭二州，吃在福建漳州。这里有比鼓浪屿人少的阳光海滩，有比曾厝垵更休闲的文艺之地，更有比台湾夜市更诱人的小吃。漳州人一谈吃，哪还有厦门人什么事儿？去漳州首先要尝一碗面。漳州人的面里蕴藏着中原文化与闽南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公元686年，武则天下令在泉州和潮州之间敕建漳州郡。此后，来自河南的开漳圣王陈元光提倡传播中原先进生产技术，改变了漳州火田奢种无耕读的生产方式。中原文化的闯入为漳州带来了吃面的饮食风潮，而经过闽南风味的改造，漳州面食又呈现出与北方面食截然不同的口感和滋味。即便在今天，各式各样的面食同样在漳州人的一日三餐中随处可见。漳州人回乡下车第一顿往往就是卤面，漳州卤面最大的特点就是用熟碱面，质地有些粗糙，清爽弹牙，柔韧带劲。简单过水捞出后，浇上一勺勾过芡浓郁鲜甜的卤汤，配料有肉片、虾仁、鱿鱼干、豆芽、香菇丝等等，再加蒜蓉醋，炸至金黄的蒜丁，撒点胡椒粉，食材之丰富让人看着就口水直流。可压轴的还在后头，等一碗热气腾腾的卤面端上桌，食客老饕还能往里任意加炸肉、卤蛋、卤大肠、鱼丸，再搭上一份五香卷，筋道弹牙的面与外酥里嫩的卷堪称天作之合。漳州人吃卤面的讲究，就算和吃汤面放七八样浇头的苏州人相比，也毫不逊色。不到漳州，你很难相信一座闽南城市会将卤面视为灵魂食物与舌尖乡愁。比起卤面，漳州手抓面更有北方式的粗犷，用面粉裹着油炸豆干，浇上沙茶酱、花生酱、甜辣酱，再配些炸食卤味，抓在手中大咀大嚼。这种独特的面食在本地又叫豆干面粉，豪放大气，基本只有漳州能尝到。更具闽南沿海风情的则是蚵仔面和沙茶面。蚵仔面是海味，用番薯粉裹着蚵仔和面同煮，随意撒些蔬菜丁，滋味极其鲜美，是晚睡人最好的宵夜。沙茶面里本身带有鱼虾的鲜香，漳州人用花生酱来调和，比起闽南其他地方的沙茶面更醇厚甜美。体现漳州美食融合这个特点的，除了面还有粥和饭。漳州人称粥为馍，其实是沿用糜这个古称。糜古自从米糜生，意为煮米使糜烂也。闽南人极爱喝粥，对于老一辈漳州人来说，地瓜粥是最常见的存在。近两年很火的六熬蜜薯就是漳州六熬镇所产的红薯。这里的红薯种在沿海的沙地里，不仅通气透水，还能让红薯充分吸收海水中的盐分和矿物质，用来熬粥更加香甜粉糯。

0: 细化。更著名的则是漳州的猫仔粥，它并非用猫崽子煮成的粥，而是一种既是粥又是菜的混合美食。小锅里放上清肉汤，再加入预先蒸熟的白米饭，配上鱼片、肉片、肝脏、虾仁、牡蛎、香菇丝等生料，煽起猛火，等清汤滚过，稍许胡椒粉、蒜油收尾，一出锅香飘满屋，不只是人，估计连猫也忍不住想尝。粥升级就是咸饭，咸饭升级就是烧肉粽，不管是面粥还是咸饭烧肉粽，这些风味美食的背后折射了漳州美食的共通点，融合。中原与闽南，深圳与海味，主食与硬菜的搭配，才是漳州风味的迷人之处。
1: 漳州人说起小吃，连大名鼎鼎的台湾夜市也要靠边站。漳州人煎阿泽煎用的是米浆，吃起来更加薄脆香酥，在整个闽南地区都算独一份。比阿仔煎更有本地特色的，无疑是能满足大口吃肉的五香卷。
0: 漳州位于多种饮食风味荟萃之处，东与厦门、泉州接壤，三者同属闽南文化区域，西部和广东梅州、福建龙岩毗邻，饮食受到客家菜的影响。西南靠近广东的潮州、汕头，又深具了潮汕风味。东南则与台湾隔海相望，充满了小清新和文艺范儿。漳州人说起小吃，连大名鼎鼎的台湾夜市也要靠边站。毕竟几十年前，台湾小吃就是从漳州这些福建沿海城市传过去的。台剧里频频亮相的蚵仔煎，在漳州只能算平平无奇。不过漳州人煎蚵仔煎用的是米浆，吃起来更加薄脆香酥，在整个闽南地区都算独一份。比蚵仔煎更有本地特色的，无疑是能满足大口吃肉的五香卷。在前中国女排教练陈忠和的老家漳州龙海石马镇，五香卷摊几乎随处可见。这里的五香卷形似江浙一带的炸响铃，然而内里却实在太多，用特制的豆皮包裹上满满当当剁细剁碎的精肉，加以少量荸荠、葱花调味，过油炸至金黄酥脆，趁热蘸料食用。一口咬下，豆皮焦香薄脆，继而扎扎实实的肉香肉味扑面而来，中间不断有爽口的荸荠挑逗味蕾。而漳浦县的五香卷还会额外加入白萝卜丝，多了几分清爽和层次感，再配一碗漳州卤面，大口吃肉吃面，好不快哉。漳州人吃肉实在，吃起水果来更是豪放不羁。作为花果之乡，漳州几乎每个县区都有让人称道的瓜果。南靖和天宝的香蕉，平和蜜柚，福宫杨梅，云霄枇杷，城西菠萝，招安青梅，长泰芦柑，数都数不过来。因此每个漳州人在夏天都是泡在果汁里的，早上在随处可见的果汁摊上随手挑几件水果或青草，在榨汁机中融合成最为纯粹的果汁。深宵去街头小店来一碗甜汤，桂圆、莲子、花生、薏米、绿豆浓缩成一锅热汤，抚慰着辘辘饥肠。当然最为经典的一定是漳州的四果汤。最初的四果汤只有四样，煮至绵软的绿豆、粉糯的薏米、弹牙的阿达子以及抽了心的莲子，汇集了软、香、爽、糯。后来漳州人干脆任性的随意加料，芝麻圆、石花条、仙草块乃至当地的西瓜、杨桃、菠萝、草莓等等，说是石果汤也不为过。再铺上一层碎冰，夏天来一碗四果汤，简直是漳州人专属的幸福。

0: 在漳州人眼里，早餐有锅边糊，夜宵有猫仔粥，就是一整天的满足。左手手抓面，右手五香卷，生活就能有滋有味。
1: 闽南人说食物传统地道，往往叫做古早味。作为千年古城依山傍海的漳州，在这点上格外突出。最具传统特色的是漳州的果。事实上，闽南、潮汕和台湾等地用米粉为主料，面粉、薯粉等辅料经过加工制成的食品都统称为果。早先是逢年过节祭拜时的贡品，如今则成为了古早味的小吃。在漳州人常吃的果中，最有特色的当属面坚果。面坚果的配料乍看与臭名昭著的五仁月饼馅相仿，白糖、花生仁、熟芝麻、橘皮丁、苏打水、水酵母，这些配料在面粉中层层排开，煎炸出来的面坚果颇有层次感，外皮身披着一层黄金甲，炸得酥脆金黄，煞是诱人。中间是带有麦香和米香的果，加了桂花霜、糖浆而香软黏糯，中间则是滚烫的馅料，尤其是当漳州特有的冬瓜糖在舌尖慢慢化开，酥脆绵密的糖浆在每一寸味蕾缓缓淌过，简直温暖了整个冬天。漳州的菜头果则是继承自潮汕菜系里的萝卜糕，在漳州方言里发音就成了臭果，只用寻常可见的萝卜和米浆先拌后蒸再炸，三步之后外酥里嫩，蘸上蒜蓉甜辣酱，一口咬下去清甜四溢。在漳州的那些旧巷老街里寻觅到可口的菜头果，哪怕是刚出锅也忍不住烫嘴，要先尝一口这浓厚的古早味道。还有漳州的红龟果，至今还是重大节日限定的果饼，为了喜庆，专门用红曲米将糯米浸染成红色，再用特制的龟印压出图文，做好的红龟果如同一只只颜色红亮、纹理细致的寿龟，供奉过后往往会被孩子们一抢而空，据说吃了祭拜的食物会长得高、长得快。漳州人喜欢人情味，注重宗亲，即便在饮食上也讲究根源，追求古早味。最常见的漳州早餐锅边糊，要和错边头尾的邻居聚在一起，边聊天边吃才香。刚出锅的锅边糊细腻鲜美，冒着热气，配一根新炸出来的油条，搓上些家长里短的闲事儿，藏身于人间烟火中，才能更显风味。有人曾用《西游记》把厦门、漳州、泉州三城的性格上做了一个对比，厦门如唐三藏，面白如玉，性情柔顺，人见人爱，又拥有庞大资源；泉州如孙悟空，敢打敢拼，实力超群，经济搞得有声有色；漳州则如沙悟净，沉稳内敛，朴实敦厚，一步一个脚印。此言不虚，在漳州人眼里，早餐有锅边糊，宵夜有猫仔粥，就是一整天的满足。左手手抓面，右手五香卷，生活就能有滋有味，饱了腹，自然心安。

畅聊美食滋味，回味美食记忆，就在我们的美食每刻。听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新闻版读书交流会6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7号，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1号至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接下来关注我社会资讯。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至9号，我国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6号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据中国石油7号消息，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7号，央行数据显示，中国9月末黄金储备为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8月末为7673万盎司。中国央行已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至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7号，总台曝光，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问题后，当地相关部门开展整治行动。截至当日18时，已关闭赶海点7个，收缴黑广告牌19块，地龙网570个，扣押船只6艘。针对总台报道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违规开

展、经营活动等问题，当地部署整改工作，目前已经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号前完成区域内零件设施拆除清理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10月1号至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中国乒协7号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9月30号起，河北启动2026年度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推荐范围包括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领航企业和绿色工业园区、能效水效领跑者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省级节水标杆企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省级绿色工业园区等优先推荐。近日，钱学森空天信息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班在雄安新区成立并举行开班仪式。该班以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等5个学院为试点，面向研究生一年级学生设立专项选拔通道，综合考察学业基础、科研潜力、竞赛成果与综合素质，确定首期入选学生30名。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在此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奥委会当地时间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18万亿美元，较8月末减少291.28亿美元，为连续第5个月下降。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央行当地时间7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这一举措符合市场预期，也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复兴之路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

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征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世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电波传送百年红史，声声坚守初心使命。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

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他为什么能坐着轿子上香山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扶他下轿子，周恩来安排用轿子把他抬到会场，他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究竟是谁能够获得如此礼遇？他叫司徒美堂，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洪门大佬，也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一生爱国的杰出侨领。集这么多标签于一身，司徒美堂自然有着传奇人生。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的司徒美堂，少年时代为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旅居美国近70年。司徒美堂有太多硬核的事迹，他当过孙中山的厨师和保镖，还曾为其筹集15万美金的军饷。他聘过罗斯福做法律顾问，并在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成功推动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他发起成立纽约华侨筹饷总局，推动华侨捐款1400万美元支持国内抗战。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应毛泽东邀请回国，刚到北平，他就提出要拜访毛泽东。彼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身体病弱。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考虑到山路崎岖颠簸，专门安排人用担架抬老人上山，没有现成的担架，工作人员用毛泽东用过的一把藤椅在两边绑上木棍制成轿子。轿子到了双清别墅，在门口等候的毛泽东连忙上前搀扶司徒美堂进入会客室。毛泽东此举让司徒美堂深为感动。不久之后的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交代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抬司徒美堂进入会场。开国大典当天，司徒美堂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曾为司徒美堂题词“华侨楷模”。光辉旗帜，而抬轿子的特殊礼遇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华侨，如同轿子的故事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细节之处凝侨心、聚侨力、护侨义的佳话也不胜枚举。2015年9月23号，习近平主席在出访美国期间，就曾有为侨胞送去家乡月饼的暖心之举。在西雅图出席美国侨界欢迎接待会时，因为临近中秋佳节，分别时习近平对侨胞们说：“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我们这次来美国给大家带来一些家乡的月饼，这是祖国人民的一点心意。”一份家乡的月饼，装满牵挂的深情。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从轿子到月饼，正是根魂梦最生动的注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地形。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行的奋进度，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1: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0: 他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1: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0: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0: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

0: 感受此刻。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8.8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8.8摄氏度，相对湿度35%，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0: 亲爱的小朋友们，中午好，快乐听故事，轻松长知识，童话故事又和大家见面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你增长更多智慧，明白更多道理。好啦，一起来听吧。小朋友们，你们听过南辕北辙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2: 南辕北辙，战国时期，一个魏国人要去楚国，楚国本来在魏国的南边，可是他却让车夫赶着车一个劲儿地向北面飞跑而去。他的一个朋友见他迎面飞车而来，忙问你到哪里去。他回答说，我要到楚国去。朋友感到惊奇，忙叫他停住车，提醒他说，喂，你没搞错吧，楚国是在魏国的南面啊。他很自信地说，不要紧，我知道方向不对，不过我的马快得很呀。这位朋友仍然提醒他说，你走的方向不对头，马越快不是离楚国越远吗？他还是自信地说，没关系，我带的路费多。朋友说，这是两回事啊，你的路费多又有什么用呢？这不是去楚国的路啊，你越走会离楚国越远的，还是快往南走吧。他仍然不听劝告，坚持说，我的车夫赶车本领高，是个好把式。接着又说，回来见，就让车夫飞似的赶车走了。他的朋友皱着眉说，真是个糊涂人啊，楚国在南面，他硬是往北跑，尽管他的马好，路费多，赶车的本领高，这些条件再好，离他要去的楚国只能是越走越远呀。小朋友，这个成语告诉我们，做事时如果你的行动和目的正好相反，目的是永远都不会达到的。
3: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0: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小抄写员》。
2: 小抄写员，叙利奥的父亲是个铁路工人，收入很少，却要养活家里不少的人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为了多挣些钱，父亲常常接一些抄写工作。最近他接的这份差事工作量特别大，父亲有些吃不消了。叙利奥要帮父亲抄写，可是父亲不让。他偷偷想了一个好主意。一天晚上，父亲写到12点就去休息了。这时，叙利奥来到工作间，开始替父亲抄写起来。接连几天的晚上，他都这样做了。可是因为睡眠不足，他上课开始注意力不集中。父亲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他对叙利奥很是失望，叙利奥本想放弃了，但看见父亲憔悴的面孔，还是忍不住继续做下去。一天晚上，叙利奥像往常一样全神贯注地写着，父亲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他的身后。叙利奥注意力太集中了，只想多写点，竟什么都没有注意到。父亲伸出颤巍巍的手搂住了儿子，叙利奥吓了一跳，发出啊的一声尖叫。父亲，请您原谅我。
4: 不，被原谅的该是我。
2: 说着，父亲流出了热泪，并抱着叙利奥来到床前。叙利奥因为太累了，不一会儿

0: 就进入了梦乡。当他睁开眼时，发现父亲的头正伏在床沿上，还在熟睡呢。小朋友，父亲为了贴补家用，超负荷工作，儿子帮父亲即使被误解也不吭声，这浓浓的父子情深深地感染着我们，也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窝。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神笔马良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神笔马良，马良从小失去了父母，靠给财主放牛为生，在贫苦交加的情况下，却有一个爱好，他很喜欢画画，但没钱买纸和笔，就用树枝当笔，在沙子上作画。他白天放牛时画，夜晚在牛棚里也画，一直画了好多年，真的学成了，画什么像什么。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白胡子老人送给他一支笔，并对他说，这是一支神笔。一觉醒来，果然有一支笔放在了他旁边，他高兴极了，在墙上画了一只公鸡，公鸡就从墙上飞下来。马良有了神笔后，便为穷人们画画，画牛、梨和粮食等，从此人们的生活好过了许多。这件事儿被一个县官知道了，并派兵把马良抓了去，让马良给他画摇钱树。马良说什么也不画，他便把马良关进了牢房。夜里，马良画了一扇门，又画了一匹马，逃走了。县官把马良抓了回来，马良又想了个好主意，画了一个大海，又在海中画了一座金山，金子闪闪发光，真是诱人。县官急了，叫马良快画条船。船画好了，县官便带着官兵们急冲冲地上了船。马良见县官们上了船，又重重地画了几笔大风，顿时狂风怒吼，海浪滔天，那一条船被山一样的大浪打翻了，县官们都葬身到了海底里。小朋友，从这篇神话中可以看出，马良爱憎分明，故事反映出劳动人民对压迫者的反抗与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小田鼠种地》。
0: 小田鼠种地。春天到了，春姑娘把大地披上了绿衣裳，到处都是一片嫩绿。小田鼠从洞里探出头来，揉了揉眼睛，啊，春天来了，真是太美了。小田鼠爬出洞来，伸了伸懒腰，肚子突然咕咕地叫了起来。它摸了摸肚子说，都怪去年太贪玩，才会饿了一个冬天，今年一定要勤快些，多种些我爱吃的萝卜。说干就干，小田鼠扛着锄头上山了。他把地重新翻了一遍，然后撒上了萝卜籽。过了几天，地里冒出了一丝丝嫩绿的小芽。小田鼠皱起眉头，这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长出萝卜来呀？小田鼠来到了白兔的菜园里，看到一片绿油油的白菜，很羡慕地说，原来白菜比萝卜长得快，当初就应该种白菜的。于是他把刚刚发芽的萝卜拔掉，种上了白菜。一天，小田鼠路过熊大哥的玉米地，看见一排排高大的庄稼，又开始羡慕了，这么多的庄稼要是丰收了，结出的玉米一个冬天都吃不完呢。于是他又拔掉了白菜，种上了玉米。当玉米刚抽出嫩嫩的绿芽时，寒冷的北风卷着雪花吹来了，可怜的玉米嫩芽就这样被冻死在了田地里了。 小田鼠忙了一

0: 年，结果还是饿着肚子躲进了洞里。他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勤快了，还是躲不过挨饿的命运呢？小朋友，你知道小田鼠为什么会挨饿吗？因为它不按照自然规律耕作，而且做事情不专一，虎头蛇尾，结果只能挨饿受冻了。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乌龟和蜗牛》。
2: 乌龟和蜗牛，乌龟和蜗牛都是背着硬壳的家伙，二人到了一块儿，各说各的本领大，谁也不服谁，最后决定比一比。第一套本领是比赛跑。乌龟说，
3: 你别看我跑得慢，可是我还赢过兔子呢。
2: 蜗牛哈哈大笑说，呵呵，那是人们编造出来的寓言故事，你还当真呢？我在西班牙一次世界蜗牛锦标赛上还获得过金牌呢。乌龟认输了。再比第二套本领，那就是耐饥比赛。乌龟把尾巴和四肢一起缩进甲壳里，对蜗牛说，
3: 我这样不吃不喝两年都不会饿死的，你行吗？
2: 蜗牛说，呵，有个蜗牛在英国的一家博物馆里当了四年标本，仍然活着。乌龟又没斗过蜗牛，气得直瞪眼。接着又比第三套本领。乌龟说，
3: 我把头伸进壳里一年也不渴。
2: 蜗牛说，你那房子不是密封的，时间长了水分会跑出去的。蜗牛说完又洋洋自得地说，我的壳是密封的，水分是永远也跑不出来的，我在里面住上三年五载的也不会渴死。这就是你为什么在旱天见不着蜗牛，而雨天蜗牛到处乱爬的原因。乌龟听了蜗牛这番话，再也无话可说了。他原以为自己身体强大，应该处处比蜗牛强，谁知道他三项全比输了，只好对蜗牛说，
3: 老弟，你真行。
2: 小朋友，这篇童话说明了小动物可以战胜大动物的道理，你还能举出类似的例子来吗？
4: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木偶奇遇记》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5: 《木偶奇遇记》，老木匠杰佩托孤苦伶仃一个人生活。一天，他得到了一段会说话的木头，就用它做了一个小木偶，并取名叫匹诺曹。他把匹诺曹当作自己的儿子。匹诺曹非常顽皮，还喜欢说谎。他一说谎，鼻子就会伸得老长，只有说实话才能变回原样。即使这样，老木匠还是很爱他。一天，老木匠卖掉了自己仅有的一件旧外套，买来识字的课本，对匹诺曹说，
6: 你应该去上学了，做个好孩子吧。
5: 于是啊，匹诺曹夹着识字课本就去上学了。路上，他听到路边的木偶剧院里传出了吹笛子和打鼓的声音，便立刻把上学的事儿给忘了。他卖掉了识字课本，买票进了热闹的木偶剧院。在舞台上表演的木偶们认出了匹诺曹，立刻大叫起来，
7: 天哪，那不是匹诺曹吗？
5: 他们也顾不得演戏了，跑下台和匹诺曹亲热地拥抱在一起。剧院的老板见匹诺曹破坏了演出，生气极了，他命人把匹诺曹捆起来，准备拿匹诺曹来烤羊。 匹诺曹吓得大哭起来。
7: 我不要死，爸爸快来救我。
5: 剧院老板是个好心肠的人，他得知老木匠卖掉外套给匹诺曹买课本的事情以后，感动得呜呜大哭。他立即放了匹诺曹，并给了匹诺曹五枚金币，让他回家交给老木匠。匹诺曹拿着金币高高兴兴地往家走，在路上他碰到了一只瘸腿狐狸和一只瞎眼猫。瘸腿狐狸和瞎眼猫骗匹诺曹去了一个叫奇迹田的地方种金币，说这样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金币了。匹诺曹相信了他们，结果金币被他们骗走了，而匹诺曹自己也迷了路，他只好到处流浪。一天，一只鸽子飞来对匹诺曹说，
7: 自从你走了以后，你爸爸到处找你，已经整整找了四个月了。三天前他又去大海上寻找了。
3: 可怜的爸爸。
5: 匹诺曹想起爸爸对自己那么好，差点就哭出来。他立刻出发去海上寻找爸爸。海上的风浪很大，匹诺曹没有找到爸爸，却被巨浪抛到了一个小岛上。幸运的是，他在这里遇到了一位仙女。仙女对他说，
8: 只要你一直诚实好学，我就帮你找到爸爸，并且把你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孩。
5: 仙女给匹诺曹买了书本，于是匹诺曹又去上学了。他很聪明，学习也很好，可就是结交了一些不爱学习的顽皮鬼。顽皮鬼们把匹诺曹带到玩具国，成天除了玩还是玩，结果他们都变成了驴子。变成驴子的匹诺曹被卖到了马戏团，受尽了虐待，连腿都被打折了。折了腿的匹诺曹不能再表演马戏了，于是人们把它放到了海里，打算把它淹死，剥了它的皮做一个大鼓。谁知海里的小鱼啄掉了匹诺曹的皮，它又变回了木偶。匹诺曹赶紧挣脱绳索，向大海的深处游去。不料没游多远，它就被一条大鲨鱼吞进了肚子。鲨鱼的肚子里很黑，匹诺曹一点一点地向前摸索，突然他眼前出现了一点微弱的烛光，烛光里坐着一个老头，老木匠杰佩托。
7: 爸爸，爸爸！
5: 匹诺曹激动极了，立刻跑过去和老木匠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想办法逃出鲨鱼的肚子。老木匠在鲨鱼的肚子里生起了柴火，浓烟熏的鲨鱼的鼻子直痒痒。
7: 阿切！
5: 鲨鱼打了个大喷嚏，匹诺曹和爸爸都被喷到了海面上。匹诺曹立刻驮着爸爸向岸边游去，他们游了好几天，终于游到了岸边。回到家后，匹诺曹认真学习，努力干活，对爸爸十分孝敬。一天早晨，他醒来后，发现身体软软的，热热的。啊，他真的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孩。
1: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九牛一毛”背后的故事。
9: 九牛一毛。汉武帝时期，大将李陵率领军队去阻击匈奴的入侵。刚开始的时候，士气十分旺盛。汉武帝听说以后，心里很高兴，许多大臣也都纷纷称赞皇上英明，善于用人。过了一段时间，又传来了李陵战败投降的消息，汉武帝非常生气。原来那些说好话的大臣又连忙大骂李陵不忠。这时司马迁站在旁边一声不吭。当汉武帝问他的意见时，他便说， 李陵只有5000人的军队，被匈奴

0: 万人的军队围困，而另一位将军李广利又不派兵援救。李陵他们打了十几天仗，杀死杀伤敌人一万多，这已经很了不起了。最后粮食没了，箭也射完了，受伤才被俘虏的。我相信李陵是忠于汉朝的，他不会真心投降于匈奴。由于李广利是皇帝的亲戚，所以司马迁的话让汉武帝非常生气，便把司马迁逮捕入狱，并下令对司马迁施以重刑。司马迁受到的这种刑罚让他既痛苦又愤怒，有时他恨不得一死了之，但是转念一想，他这样死去毫无意义和价值。他在给好朋友任安的信中写道，像我这样地位低微的人死去，在许多大富大贵的人眼中，不过像九牛王一毛，不但得不到同情，而且会惹人耻笑。于是他决心勇敢地活下去，最终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历史巨著《史记》。成语九牛一毛由九牛王一毛省略而来，人们常用它来比喻数量极少，微不足道。
1: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举足轻重。
0: 举足轻重。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虽已建立了东汉政权，但全国尚未统一。当时蜀地的公孙述也想称王称帝，争夺天下。这个时候有一个实力派人物叫窦融，王莽当权的时候他当上了伏波将军，王莽失败以后他归附了淮阴王刘玄，不但做了张掖都尉，还被刘玄的部属推举为河西五郡大将军。拥有河西五郡的大将军窦融看到刘秀在政治军事上占优势，有意顺服，便召集各郡太守和本地名流商讨，决定派使者带着书信和礼物前往洛阳。刘秀得知此事后十分高兴，隆重接待了使者，并给窦融写了一封书信。信中说，蜀地有公孙述，现蜀汉相攻，你的地位极为重要，一抬脚就会影响两端的轻重，无论你站在哪一方都可以决定一方的成败。原文是举足左右便分轻重。从此窦融十分忠心地跟随着刘秀，很快被升为大司马。刘秀得到窦融的支持，实力大增，终于消灭了公孙述和其他政敌，统一了天下。后来人们把举足左右便分轻重简缩成举足轻重这一成语，用来形容在关键时刻处于关键地位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能影响到整个局面。
1: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卷土重来。
0: 卷土重来。楚汉相争时，汉王刘邦和楚霸王项羽为了争皇帝的宝座，进行了多年的激烈战争，最后刘邦逐渐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公元前202年，垓下一战大败项羽，项羽率领800名骑兵深夜突围，向南方逃去。逃到乌江时，项羽的部下只剩下28人，而刘邦的追兵则有几千人之多。这时乌江亭长撑着一只船过来，对项羽说，江东虽然小，但是也有1000里土地，几十万的人民，你仍然可以在那里称王，赶快渡江吧。项羽苦笑着说，唉，天要让我灭亡，我渡过

0: 将去还有什么意思？况且当初和我一起渡江西进的8000多江东子弟，如今没有一个活着。即使江东的父老兄弟同情我，继续拥戴我为王，可是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呢？说完，项羽就拔剑自杀了。到了唐朝，有一个著名诗人杜牧想起项羽的英勇和失败，非常感慨，便在乌江亭上写了《题乌江亭》这首诗：胜败兵家不可欺，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说，如果项羽当时不自杀身亡，而是渡过江去积聚力量再回来与刘邦较量，那么谁胜谁负还很难说呢。后来人们用卷土重来比喻遭受失败和挫折之后又重新再来，卷土就是扬起尘土的意思。
1: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开诚布公”背后的故事。
0: 开诚布公，三国时，蜀汉的丞相诸葛亮是一个既有能力又有忠心的贤臣，得到皇帝刘备的重用。刘备临终前曾将自己的儿子刘禅托付给他，让他帮助刘禅治理天下。刘备甚至诚恳地留下遗言，如果刘禅不好好听你的话，做出危害国家的事，你就取而代之，自己做皇帝。诸葛亮非常感动，表示要好好地效忠少主刘禅。刘备死后，诸葛亮竭尽全力帮助刘禅治理国家，有人劝他自封为王，但他严厉地拒绝了。他对身边的人说，我已经受先帝委托担任了这么高的官职，如今讨伐曹魏又没什么成效，你们却要我加官进爵，这是不忠不义的事情啊。诸葛亮为人处事公正合理，不徇私情，马谡是他非常器重的一位将军，在攻打曹魏时，因为大意轻敌，失守街亭这个地方。诸葛亮因为马谡已经立下军令状，所以忍痛杀了马谡。马谡临行前上书诸葛亮，说自己虽然死去，在九泉之下也没有怨恨。诸葛亮自己也为失守街亭主动承担责任，请求后主批准他由丞相降为右将军。他还特地下令要下属坦率地批评他的缺点和错误，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所以后人在写史书时就用开诚心布公道来形容这位贤臣。成语开诚布公由开诚心布公道缩略而来，人们常用它来比喻对人态度诚恳坦白无私。
1: 智慧并不遥远，知识就在身边。小朋友们，本期童话故事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评书。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3: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55集。
1: 少安接到信后，和家里人商量了一下，立刻去石歌节找到了刘根明。根明当下帮助他在公社信用社贷了700元款，并且把少安将要来拉砖的事情打电话告诉了县高中他的表哥。少安装起贷款，拿了上次丢在根民办公窑里的羊毛口袋，先跑到下山村，用70块钱买了辆好架子车，赶天黑才返回到双水村。第二天，他就坐公共汽车去了山西老丈人家。到了山西之后，常有林从家里拿出了400块钱。引着少安到柳林镇，用990块钱买了一头3岁口的铁青骡子。在山西买了骡子，回家的时候，孙少安就不用乘公共汽车了。他在骡子背上搭了一条线口袋，骑着这条牲口往回走。这头骡子体魄雄壮，口轻力大，毛色光亮如绸缎，一路上到处被人夸赞。快过黄河的时候，就有人出价1100块钱要买它，但是再大的价儿，少安现在也不会卖了。第二天下午，孙少安骑着骡子来到了黄河大桥。以前几次走山西往返都是坐汽车，经过大桥的时候没能好好的瞧瞧黄河，很急人。现在他迫不及待地从骡子背上跳下来，把牲口拴在一块石头上，就怀着一股难言的激动走到大桥中间，伏在桥栏杆上。他立刻感到一阵晕眩和心悸，眼前是一片麦芒似的黄色，毛翻翻的浪头像无数拥挤在一起奔跑的野兽，吼叫着从远方的峡谷中涌来，一直涌向他的胸前。两岸峭壁如同刀削般的直立，岩石黑青似铁，两边铁一样的河岸后面又是漫无边际的黄土山。这阵西坠的落日又红又大又圆，把黄土山黄河水都涂上了一片橘红。远处翻滚的浪头间突然一隐一现地出现了一个跳跃的黑点，并且朦胧地听见了一片撕心裂胆的喊叫声。渐渐地看清楚了，那是一只吃水很深的船，船飞溅一般从中水线上放下来，眨眼功夫就到了桥洞前。这是一只装石炭的小木船，好像随时都会倒扣进这沸腾的黄汤之中。船工们都光着身子拼命地搬着，拼命地喊着，穿过了桥洞。少安立刻掉过身，看见那船刹那间就到了下游。下游水面开阔，船行走的似乎慢了下来。这个时候，他看见另一只上行的船正在河边像甲虫似的慢慢地向大桥这里移动。牵着船的那根绳索像绷紧的弓弦似的伸向河岸的峭壁，扣在一串光身子纤夫的肩膀里。这些人几乎是在半矮的羊肠小道上手脚并用爬着走，呻吟般的嗯有声像来自大地的深处。在这令人痛苦的呻吟声中，那只下行的船已经飘到了一片平静的水面上，接着便传来了艄公那无拘无束的歌声。
2: 你晓得
1: 天。

船工们的应和声如同闷雷一般。我晓得天下黄。

船和歌声都渐渐地远去了。孙少安立在大桥边上，两只手紧紧地抠着桥栏杆，十个手指头似乎都要潜进水泥柱中去了。他感到胸腔里火烧火燎的，口也有点干渴。他的心中腾跃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似乎那奔涌不息的河水已经流进了他的血管。他离开桥边，走过去解开牲口的缰绳，一翻身骑上去，风一般迅疾地穿过大桥，向黄河西岸奔去。九月下旬，在一个秋雨蒙蒙的日子里，孙少安来到了垣西县城。雨中的垣西城非常的寂静，雨水洗过的青石板街上看起来没有多少行人，商店的门都开着，但顾客寥寥无几。售货员坐在柜台后面，寂寞地打着深长的哈欠。街道两边一些低矮的老式房顶上，水迹明光，立着一行行翠绿的瓦葱，到处都能听见淙淙的流水声，空气中满含着土腥味儿。垣西河涨宽了，城内也能听见远处河水那有力的喧哗声。天空灰暗的云朵一直低垂下来，和城外山卯上蓝色的雾气溶解在一起，缓慢地向北方涌动。偶尔传来一声公鸡的啼鸣和几声狗的吠叫，那声音听起来也是湿漉漉的。一年一度的秋雨季节开始了。在农村，庄稼人现在都一头倒在热炕上，拉着沉重的鼾声，没明没黑，除过吃饭就是睡觉，似乎要把一年里积攒下来的疲乏都在这几天疏散出去。多么好啊！朦胧的睡梦中，闻着小米南瓜饭的香甜。

味儿听着自己的老婆在锅灶上把盆盆罐罐碰得叮当响，但是孙少安享不成这福了，他现在浑身攒着劲儿，准备要在县城大动一番干戈，这是他的一次命运之战。找到根民的表兄之后，他才得知，由于等不到根民的回话，他表兄前不久已经把这活包给了别人。听说他要来，根民的表兄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又把原来包活的人辞退了。孙少安倒抽了一口冷气。根民的表兄问他：“那你在什么地方住呢？”“只要能干上活，这些都好凑合，人好办，主要是牲口。”根民的表兄想了一下说：“拐马大队的书记我熟悉，我们就是买他们的砖。这样吧，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找他，让他在拐马给你寻个闲窑，不过这得出租钱，我们这是学校，没有空地方。再说你住在城里，早上拉空车去装砖，多跑一趟冤枉路。那吃饭呢？如果有住的地方，我就准备自己做着吃。那好，你现在就到拐卯去，先找些个住的地方再说吧。”于是少安就拿着根民表兄写的一张纸条，来到拐卯村，找到了这里的书记。书记为难地对他说：“我们村里没一眼闲窑啊，我外好不闲，只要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行了。”拐卯的书记想了想说：“后村头有孔烂窑，没门没窗的，和个山水洞一样，是咱村里一家人十几年前废弃不要的。你要是不闲，那就自己去看看。”书记用手指了指那孔烂窑所在的地方，孙少安二话没说，就又带着他的骡子和架子车，一个人来到拐卯村后边那个偏僻的小山湾里。这个地方离村子有一里多路，周围全是荒野。当孙少安找到那孔烂窑的时候，不免愣住了，这的确太像个山水洞了。不大的一个废窑，旁边塌下一批土，堵住了半个窑口，窑口前蒿草长了一人多高，一切都破败不堪了。看着这个地方，少安自言自语地说：“这还不如个狗窝。”不过少安很快地决定就在这个地方安身了，其他地方没有住处，城里的旅社住不起，有这么个遮风挡雨的洞洞也就蛮不错了，这又不花一个钱。懒工小子还指望住个啥好地方呢？再说住在这个地方也有好处，四野里都是荒地，容易给牲口割草。细蒙蒙的雨一直不住气儿地飘洒着，山野里寂静得很。少安戴着破草帽在雨中愣了一阵儿，就穿过齐腰深的蒿草钻进了这孔破窑洞。外面看起来破烂不堪，里边还是个窑洞的样子，而且很干燥。刚从湿淋淋的雨中走进来，这破窑里有一种暖烘烘的气息，少安忍不住高兴起来。他钻出破窑洞，立刻把铁青骡子从车上卸下来，先把它拉进了窑洞。牲口是他的命根子，不敢让雨淋着了，万一这牲口有个三长两短，他孙少安就得去上吊。接着他从窑洞口开始，两只手在蒿草丛中拨开了一条通路，堵在窑口的那堆塌下来的土并不妨碍人和牲口进出，他也就不准备再清理了。
把架子车推进窑洞之后，他把一个装过化肥的口袋铺在了后窑长的地上，倒下一堆黑豆，先让骡子吃。他开始在窑洞出口的土墙一侧为自己弄了一个床铺，骡子在里，他在外，晚上还可以给牲口充当个哨兵。接着他又在窑洞口塌下来的土堆上简单地戳了一个锅灶，他原来就准备到城里以后自己做着吃，所以行前准备了一点粮食和灶具，怎么省钱怎么来呗，反正一个人好凑合，只要能填饱肚子也就行了。弄好了炉灶，拿印马的桶在坡下的小河里提来了水，孙少安就准备在这儿做饭了。问题是还没有柴火，下了几天的连阴雨，到哪儿去捡点干柴呢？他想到河岸檐下说不定有夏季发洪水的时候落下的干柴，于是又冒雨跑出去一趟，果真搂揽回来一口袋，一切都齐备了。他在锅里下了些豆片和小米，便点燃了灶火。袅袅的炊烟从这个荒芜的山野里升了起来，飘散在蒙蒙的细雨中，炉灶里干和柴烧得噼噼啪啪的响，小铁锅的水像蚊子似的开始吟唱，后窑长里铁青骡子嚼了黑豆，印了半桶水，满足地打着响亮的喷鼻，把他的，这倒真像个家了。锅开了以后，少安戴着那顶破草帽，通过蒿草中那条刚刚开辟的道路，转到院子边上。他用破草帽挡着雨，用纸条卷了一只旱烟棒，叼在嘴上，一边满意地打量着自己的新居，嘴角浮上了一层笑意。他想，明天早上他就可以开始干活了。原打算今天晚上去县高中找一下妹妹兰香，但是现在没人给他照看这个不设防的家，还是等明天再说吧。反正他给县高中拉砖，每天都要跑那儿。孙少安这样想事儿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撑着顶黑布伞从左边的土坡上朝他这儿走来，是找他的。是的，这个穿戴不像农民也不像干部的人径直地走到他的面前问，是你住在这儿了？是啊，是拐马大队的书记让我住在这儿的。那这是不是书记的窑洞啊？哦，书记说不是他的，是他们村一家人十几年前就废弃不要的。谁说人家不要了？你住人家的地方也该给窑主打个招呼啊。哦，少安明白了，这个人正是窑主。好，那现在你看咋办呢？我已经住下了，要不我给你出租钱，你看着办吧。从窑主的态度看，多少得给他一点租钱，这家伙看来也是为此而来的。那你看一个月要多少钱呢？当然了，要是住个好地方，你一个月总得掏上个二三十块吧。我这个地方不咋样，你就少给点算了。那你提个数目吧。那就这一个月五块吧。好，五块就五块。我叫侯生贵，在城里合作社卖东西，家就住在拐马村。那个人说完转身就走了。少安望着这个远去的人，心里不免涌上一股不愉快的情绪。他想，城里市民皮怎么这么厚啊，要是在乡下这么个破地方，
谁好意思向人家要租钱呢？王八蛋！

0: 他忍不住地骂了一句。少安在雨中立了一会儿，就回到他租来的这个破窑洞里，开始吃晚饭。这儿没有灯，天一黑，饭都吃不到嘴里了。第二天一大早，孙少安就从拐卯往中学的基建工地上拉砖，开始干起了活，这就使他心里踏实了许多。当天拉完砖之后，他把骡子拴在学校门口的一棵树上，去找他的妹妹兰香。兰香和金秀忙着给他在学生灶上买了饭，吃完饭后，妹妹又跟他一起来到拐卯他住的地方。妹妹已经是个17岁的大姑娘了，她看见哥哥住在这么个破地方，难过的泪花在眼睛里直转。他帮着哥哥把这个破烂窑洞又收拾了一番，并且提出让哥哥在学校的灶上吃饭。少安劝解妹妹说，大灶上吃饭不方便，这儿坐着吃还能省些钱粮。兰香说，那我每天下午上完课后就来给你做饭，咱一块儿吃。就怕耽误你学习嘞。不耽误，我来做饭你也省点事儿。于是少安同意了妹妹的意见。就这样，每天下午当孙少安拉完砖回到这个荒野里的破窑洞的时候，兰香已经把饭做好了，兄妹俩蹲在这个长口子的土窑里，有滋有味地吃他们的晚饭。晚饭通常都是高粱黑豆稀饭和腌酸白菜。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够想到在这样一些地方普通人所过的那种艰辛的生活呢？但是对于孙少安来说，这日子过得就蛮不错了。生活中任何一点收获对他来说都是重要的。他每天面对的是生活中的具体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是微不足道的。比如说今天他拉砖路过街道的时候，碰见原来在石各节当主任的白明川。明川知道他现在的情况之后，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他马上把他最头疼的一件事提了出来，让白主任帮一下忙，帮他在县粮食加工厂给牲口买点麦麸子。白主任立刻给他办了，他高兴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他自己跑了4-5回都买不出来呀。同时他也这才知道明川已经调到县里当副书记去了。由于白明川给他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因此晚上他回到那孔破窑洞的时候情绪特别的好。妹妹正在忙活，她闻见饭锅里飘出来的味道比往日都香。这味道的确和往常的不一样，并不是由于他兴奋而使鼻子产生了错觉。他忍不住问妹妹，你做什么饭呢？
1: 我割了一斤肉，买了几斤白菜，还在中学大灶上买了几个白面馍。
0: 你哪儿来的钱呢？
1: 我上个月的助学金还省下3.5块。
0: 你为什么破费呢？
1: 你忘了今天是你生日。
0: 少安的鼻子里猛地冲上了一股辛辣的味道。他蹲在地上半天没有说话，他无言地望着妹妹和妹妹那一身破旧的衣衫，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2: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56集。
0: 兰香给他盛了一大碗白菜炖肉，又拿了2个馒头。他一时喉咙堵塞的难以下咽。兰香啊，不要花你的钱，助学金你都换了彩票，罢了，大哥在市场上再给咱买点菜。是啊，常不吃菜叫人受不了。第二天少安拉完砖后就到城里的菜市场

场上去了一趟，他准备去买点土豆或者白菜。可是他来得太晚了，市场上已经没有了人迹，他只好调转身往回走，明天得早点来。当他走过空荡荡的菜市场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地上乱七八糟的丢着一些菜帮子和菜叶，这是卖菜的或者买菜的

帮子和菜叶。当然了，这是一件让人屈辱的事情，每天他都要等菜市场上空无一人的时候才敢去那儿，还要飞快地捡，还要留心地查看有没有人注意他，心在跳，脸烧得像块燃烧的炭块，小偷行窃一般的紧张啊。捡完菜，他就慌忙地离开菜市场，腰着骡子逃跑似的来到袁溪河边。袁溪河依然如故，在暮色中平静地流过城外，流向远方的苍茫之中。他把牲口卸脱，放他到岸上吃草，自己便蹲在河边洗这些被人用泥脚踩过的烂菜叶。他在河边一边洗菜，一边常常忍不住的心潮起伏，耳边时不时听见那甜蜜的歌声从远山飘来。

黄昏中，泪水盈满了他那双饱经忧患的眼睛。袁希和，袁希和，你记得吗？几年前，他和润叶正是一块儿坐在这河边，进行了那次终身难忘的谈话。现在他当然明白了，那个时候润叶是向他表白爱情的，可他当时说了那么多的蠢话。如今生活已经使他们天各一方，但是不论怎样，他在内心深深地感谢润叶，他给自己那像土地一样平凡的一生留下了太阳一般光辉的一页。是的，生活流逝了，记忆永存。他忙乱和劳累常常想不起润叶，但是并不是已经将润叶遗忘，没有，他知道润叶的婚姻不美满，并且已经掉到黄缘。润叶的不幸或许也包含着他的原因，可是润叶，无能的少安，既然当年没有能力和你生活在一起，现在又怎么能给你帮助呢？他只能默默地给你一个庄稼人的祝福。每天傍晚，孙少安抱着一堆洗净了的烂菜叶，总是怀着一种怅然的心情告别了袁希和，回到拐卯后村头那孔破窑洞，回到他严峻的现实之中。吃完饭，兰香一走，他就倒在地上睡了。有的时候他也希望在梦中能够再现当年袁希河边的那一幕，可是一天的熬累，浑身酸疼，睡着了就如同死去了一样，那个浪漫的梦永远没有做成。每天天还不亮的时候，他就紧张地爬起来，套起架子车，赶紧到砖厂去装砖，任何其他的事情便在脑子里荡然无存了。当他运第一趟砖的时候，袁希县城还在睡梦之中。他在车辕上挽一根套绳扣在肩胛里，和牲口一起拉着车走过寂静而清冷的街道。平路上他一般不太出力，让骡子拉着走，可一到上坡的时候，他就使出浑身的劲儿，拼命地拉车，尽量减轻牲口的负担。从十字街到中学有一道大陡坡，他常常正着命拉车。

两只手都快要趴到地上了。牲口和他都是大汗淋漓，气喘得像两只风象。这个时候，他眼前就不由得浮现出在黄河岸边那些手脚并用匍匐在石壁小道上的纤夫。天天如此，孙少安和他的铁青骡子把时间拉出了九月。每一天下来，他临睡之前都要在那孔破窑洞的左墙上用指甲画一道杠杠，然后在右墙上记下一天的收入、支出和净赚的钱数。随着左墙上杠杠的增多，右墙上的钱数也在增多。这一笔不断增加着的钱数，使孙少安每天睡觉前都要高兴地发上半天愣。十月初，从袁西城传回来了惊人的消息，金光亮家即将高中毕业的小子金二锤要去参加解放军了。这个消息使风起云涌的双水村更加激荡起来，在山里、在家里、在村中各处的闲话中心，金二锤当兵立刻成了全村人议论的话题。尤其在金家湾那边，所有的金姓人家似乎都有些激动。哎呀，多少年来，谁能想到一个地主家庭成分的人，怎么可能去参加无产阶级的军队呢？别说是地主成分，中农成分也是很难的。特别是对于田福堂和孙玉婷这样的人来说，尽管年初就知道中央的政策变了，五类分子大部分都摘了帽子，今后他们的子弟一律和贫下中农的子弟同等对待，不论是入党、入团、招工、招干和参军，都不再受影响。可是，一旦这个政策在他们的村子里成为具体的事实，这仍然使这些人震惊得目瞪口呆。金光亮兄弟几家起先对这个消息半信半疑，当二锤捎话回来证实了他要去参军，并且说一两天就要回村向家人告别的时候，这一大家子人才兴奋地忙乱起来。他们翻箱倒柜，碾米磨面，准备给出远门的娃娃备办几顿家乡的好吃喝。这些天里，过去常常避免出头露面的金光亮兄弟几家人，似乎竟专意到村里的各个公众场所去走动，连说话的声音也提高了八度。长期无声无息的一家人，现在一下子就变得如此的引人注目。这是否意味着在双水村的生活舞台上，一些处于台下的角色渐渐地要走上台来了呢？最为得意的当然要数金光亮了。这几天他已经不出山劳动，专门在家里操持，以等待儿子回来。实际上，这些家务事都有老婆忙碌，他帮不上多少忙。他只是兴奋地在家里碍手碍脚地出出进进，没干什么活，倒打破了两只碗。后来，金光亮干脆穿上了一身过节的新衣裳，在剃得发亮的头上包了一条白羊肚子新毛巾，口袋里装了几盒带锡纸的纸烟，到村子里转悠去了。这位前地主的大儿子，挺着胸膛，迈着雄壮的步伐，专门往村中各处闲话中心的热闹地上走。那神气就像他本人已经成了解放军，他见人就散发纸烟，心满意足地接受村民们的恭维和道喜。受了多少年的冷落，金光亮现在要借此机会去寻找人们的尊重。几十年经受的过分的对待，看来把这个人也弄得有点不正常了。巧的，尊严和荣耀的几乎到了滑稽的地步了。这天上午，金二锤在他二爸

0: 金光明的陪同下回到了双水村。二锤身穿不带领章帽徽的绿军装，脸上挂着喜气。金光明在他们的主任侯生才提拔到县百货公司当了副主任之后，就成了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个百货二门市的主任。金主任戴了一副装饰性的金丝边眼镜，胸前挂着个借来的照相机，满面春风地引着侄儿进了金家湾前村的新家。金光亮兄弟三家就像过婚嫁喜事一样，大人娃娃都穿起了新衣裳，他们在外村的亲戚也都赶来为金二锤送行。三家人的院子里飘散着油糕和小炒猪肉的香味儿，合了床子咯巴巴的响个不停。邻居金俊文和金俊武两家人也被叫去吃了一顿喜庆饭。金家湾中的一些门中人都纷纷去看望了即将离家的金二锤。本来这种事儿大队领导也应该上门去看望，但是田福堂、孙玉婷等人怎么可能向他们以前的敌人致敬呢？更何况就是他们想去，金光亮一家人此时也未见得欢迎。金俊山倒是个例外，他虽然是队里的领导，但是往年没有过分的伤害同族这家成分不好的人，因此副书记按照常规去金光亮家表示了祝贺之意之后，被主人强行留下喝了几盅烧酒。金二锤离家的前一天，道喜的亲戚们都先后的走了，这家人仍然沉浸在喜庆的气氛当中。兄弟三家人几天来都在一块儿吃饭，吃完了饭就挤在一孔窑里，兴奋的没完没了的拉家常。上午，金光明在院子里分别给家人照相留念，折腾了半天。等到众人先后回到窑里之后，见全家的主事人金光亮一声不吭地把一些纸钱和黄表纸放在一个竹篮里，并且拾起了两碟祭坟的茶饭。一家人看到这个情景，一个个都面面相觑。金光亮脸色阴沉地扫视了一下全家老少，然后开言说：今天是咱们家的高兴日子，应该让地下的先人也出上一口长气。自从老人入土以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孝子孙怕连累自己，还没到坟上却祭奠过一次呢。现在二锤要去参军，我们什么也不怕了，今天咱们到祖坟上去，给老人们进贡上一点心意，让他们在地下也平一平心。另外也给田福堂和孙玉婷这些人看看。阿锤，你过来把这篮子提上，咱们一块儿给你爷上坟去。金二锤立在门前，抠着手指甲，很为难地看着父亲。爸，咱不要这样。咋？我爷旧社会他的确剥削过穷人，我现在参加了解放军，借此再去祭奠他，怕政治影响不好。金二锤的话还没有说完，金光亮就走上前一步，伸出巴掌在儿子的脸上打了一记耳光。你说你去不去？金二锤的眼睛里旋转着泪水。不，金光亮眼睛里闪着凶光。那是不是你爷？
1: 是。
0: 那你为什么不去上他的坟？
1: 我，
0: 金光亮又伸开巴掌朝儿子的脸上抡过来，结果被光明和光辉给挡住了。二锤他妈和几个娃娃已经在锅

台后面哭成了一堆儿。金光亮怒气冲冲，扑着还要过来打儿子。他的两个弟弟一个人扯着他的一条胳膊，在旁边好言相劝。金光明说：“大哥，你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可你也要理解二锤呢。虽说现在政策宽了，我们也还得谨慎一些才好啊。”金光辉也凑话说：“老人已经是入土的人了，也不在乎咱们这些事儿，他们在地下也能体谅活人的难处呢。”放你们的臭屁！情绪疯狂的金光亮对两个弟弟是破口大骂，他甩开这两个捉住他的人，提起那个篮子，一个人气冲冲地出了门。临近中午的时候，在小学后面金家祖坟那儿，金光亮一个人跪在老地主的坟前，哭丧着脸开始了他的祭祖仪式。与此同时，他的儿子不听家人的劝说，强行骑着他二爸的自行车提前回了原溪县武装部。几天来弥漫在这一家人中的欢乐情绪顿时烟消云散，而重新被一种不愉快的气氛笼罩了。在这些激荡的日月里，生活的戏剧常常是一幕紧接着一幕，令人目不暇接。谁也想不到金光亮家的二锤参军走了还没有几天，他们的邻居金俊文一大家人又迎接了金富的归来。全村人议论的话题立刻又从二锤转移到了金富的身上了。外出半年多毫无音讯的金富突然回到了双水村，这本身就是一条新闻，更何况金俊文家的这个大小子像个人物一样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不能不使村民们对这个过去不成器的家伙刮目相看。现在金富是完全成了另外一副样子了，一身实心的衣服，头发披散在肩上，大蛤蟆镜遮住了半个脸，脚上还像金光明一样蹬着锃亮的皮鞋，口音也变了，把猪肉说成是大肉，把金俊武改叫二叔而不叫二爸了。但更重要的是，据说这个家伙带回来了许多值钱的东西，衣服、手表、录音机，还有各种人们还叫不出名堂的新玩意儿，光布匹听说就有几大捆。至于钱，有人看见他随手就能在口袋里抓出一大把来，全村人又一次被惊得目瞪口呆。如果说金光亮家成了政治暴发户，那么金俊文家又成了双水村的经济暴发户。人们议论纷纷，这两家人猛地一下子红火成这等光景，或许是因为挪了宅地的缘故。当初田福堂把他们从枯叶和老住处往金家湾前村赶的时候，这两家人还哭鼻流水舍不得当年米阴阳砍下的风水宝地呢。但是现在看来，双水村真正的风水宝地倒是他们现在住的地方。有的人十分遗憾当年没有抢先把自己的家安在那儿。这些天里，村里各处的闲话中心又充满了新奇和激动，把双水村新崛起的人物金富围在人的中间，吸他的进口外国烟，听他眉飞色舞地讲述大地方的景致。金富尽管把牛皮都吹破了，但是有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庄稼人对这些不着边际的神话仍然信以为真。有的人问他：“哎，你坐过火车没？”金富仰起头自负的哈哈一笑说：“嗨，火车算个球，我常坐的是飞机。两个月前我坐飞机就从咱们双水村上空飞过，那时候我把头伸出来一看，嗨，我妈正在枯叶河里洗衣裳嘞。

0: 田万江我大叔邀着一群生灵在田家阁烙的土坡上往下走，哎，还听见妙平山玉米地里除草的婆姨女子笑得咯呱呱的。哎呦，所有的人都由不得张开了嘴巴，他们想不到眼前的这个人曾经在空中就已经回了一次双水村了。没有多少天，金俊文和他的儿子们就在前后村庄名声大振，他们的钱财引得许多人家托起媒人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金富，金富不行就是嫁给金富的弟弟金强也可以，这个阵势立刻把金俊文也变成了一个人物。这些天来，他穿戴着儿子带回来的外路货，不时满脸荣耀地出现在公众面前，那神气很快地使人们联想起不久以前的金光亮。俊文也已经把旱烟锅子撇在家里，出门拿着带嘴的纸烟，见人就散。遇上有人给他的儿子说媒提亲，他总是矜持地笑笑说，这是娃娃们的事儿嘛，得由他们自己做主。唉，是是啊，想当年东拉河流域的庄稼人，谁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金俊文那不成器的儿子呢？可是现在人们却像想攀皇亲一样，盼望自己的女儿被金富选中。人们呐，你们怎么能因为贫穷就以物遮目而变得如此的愚蠢呢？但是对于稍有一点头脑的人来说，有一个问题至今还是个谜。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4.4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4.4摄氏度，相对湿度26%，风力等级4级，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0: 听友们下午好，今天是10月8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一路欢歌。老歌就像懂你的老朋友，见过你最狼狈的样子，也见过你最闪亮的时刻。当旋律响起，便胜过千言万语。红是冯建宇的一首动情情歌，整首歌曲由浓郁的音乐节奏和优美的旋律组成，让人如沐春风。在歌曲中，冯建宇以动人的歌声抒发了对爱情的热切向往和渴望，令听众顿时感觉到浓浓的爱情味道，倍感温馨和浪漫。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一个人孤独的火柴，两个人却烧成火海。一起来听《物种》。

的舞步是一首具有浪漫情怀的抒情作品，梦幻的旋律让人仿佛穿越到了七彩缤纷的舞台上，渲染出一种恋爱的甜美和乐观的心态。

喜宝是中国台湾女歌手郭采洁演唱的同名电影的推广曲，于2020年10月13日发行，由王丹阳作词，任浩明作曲。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吴彦斌以极具感染力的嗓音，用一首《我们还会一起走到那里去吗》倾诉了对往昔的怀念。歌曲带着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叩问，旋律舒缓忧伤，歌词字字戳心。听他吟唱，仿佛陷入回忆漩涡，充满对爱情中承诺、伤痛和分离的反思。

0: 赶路的人在灯火深处歇一歇脚，然后启程去踏平那偏坡的市道。银铃的宦海同游，你我皆是宦海同游人。
1: 你种一朵岸边的红莲，读一个魂或一张封烟，一见执念一个从前。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歌手是周志平，他的《我就在你身边》是一首非常温馨的情歌，歌曲以柔美轻盈的吉他旋律为主体，伴随着温柔的歌声，深情地表达了爱人的陪伴与信任。听这个

曹方的致过去的一年营造出简单干净且略带温暖的氛围，既有对过往的怀念与释然，也有淡淡的遗憾，但最终落脚于一种平静的接纳。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此刻引爆耳膜的是谭维维与刘宇宁在《天赐的声音》中合作重塑的歌曲《野人》，原曲以钢琴铺陈孤独 ，live 版却注入电子脉冲音色与唢呐嘶鸣，构建原始野性与现代焦虑的听觉对冲。当鼓点如心跳雷响，这场声音实验已超越翻唱，它是撕裂枷锁的战歌。

此刻流淌的天令一侧是张碧晨与黄子弘凡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缔造的神性舞台，歌曲以花已落梦已破都错过为核心词眼，钢琴与弦乐编织出爱而不得的追心之境。闭上眼，身临其境地感受这场撕裂时空的救赎诗篇吧。

弦子，一位可盐可甜的美丽姑娘，用开口即天籁的嗓音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时光，曾用一曲婉转动人的《醉清风》唤醒无数观众的青春记忆。

兴哲的这首《想念你想我》是一首充满深情和怀念的歌曲，通过简单而直接的歌词展现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来的这首热血劲爆的歌曲是《牧神记》动画的片头曲，由陈楚生演唱的《天外的天》。陈楚生高亢的声线和富有张力的演唱，准确地传达了动画中的冒险、奇幻和热血元素，让人们在聆听的过程中也仿佛置身于动画的世界中。

周笔畅的歌曲《丝绸》于2020年2月24日发行。丝绸的词源来自被誉为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的古诗词《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5.1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5.1摄氶度，相对湿度26%，风力等级4级，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下午好，听友们，欢迎做客历史中的那些事，一起聊聊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也许真相已无从考证，但其中的道理却一直鲜活的存在。丹尼尔·迪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相信大家都看过，所以这里就不多讲了，下面就来讲一讲这本书的主人公鲁滨逊的原型塞尔科克。
4: 1719年4月25日，英国作家丹尼尔·迪福的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出版了。这本精彩的荒岛生存小说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之后火遍全球。其实迪福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灵感是来自于一个真实的人物，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塞尔科克。作为鲁滨逊的原型人物，这位冒险者的经历似乎更有意思一些。故事要从船蛆说起。船蛆是一种软体动物，外形像蠕虫，但身体前端有两个对称的白色贝壳，所以又称为凿船贝。船蛆喜欢附着在木头上居住，直接把木头凿穿，吃木屑逐渐

0: 长大，所以木质码头和木质船体就是船区最理想的栖息地了。船区密密麻麻地附着在船身上，看着就很可怕。人类在航海的过程中很快地就意识到它们的危害。早在公元前350年，古希腊人就描述了船蛆，说这是一种非常可恨的生物，但是又没办法对付它们。当然，只要航海就必须要想办法打败船蛆，不然船用不了多久就会被蛀空，沉入海中了。古罗马人用沥青和焦油涂抹在船体上，腓尼基人和埃及人则用沥青和蜡涂抹船体，都是为了阻止船蛆的啃食。不过18世纪的船长们都明白，对付船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定期清理船身。一般情况下，当时的船长会让水手每隔3个月把整艘船清空，在潜水处让船整体侧躺在一边，然后水手拼命刮掉附着在船体上的所有寄生物，一边处理干净之后再清理另外一边，这样的话可以很好地保持整艘船的健康。但是这种操作对小型船已经很不容易，海军的大型战舰简直就是噩梦了。英国皇家海军的那些战列舰动辄装备数十门大炮，一级战列舰甚至有100门大炮，就算是普通的护卫舰也难以轻松完成这个任务。他们必须寻找合适的大型港口，建造底座支撑船身，才能够清理。所以那些远洋航行或者遇到意外的大船，很长时间都无法清理船区，经常会发生严重的漏水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要说的是鲁滨逊的原型人物一开始竟然说起了船蛆呢？因为船蛆和我们的主人公塞尔科克关系密切。苏格兰水手塞尔科克是一位很有经验的领航员，他作为无港号撕掠船的领航员，跟随一位名叫丹皮尔的指挥官出海，劫掠法国以及西班牙的商船。在和西班牙舰队进行了几次战斗之后，无港号不仅负伤累累，而且因为长期没有清理就住满了船蛆。无港号的船长对指挥官丹皮尔失去了信心，带领水手驾船离开了。当这艘船在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补给的时候，领航员塞尔科克发现船已经岌岌可危，很可能沉没在太平洋中，于是他暗下决心必须下船。此后塞尔科克和船长发生了争执，一怒之下主动要求留在无人的荒岛，于是船长把他放在了马斯蒂拉岛，只给他留了几件衣服、一些工具、一本圣经和一些烟。塞尔科克本来不打算在这里住很长时间，他知道当时撕掠船很多，说不定自己很快就能获救。结果他栖身的这个小岛似乎偏僻了一些，很久很久都看不到船只出现。塞尔科克意识到自己也许要在这里孤独终老了。实际上这座小岛并非一无所有，最初西班牙人曾经在这里登陆，并且试图建成一个补给站。虽然这个尝试失败了，但西班牙人遗留下来的山羊却适应了环境，而且已经繁衍了数百只。塞尔科克虽然没有武器，但是这座小岛并不大，他很快就学会了追捕山羊，吃上了烤羊肉。另外他用岛上的树木给自己盖了2间小屋，他就有了遮风挡雨的地方。在这里塞尔科克还发现了野生的包心菜以及五金，这就可以调剂一下伙食了。不吃羊肉的时候，他就抓一些龙虾吃，也很美味。所以塞尔科克在岛上基本不用担心饿肚子，而且因为饮食有营养，而且搭配还较好，塞尔科克几年来基本没有生过病。 不过岛上生活也有烦恼，比如这里有大量的老鼠，这些老鼠都是一群一群的，完全不怕人，甚至会在塞尔科克睡觉的时候捣乱，这就无法忍受了，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塞尔科克发现岛上还有不少野猫，于是呢，他用食物诱惑了其中的一部分，让他们渐渐亲近自己，直到野猫把他的房子当成自己的家。于是老鼠们就再也不敢来骚扰了。塞尔科克的房子周围经常会有上百只猫在闲逛，在晒太阳。岛上的生活虽然很孤独，但至少可以撸猫，也不缺吃喝，还是不错的。1709年2月，塞尔科克在岛上生活了4年多之后，伍兹·罗杰斯指挥的两艘私掠船途经这个小岛，终于发现了这位孤独的水手。当时罗杰斯的水手们正在饱受坏血病的折磨，已经有7个人因此而死，数十人重病在身。塞尔科克热情地招待了他们，蔬菜、水果、龙虾、羊肉汤，以及岛上舒适的生活。生病的这50多名水手中，只有2人死亡，其他人就很快恢复了健康。塞尔科克不仅治疗了这些水手，还帮助罗杰斯船长修复索具、桶和船帆，储备了很多木材和烟鱼。但是，也许塞尔科克舍不得这个岛屿。罗杰斯的日记中描述，塞尔科克上船后只肯喝水，花了些时间才适应船上的饮食。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人开始接受我们习惯的饮食和生活时，虽然还是清醒的，却丧失了大部分的精力和灵活度。很明显，离群所居的塞尔科克已经不习惯和其他人相处，他急切地盼望能获救，但真正上船之后却又显得迷茫无助。2年后，塞尔科克回到了家乡苏格兰，过上了平凡的生活。在酒馆中，他常常向别人讲起自己的冒险经历，甚至发表了一篇短文。他的故事确实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尤其是作家丹尼尔·迪福，更是用塞尔科克的经历为素材，完成了冒险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回到家乡10年之后，1721年12月13日，塞尔科克因为热病去世，年仅45岁。他死后，人们把他葬入大海，也许这才是他想要的归宿吧。
1: 明朝200多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魅力。在这时期内诞生出了很多杰出的帝王，也有很多治世名臣。下面要讲述的主人公便是大明最后的忠臣张煌言。
2: 1664年9月7日，张煌言缓步走向杭州碧教坊刑场，他神态自若，丝毫没有即将受刑就戮的恐惧。他整了整衣冠，环顾四周，最后看了一眼这大好河山，叹息道：“好山色，竟沦于兴善。”说罢，留下绝命诗：“我年事无酒，复逢9月7，大厦已不知，成人万事毕。”已在清朝统治下生活了近20年的杭州百姓，看到张煌言身着明朝衣冠，慨然赴死，无不潸然泪下。临行之际，张煌言拒绝下跪，坚持坐而受任，英勇就义，年仅45岁。继1个月前奎东13家与清军决战失败后，张煌言的就义标志着南明所有抗清武装和领导人从此退出中国大陆的历史舞台。值得一提的是，与张煌言一起就义的还有他的参军罗子木和书童杨观玉。特别是杨观玉，当时只有15岁，监斩官可怜他，有意放他一马，但没想到杨观玉果断拒绝，说道：“张公为国而死，死于忠，我为张公而死，死于义。” 杨冠玉坚持受刑令人敬佩。事实上，1644年清军入关时，24岁的张煌言仅是一个举人，而非明朝的官员，挽救大明命运的重担本轮不到他来挑，他大可以坐在家中平静地迎接新朝的到来，当清朝的顺民，没有任何人会指责他，因为在当时清朝统一全国似乎是必然趋势，降清已经成了主流，不要说普通的士绅地主，就连朝中高官都纷纷降清，天下大势已定，你一个小小的举人又能掀起什么浪花呢？可张煌言却不认命，不甘心，更不愿意降清，因为他从小就视文天祥为自己的偶像，时时处处模仿文天祥。现在清军打上门来了，家国崩溃，他发誓要做大明的文天祥，不抗争，无宁死。1645年，眼见崇祯帝在眉山吊死，南明弘光政权迅速覆灭，25岁的张煌言辞别家人，毅然投笔从戎，辅佐鲁王朱怡海，从此奔波于闽浙沿海，招募义师抗击清军。1654年，以舟山群岛为基地的张煌言第一次率军反攻长江，在瓜州击败清军，缴获大量军械物资，并前往金山寺遥祭明太祖陵。当年年底，张煌言又率军攻打南京，一度收复燕子矶，如果不是兵力过少，南京早就被张煌言拿下。而张煌言一生中的最大成就，乃是联合郑成功北伐江南。那是在1659年7月，他与郑成功联合北征，逆江而上，他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深受百姓欢迎。沿途百姓争出持牛酒犒师，扶杖祝香，望见明朝衣冠，涕泪交下。有了百姓的支持，张煌言进展非常顺利，拿下了长江沿岸许多州县。清朝统治者见此情况，打算弃守南直隶。南京的官员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随时跑路了，就连远在北京的顺治帝都震惊不已，甚至有了回东北老家的想法。这一刻的张煌言一度以为光复故国有望，临近的州县看到他的势头，纷纷改旗易帜，最多的时候长江两岸有30余座城池处在他的掌控之下。然而胜利来得快，去得也快，张煌言之所以能够拿下这么多城池，得益于郑成功的主力部队在南京城外牵制住了清军主力，但郑成功轻敌，被清军的约降诡计所迷惑，致使战事拖延了一个月之久。等到清军援军赶到，郑成功大败，不得已仓促退兵，留下张煌言孤悬长江，进退失据。此时清军重占长江，上下游音讯断绝，张煌言请一个僧人密藏书信，经小路急送郑成功大营，信中苦劝郑成功千万不要撤退，天下事尚可图。但信还未送到，郑成功已将沿岸数百里舟师及驻军撤回，全军逃往福建。孤立无援的张煌言只得退入崇山峻岭间打游击，在清军的追击下，他的部下牺牲的牺牲，溃散的溃散，身边最终只剩下2名随从，他们一路向东徒步2000余里，退回了海上。经此一战，张煌言精锐尽丧，再也组织不起像样的反攻了，但他依旧在为挽救明朝做最后的努力。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张煌言派参军罗子木前去，希望郑成功再度出兵抗清，但没有得到明确答复。1662年，永历帝被吴三桂杀害后，张煌言上书此时在福建金门避难的鲁王朱怡海，希望他在金门即位，扛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但因郑经的反对而化为泡影。此时郑成功已离世，不久鲁王朱怡海病死， 张煌岩见富民无望，对钱

0: 沿途失去了信心，于是解散队伍，身边只留罗子木和杨关玉两人，避居在浙江一个小岛上。从这时候开始，他知道自己被捕只是时间问题了。这一天终于来了，两名伪装的僧人抓到了张黄岩出岛换米的随从，浙江提督张杰因而获悉张黄岩藏身的小岛所在。1664年7月20日，一队清军趁着夜色从山后突入张黄岩住处，当时却逮捕张黄岩的一个士兵后来回忆说，张黄岩的床下都是书，旁边有一副棺材，床头悬着一柄利剑，张黄岩想去取剑自杀，不幸被床帐绊倒，所以来不及自杀。张杰得知成功抓住了张黄岩，此时正关押在宁波，他兴奋不已，于是连夜修书一封给张黄岩，劝他投降。而张黄岩的回信只有八个字：明是孤臣，有死无二。见劝降无果，清朝官员就拿他的妻儿性命相威胁。张黄岩回答，至亲可以怀念，但不能成为谈判的筹码。张杰见张黄岩一心求死，但还是想尽最后一丝努力劝降，于是将张黄岩押到杭州，亲自接见了他，说，我等你很久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张黄岩神色从容，立马接话说，父死不能葬，国王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张杰碰了一鼻子灰，知道张黄岩死志已决，在请示了康熙帝后，张黄岩在杭州被就地处决。张黄岩就义后被葬在西湖，距岳飞墓和于谦墓不远，因此和岳飞、于谦并称为西湖三杰，受到后人的万世敬仰。
1: 冲绳特攻战时，日本大和号战舰带了多少粮食？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2: 大和号蛋包饭上青豆数量取的是奇数，这显然是图个好兆头，可是上帝很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照顾周到。1945年4月7日，人类史上最大战列舰大和号在劫难逃，经过美军3小时的攻击，最后沉没在鹿儿岛县与志群岛与志向岛西方144千米、水深345米的海底。当然这个数字呢是战后经海底调查得来的数据，连同2700多名官兵一同葬身海底的，还有大量的燃料和食物。在计划长期行动的情况下，计算好粮食搭载量是重要的作战准备之一。现代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执行外地行动的时候，对于粮食搭载量的一个规定，就是保存的功能粮食能装多少就装多少。比如大米要装在半年以上的分量。关于大和号最后出击时装载的燃料等，近年来呢又发现新的数据，但是粮食到底准备了多少天的分量，那就不得而知了。大和号最后一次参加特攻出击时，据说只带了单程燃料，但是从为数不多的原始残存资料来看，大和号出击前在德山海军燃料厂实际搭载的燃料并不是单程的分量，而是大约4000公升，大约是满载量的1/3的燃料。这一点呢想必许多人都已经知道，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能不能知道它到底搭载了多少粮食呢。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可靠的数据进行推测。通常来说，只要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比如归港修理，大和号搭载粮食的基准它就是一个月的分量，大米每个人每天大约2斤，一个月的话就是2×30×3030，这是大和号的

成员数量3030，也就是需要粮食99吨。如果装在50斤装的麻袋里呢，那就有3960袋。除了大米，还有副食和罐头等等。粮食可是作战的重要要素，搭载量的多少必须要经过主机长的判断和舰长的认可。按照这个基准来推算，大和号在3月28号离开母港武港之时，搭载的主食、副食等粮食量大约有140吨以上。这是根据1942年修订的海军兵食的饮食构成含废弃量在内，每名水兵每天必需的量是2325克。搭了这么多的粮食，没想到才出去10天，他就被击沉了。现在可以知道的是，因为战斗，随日本海军舰艇一起沉入海底的粮食已经达到相当庞大的数量。经过推算，虽然计算出来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战争末期总共有2000万份粮食，这是按照沉没舰船数乘以成员人数乘30天乘3餐来计算。那么共有2000多万份粮食在没有被食用的情况下沉入了大海，这些粮食也许比起弹药和燃料在价格上要便宜得多，不过在战争岁月，国民大多是忍饥挨饿，所以这些粮食又就显得格外珍贵了。我们再说点题外话，与大和号同沉的物品当中还有不少的现金，当然现金又不是什么贵金属或宝石，重新印制就可以了。举个例子，大和号的同级舰武藏号有20万日元与之同沉，换算成为现在的日元价值约达5亿日元，那可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史没有所谓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朋友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光影独白，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光影流转，生化交织。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我们的光影独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现实的纷扰暂时远离，总有一束光会穿透银幕，照亮我们内心的某个角落。它可能是一个遥远国度的故事，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亦或是一次天马行空的想象。此刻，让我们再次启程，跨越时空与疆界，去探寻光影之中与我们心灵共振的瞬间。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环球光影之旅现在开始。一对被生活重压到绝望的夫妻如何找到心中希望与光亮？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一部深刻描绘经济危机下小人物命运的电影《浮云世事》。
3: 老板仅用一副扑克就决定了所有员工的命运。只见他简单洗牌后，手法娴熟地将牌摊开，然后所有的员工每人上前抽一张，牌面最小的4个人将失去这份工作。这种方式虽然看起来滑稽，但又不失公平，因为公司效益不好，他只能出此下策。凯瑞神情紧张地低头查看，没想到却手气不佳地抽到了一张小三，这就意味着1个月后他将彻底告别这份干了15年的工作。人生总是如此充满着戏剧和无常。昨天凯瑞还神神秘秘地捂住妻子的眼睛，来到沙发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一台全新的彩色电视机还带遥控器。虽然都是前沿科技，但妻子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家里的书架和沙发的贷款还没有还清，这又多了一个电视。凯瑞安慰妻子不用担心，先享受当下，钱的事情以后慢慢还。虽然现在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夫妻两人都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信心。彩色电视就像是凯瑞的充电器，次日一早他不仅难得的帮忙扔垃圾，还破天荒地包揽了遛狗的任务，而安娜则在屋内边打扫卫生边看电视。她本想能像丈夫一样给自己充充电，没想到电视里播放的全都是各种灾难，不是哪里有飞机失事，就是哪里有飓风造成了几百人的丧命。安娜不禁感慨，真是天有不测风云。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小家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虽然安娜是一家高档餐厅的领班，然而这家餐厅员工的问题总是比客人还要多，所以安娜除了照顾好客人之外，

外，还要处理有关员工的一大堆事情。这天，嗜酒的大厨又耍起了酒疯，看着他手里那名黄黄的刀子，没人敢上前。作为门童的小胖试图抢下他手里的刀，不料刚一出手就被划伤了。安娜见状，快步走上去，只听啪啪的两个大嘴巴子，不仅拿下了大厨手里的刀和酒瓶，就连他的脑子也直接清醒了大半。安娜给小胖包扎的时候发现伤口很深，必须立刻到医院去缝针。小胖很不放心，万一大厨再发酒疯怎么办？安娜安慰他说没事，还有我们的大壮。看着大壮穿着自己的衣裳是那样的显胖，小胖的心里那是一百个不放心啊。好在一直到下班店里都安然无恙。自从进入这家餐厅工作以来，安娜一直都兢兢业业，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然后搭乘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家。这趟车的司机正是丈夫凯瑞，她总是娇羞地站在丈夫的身后，用最温暖的陪伴化解两人一天的疲惫。等到终点站后，两人在一起开车回家，这种简单又幸福的生活他们持续了十多年。直到最近凯瑞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反常，电影才看了一半，他就满腹牢骚地冲到前台要求退票，理由是看的喜剧片自己一次都没笑。前台感觉一脸的莫名其妙，我好心的免费把你放进去的，你退什么票？安娜很不理解丈夫的行为，为什么平白无故的对你妹妹发脾气呢？我不对她发脾气，难道对你发脾气吗？一句话温暖的安娜无言以对。直到两人来到餐厅面对面的坐下，凯瑞这才坦白了自己失去工作的事情，也就是他贷款买彩色电视的第二天，他刚到公司就不幸地抽到了一张小三，那三好像还在不断提醒他，你家里还有书架、沙发、电视这三样东西的贷款物。原来现在的人们外出不是开车就是挤地铁，没有多少人在选择乘坐公交，公司的效益一直下降，所以老板才不得不裁员。一个月前抽到的牌今天是最后一天，安娜温柔地安慰他说没关系，你可以去申请失业补助金的。然而生性高贵的凯瑞却不愿低头，领失业金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的。次日一早，他便早早的精心打扮了一番，安娜认为能找个工作就不错了，然而他却说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士，我肯定要货比三家挑一个最好的。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招人的公司也是这么想的。当晚一直到深夜，安娜突然被扑通一声巨响惊醒，起身后发现丈夫就趴在了门口。从他浑身上下的酒气可以判断，他的熟人没用上，工作肯定也没找到，就连一旁的狗都有点看不下去了。次日看着眼前的彩色电视，在新买的沙发上他如坐针毡。安娜本以为丈夫不工作也没事，自己也可以扛起半边天，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刚来到餐厅就进来了几位不速之客。几人只是到办公室跟老板简单聊了一会，等送走他们的时候，老板一脸的落寞。原来银行把老板的贷款改成了应收账款，要求他立刻偿还所有的资金，老板一时间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没多久就有人带钱过来收购餐厅，报价正好是他欠银行的本息总和。本以为这数字只是巧合，直到银行的经理成为了新餐厅的老板，他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并且新老板会带自己团队过来，不要这里的任何一个老员工。就这样，不仅他失去了经营38年的餐厅，餐厅里所有的员工也都失业了。最后一天，老板专门请来了合唱团，答谢了这么多年来每个支持餐厅的老顾客。伴随着歌声，大家一脸落寞地结束了最后的工作。等把老板送上车之后，安娜带领同事们一起喝了个散伙酒，为这么多年共同工作的时光画上了句号。直到快天亮，凯瑞才发现妻子一直都没到床上睡觉。原来不知道咋办的他一直睡不着，只好躲在客厅抽闷烟。凯瑞打算去给他冲一杯咖啡，结果端过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躺在沙发上没了动静，摸了摸脖子，还好脉搏还正常。次日一早，安娜便开始了寻找新的工作。老板表示这里不缺领班，因为我们的饭店从来都不需要领班。安娜说我做过服务员，干过厨师，样样都精通之后才做到了领班，就算是做个普通的服务员也可以。然而老板却告诉他，你的年龄太大了，而且抽烟的习惯不好，我们这的服务员年轻漂亮，自律自强，能让顾客们赏心悦目，时常光顾，这才是我们餐厅的核心竞争力，工作经验在我们这里一文不值。离开时，安娜回头看了一眼这里的服务员，才发现自己的青春确实已经不在了，到底该何去何从呢？在无限焦虑中，安娜开始尝试着一家店又一家店的碰运气，她不再管对方的规模还是餐厅的类型。然而一直到晚上，她还是没能找到工作，看着熟悉的公交不再为自己而停，她感觉眼前一片漆黑，心中满是失落。好在还有丈夫凯瑞的陪伴，共同失业的两人一起来到了人力资源部，想从这里寻找一丝渺茫的希望。然而工作人员只是让他们填一份表格后就让他们回家等消息。出门后，凯瑞让安娜先回家，安娜有点气愤，她认为丈夫又要出去喝酒，但这次凯瑞并没有以酒浇愁，而是意识到自己应该担负起丈夫的责任，于是她再次去找老朋友寻求工作机会。等到回家的时候，凯瑞手中拿着一束鲜花，还花重金买了一大包牛肉。原来熟人给介绍了一份驾驶大巴车的工作，虽然路程比较远，但薪水却十分的可观。安娜听到后中

出了笑容，迷茫的日子终于有了一丝转机。第二天一早，凯瑞要前去接受入职前的体检，只要体检通过，他就能如愿任职。安娜贴心地为他整理好衣物，并准备好了一份爱心午餐。带着妻子的爱与希望，凯瑞驾驶着自己的轿车冲向了未来。丈夫离开后，无聊的安娜开始做起了家务，想到自己还没有工作，今后几天才能跟丈夫见上一面，不由得感到一阵孤单。看到意外去世的儿子的照片时，她终于忍不住伤心地大哭了起来。就在这时，刚走没多久的丈夫又回来了，她头也不回地扔掉手中的西装，然后一口气连说了好几个坏消息。因为一只耳朵几乎完全失聪，体检没有通过，甚至就连她多年的职业驾照也被没收了。说完之后，整个人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一个充满活力的人瞬间成为了一具没有精神的躯体。本以为生活终于迎来了一丝希望的光亮，但没想到这份光亮仅仅持续了一个晚上。安娜并没有抱怨，而是轻轻地依偎在丈夫身边轻声安慰。然而他们真正苦难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经历过这次打击之后，凯瑞变得一蹶不振，意志消沉，整天除了遛狗就是沉迷于报纸上的填字游戏。但好在安娜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在为了工作机会奔波。这天晚上，她在路过一家酒吧时遇见了门童小胖。小胖想邀请安娜进去喝一杯，安娜本想以时间太晚了为由拒绝，接着小胖才说出了实话，原来他是没钱结算酒钱了。等安娜走到酒吧才发现，她不仅喝了酒还砸了桌子。原来自从失业后，她就没找到工作，本想砸几个酒吧的桌子刺激下门童的市场需求，结果发现除了每次要赔桌子钱，并没有起到其他任何的作用。听着小胖的倾诉，再加上自己一直不顺心的经历，最后安娜索性陪小胖喝了个一醉方休。深夜看到妻子的这副模样，凯瑞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小心翼翼地将妻子扶上床，并决定自此以后不再碰酒。然而隔天早上，安娜却发现凯瑞正在撕账单，如果没有这些账单就不能申请失业补助金。凯瑞解释说，我是一个有尊严的人，绝对不会靠救济活下去，况且都说天无绝人之路，之所以还没有找到出路，是因为我们还没把自己逼上绝路。安娜认为丈夫肯定是玩填字游戏用脑过度，如果自己再不找到工作，估计他要疯了。情急之下，她盯上了报纸夹缝中的招聘小广告，通过拨打上边的电话得知，几天后在某处将会有一个招聘活动。为了抢在其他人的前头，她提前一天晚上就来到了约定的地点，准备在开门后第一个冲进去。然而实在忍不住的她只是打了个盹，醒来就看到其他人正陆陆续续地从屋内走出来，很显然她已经错过了最佳机会。等她一脸茫然地进去之后，对方却告知她领班的工作已经被人应聘了，不过现在还有一个洗盘子的工作。安娜不假思索地表示自己愿意干，对方遮遮掩掩地在纸上写下雇主的信息后，又把她装进了一个信封，随后表示需要拿500块来换雇主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原来她就是一个万恶的中介，此时的安娜身上并没有这么多钱，中介却表示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不然就会把这次机会卖给别人。安娜连忙赶去银行，一咬牙取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中介倒是没有骗人，给的地址信息都是真的，只是工作的内容有点对不上。原来雇主要的并不只是一个洗碗的员工，而是包括点餐、做餐、出餐以及收银和打扫卫生，总之就是一个负责整个餐厅运转的全能人。正当安娜以为500块花的超值的时候，却被告知只能给开一个洗碗工的工资，实在需要工作的安娜也只好答应了下来。只是当她看到破败不堪且狭小的后厨，再想想之前的高档餐厅，她的内心还是忍不住的失落。回到家，她就跟丈夫倒起了苦水。自从失业以来，她第一次流下了委屈的眼泪，那简直就不能被称作餐厅。凯瑞关心地问她厨师怎么样，还不错吧，因为我就是，那跑堂的应该还可以吧。是的，因为跑堂的也是我。丈夫没有过多的语言，只是给了她额头一个吻。可即便是再苦难，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第二天，调整好状态的安娜开始上班，她开始了一个人分饰不同角色的工作。在接待客人点餐之后，她先假装通知后厨做菜，随后趁着没人注意的空档偷偷溜进厨房，将自己化身大厨开始亲自备餐。做好后再非常专业的从窗口递出，接着整理好仪容装束，再变回服务员的身份给客人上菜，一个人在餐厅内忙得团团转，每天直到半夜临近下班时才有机会休息一会儿。这晚突然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他头都没抬地点了一小瓶啤酒。原来此人正是之前餐厅的大厨，看到安娜后，大厨也直接愣在了原地。他在拿到赔偿金后外出旅游了一段时间，本打算回来后就好好的找工作，却发现经济大环境不好，工作根本不好找。慢慢的，他又变回了酒鬼，成了流浪汉。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之后，简单的寒暄几句，他便急匆匆地离开了酒吧。这晚雇主突然来到了店内，他二话不说直接拿光了收银柜中的所有钱。安娜好心地提醒他要留一些，因为明天啤酒商会来收取余留款。然而雇主却态度强硬地表示了自己的权威，难道你是在教我做事吗？然而没过几天，就有人上门灭了他的威风。这天

雇主正在店内悠闲地喝着咖啡，忽然一辆车鸣着笛声停在了门口。他赶忙警告安娜，不要对任何人说我来过这里，随后便狼狈地从后门逃之夭夭了。车上的人员下车后径直来到店内，原来他们是税务员雇主一直在非法逃税，并且一直都没有帮安娜缴税。安娜才不管雇主是否违反了法律，她现在只知道自己的这份工作又将结束了。事后得知一切的凯瑞想帮妻子要回工资，他来到雇主的家，假装自己是一个不好惹的角色，没想到对方更加的不好惹，一会的功夫他就被按在地上摩擦了，事后还开车把他扔到了偏远的码头。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他，为了不让安娜担心，谎称自己找到了一份在码头的工作，需要过几天才能回家。而刚失去工作的安娜正是需要人陪的时候，即使听到丈夫有了工作也开心不起来，更何况她也清楚地认为丈夫肯定是又出去喝酒欺骗自己而已。没多久，凯瑞来到了之前公交公司的员工宿舍，打算在这里先凑合几天，等把伤养好之后再回家见妻子。钱老板出于人道主义前来看望他，而凯瑞现在更需要的是肥皂和刮胡刀以及一卷胶带来粘已经开胶的皮鞋，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尽快收到自己的裁员补偿金。这一刻他终于体会到了无能为力的感觉。等到伤口差不多好了之后，他急忙买了一束鲜花回家和妻子道歉，但家中并没有找到妻子的身影，而是工作人员正在搬走他贷款买来的电视与家具。由于还不起分期资金，这些家具都将被抵押出去。凯瑞愣在原地，随后在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平静地接受了家中破产的事实。随后他在妹妹家中找到了消失的妻子，两人和好之后，安娜拿着丈夫开胶的皮鞋前去缝补，没想到却在这里遇到了门童小胖。原来小胖在这里找了份修鞋的工作，由于自己对修鞋子一窍不通，早晚都会被发现，所以他一直都在谋划其他的打算。既然之前的我们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为何不聚在一起重新开一家新餐厅呢？你可以过来当老板，毕竟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这个想法固然不错，但创办餐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此时几个人身上的钱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够。很快小胖又有了新的锦囊妙计，他提议可以去银行贷款，毕竟银行就是搞这些业务的。一时间安娜对未来的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她认为此事有可能行得通，于是回到家后便仔细罗列了开业需要的详细资金。看着妻子如此的积极，凯瑞内心也十分的高兴，他体贴地帮妻子泡了咖啡，之后更是出门找到了二手车商，低价买出了自己心爱的座驾。有了这笔钱之后，安娜便来到银行面见经理，本以为会顺利地得到银行的贷款，没想到银行也是见人下菜，即使他们有足够的保证金和正式工作小胖的担保，但由于没有额外的不动产或者债券做抵押，最终还是吃到了闭门羹。万般无奈之下，走投无路的夫妻俩决定铤而走险，他们来到赌场，准备将剩下的钱用来豪赌一把，一旦成功就会有逆风翻盘的机会，可一旦失败，他们以后的日子就会靠吃土度过。安娜将所有的资金交给丈夫，祈祷幸运女神能够眷顾他们一次。凯瑞拿着所有的希望金币，将他们全换成了承载着未来梦想的筹码，随后将其全部堆在赌桌上。这一刻所有的成败只在此一举。不久之后，凯瑞面无表情地走了出来，看着趴在桌子上睡着的妻子，他走上前将她轻轻喊醒。面对妻子的询问，凯瑞只是淡淡地回答所有的一切都输光了。安娜一如既往的没有抱怨，这一次他们是真的一无所有了。两个人平静地牵着手离开了这里，因为没钱还房贷，房子马上就要被银行收走了，这一下连最基本的住处也快没有了。然而面对这种境地，两人反倒是看开了，既然一切都终将失去，那何不在平静中等待浪潮的侵袭。安娜淡然地站在一边，主动帮凯瑞玩起了报纸上的填字游戏，或许这就是他们彼此之间最好的慰藉。当生活足够倒霉时，人们往往会变得不再抱怨，但日子总归还是要继续过下去。既然餐饮行业处处碰壁，那就进军其他行业试一试。这天安娜来到一处美容所碰运气，也许是上天再也不忍心折磨这个女人，老板十分痛快地接纳了她。就在两人商议何时开始工作时，店内走进来一位优雅的夫人，安娜一眼便认出那是自己曾经餐厅的女老板。两人久别重逢，坐在一起聊了很多。自从餐厅被收购以后，没事可做的老板日子过得很是苦闷，他不想要这种风平浪静的人生，所以当得知安娜想要创建一家餐厅后，他马上就决定为其投资。有些人不会被生活的苦痛磨平棱角，有些人会在逆境中寻求突破的办法。总之，人生本身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在经历了起起落落的打击之后，就会有一往无前的心态和干劲。有了投资，几个合伙人开始各自忙碌了起来。安娜租到了一家合适的店面，凯瑞和小胖找到了酒鬼大厨，此时的他正颓废地混在一群流浪汉之中。餐厅的开业离不开他高超的厨艺，所以大家把他给强制送到了戒酒中心。另一边，餐厅的装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安娜亲自监工，将这里布置得焕然一新。几天之后，一个井井有条的餐厅出现在了大家眼前，大厨的戒酒行动也成功完成，此时的他像是获得了重生。

整个人的气质都变得与众不同。他找到安娜一起商量合适的菜品，最终不仅定下了丰盛的大鱼大肉的套餐，还有亲民的营养工作套餐。因为这家餐厅的附近有很多建筑工人，安娜决定将餐厅定位合适的工薪消费，并以此命名为工作餐厅。看到餐厅的名字被贴在玻璃上，安娜不由得热泪盈眶。她深知这一路有多么的不容易，而这件如梦似幻的事情如今自己真的做到了。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餐厅马上就可以开张了。开业当天，小胖在身上挂着宣传海报，在大街上来回走动为小店做宣传，报纸上也已经提前刊登了广告。安娜与丈夫严肃地站在柜台前，她扫视着整个餐厅，一想到这里即将坐满顾客的场景，内心既紧张又充满了期待。然而此时马上就到了午饭时间，却没有一个客人前来光顾。一对夫妻在门外看到菜单，众人本以为第一单生意就要来了，结果男人却以价格太贵为由拉着女人离开了。安娜一脸担忧地和女老板倾诉，万一没有客人，那岂不是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已经是一点半了，门口依然是没有动静，安娜有些沮丧。她来到后厨喝了杯酒，接着对大厨表示今天应该是没戏了。大厨也只能强撑着笑容进行安慰，这仅仅是今天，说不定明天就会有客人。但是他错了，没多久餐厅就有了客人。就在众人都以为开业失利的时候，门外的菜单吸引了一个男人的眼球，他像道光一样走进了餐厅，也走进了安娜昏暗的内心。紧接着他的朋友也走了进来，安娜亲自上前提供点餐服务，并顺势推荐了餐厅的招牌菜系。后面的大厨终于忙碌了起来，没多久周围的工人全都陆陆续续地走了进来，原来他们的下班时间都比较晚。不一会儿整个餐厅便座无虚席。就在这时，餐厅的电话突然响起，一个帅教协会要订30人的晚餐，第一天就能接到如此大的订单。安娜连忙答应了下来，随后强忍着泪水走出餐厅。她倚靠着橱窗思绪万千，在风中为自己点上了一根香烟。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这种苦尽甘来的滋味并非是喜悦，而是庆幸。庆幸自己熬过了生活的打击，庆幸自己经历挫折时没有放弃，庆幸身边有一群支持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随后凯瑞也从餐厅中走了出来，两人依偎在一起，抬头看了看天空，阳光终于驱散了头顶的乌云，他们的新生活也即将拉开序幕。这一刻，两人的脸上终于浮现了一丝笑容。浮云逝世是由阿基·考里斯·马基执导，卡蒂·奥廷宁和卡里·瓦纳宁主演，上映于1996年的芬兰喜剧电影。喜剧的内核往往都是悲剧，影片中的主人公全都不会喜形于色，导演用这种手段将安娜夫妻的悲喜进行描绘，正是巧妙地从小人物中传达出了其中的价值。最后的圆满结尾并不是落入了俗套，而是以此鼓励那些仍在为生活摸爬滚打的人们。正如电影名字一样，这是一部极度还原平淡化生活的影片，其中既没有能引起矛盾的激烈场面，也没有夸张和戏剧性的冲突，只是简单通过一件又一件小事的递进，将主人公的无助感送进了每个观众的内心。真正的崩溃往往只在某个瞬间，表面看似波澜不惊，内心实则早已经翻江倒海，希望往往存在于刺骨的绝望中。但好在即使面对再大的困苦，安娜和凯瑞都没有放弃彼此，他们苦中作乐，哪怕是一束鲜花，一直默默的陪伴，一次隐瞒的善意谎言，都是在温暖的支撑着彼此。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之后，两人终于能够依偎在一起，抬头看天。此时他们看到的已经是一片浮云，过往一切都散如云烟，化作头顶的浮云飘散在不言中。现实亦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会拥有自己的人生，也许此刻的你正在痛苦的挣扎，也许你正在挥金如土的潇洒，但不管现在哪一种处境之中，一定要不停地向前走。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只要能够大胆地告别曾经的自己，那么就会发现以往的一切都会随着时间消解在风中，都只不过是些转瞬即逝的浮云罢了。

电影都是一次对生命的探索，它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经历着什么，爱与希望，勇气与梦想，永远是照亮前路的光。光影独白的听友们，愿我们都能像电影里的主角一样，在自己的故事里披荆斩棘，闪闪发光。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家有妙招。朋友们，下期见。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24%，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最好的时光也许就在下一分钟。听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收听家有妙招，今天将为您解锁哪些小妙招呢？你喜欢吃醋吗？吃醋的人比不爱吃醋的真的更健康吗？如何正确挑选醋？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讲讲关于吃醋的那些事。
4: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醋的发展史哈。人类祖先啊，因为察觉了植物当中的汁液有发酵的乙酸，从而制造出了醋和酒。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用各种果酒啊、热带棕榈树叶等酿醋的传统习惯，还会用醋呢来腌滋酱菜、浸滋生鱼肉和蔬菜料理。咱们中国人吃的醋啊，大多是用糯米、高粱、小米、玉米和大米等酿造而成，利用食用酒精的发酵，使淀粉均匀分解并且糖化，再转换成乙醇，在醋酸菌的作用之下呢，将乙醇转换为乙酸，从而得到了这种风味丰富的液体，酸性的调味品。为什么有人喜欢醋呢？食醋啊，深受大家的喜欢，是因为当中有很多特性的乙酸和氨基酸等其他的成味物质。这些成味物质呢，在丰富口味的同时，还有以下的优点。比如说，解离出来的醋酸盐和氢离子呀，会让舌头感受到酸味，去除部分食材的腥膻味道。另外，闻起来会有特殊的香气，能够增加食欲，开胃提神。它特有的亲脂性呢，能够溶解葱姜蒜、大料、丁香等香气化合物，使食物和调味料啊发挥芬芳，增加菜的鲜香甜。另外，它也能够抑制多种微生物的滋长，具有防腐的功能，同时呢，提高食用凉菜的安全性。另外呢，比如说这个谷氨酸和谷氨酸钠盐，都是食醋形成令人愉悦的鲜味的主要成味物质了。那关于一些醋的传闻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比如说有没有软化血管呢、防治癌症的功效，我们就得先了解一下醋的食物成分。这个醋的成分呢，通常是醋酸、钙、钾、氨基酸、琥珀酸、葡萄酸、苹果酸、乳酸和 B 族维生素等等，含量呢会因为使用实际的原料和制作方法有所差异。尽管呢含有多种的营养成分，但是呀，因为食用量较小，所以说可以忽略食醋带来的营养和直接的健康效果，所以说醋它的重要作用呢还是调味了。另外，醋吃多了会不会导致骨质疏松呢？并不会哈。按照化学反应呢，酸醋会溶解碳酸钙，从而使钙呢流失掉。但是呢，我们吃进去的醋只有很少部分进入到血液当中，而且很快就会被肝脏代谢为二氧化碳和水，并不会直接作用于人体的骨骼，所以说也并不会造成机体本身的钙流失。醋还能够帮助胃酸分泌不足的人呢，把食品当中的一些不溶性钙变成钙离子，有助于人体对于食物当中的钙的吸收。那喝醋能不能软化血管呢？并不能哈。酸醋在小肠里啊被碱性的消化液中和，能够吸收血液的醋酸非常有限，而且呢很快就会被血液的稳定系统啊给清理掉，所以说醋酸并不会改变血液的酸碱度，也不能够软化血管。对于有动脉硬化的人呢，与其盲目的喝醋软化血管，不如通过戒烟限酒、均衡营养、加强运动、平衡心态来改善和控制病情了。另外，熏醋真的能够起到杀菌作用吗？ 虽然食醋当中啊含有3.5%以上的乙酸，但是呢乙酸的沸点高达118度，咱们家里的熏蒸方式呢只能够使把醋变浓，并且呢蒸发的部分当中啊乙酸的含量非常低，根本达不到杀菌的效果。还有一个，喝醋喝多了有没有坏处？这个生活当中啊，甚至有部分人把醋呢视为直接可以饮用的保健品来追捧，但是呢直接喝醋会对于口腔黏膜食道产生一定的影响，引起炎症和溃疡，还可能会对于胃黏膜造成损伤，从而引起胃痛、恶心、呕吐，甚至急性胃炎。限制高钠饮食的患者呢，如果为了保健目的摄入大量的食醋，会导致钠的摄入过量，对于控制血压十分不利。这个市面上标识有保健功能的果醋或者其他醋的饮料当中啊，也会加入大量的糖，你喝太多对于血糖控制呀也不利，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由此可见，打翻了的醋坛子，似的喝醋或者吃醋或者顿顿醋味十足，的确对健康是有害的。最后，如何挑选醋呢？不管是地域品牌的选择，还是根据原料口味啊偏爱选择，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看一下食物的标签，看清楚酸度、钠、糖等成分。根据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的标准食醋的规定要求呢，食醋是单独或者混合使用各种含有淀粉、糖的物料，食用酒精经微生物发酵酿制而成的加糖或者不加糖的液体酸性调味品。这个醋的总酸含量要求呢，要大于等于3.5克每100毫升。醋的酸度值越高，酸醋越浓，可以根据口味和烹饪的目的呢各取所需。这个一般来说呀，酸度标记为5度以下的醋呢适合做菜，5到6度的呢适合做蘸食使用。陈醋色浓酸味重，一般适合做酸辣汤、醋烧鱼等等。香醋当中啊酸度适中，味醇，适合吃螃蟹、虾的蘸料。那米醋呢味道相对来说清淡一点，略有酸甜的口味，常用来炒菜，酸甜可口的美食。白醋呢通常是用食用酒精发酵而成，主要成分呢是醋酸和水，非常适合凉拌食物和西餐了。那如果标了9到16度，一般呢是特定具有保健功能的醋，价位呢会偏高，但必须有保健功能的批准文号，我们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另外呢，醋的酸度不可只作为调味的参考，适宜的乙酸浓度呢还具有提高烹饪食物的营养价值和感官的作用。如果保护食材当中的维生素 C 不被消耗，富含花青素的蔬菜呢呈现了漂亮的红色，避免变蓝变黑。所以说了，不管你喜不喜欢醋，都可以在比如说做土豆丝啊、豆芽等富含维生素 C 的菜肴当中，或者紫甘蓝还有红心萝蔬菜当中啊加点醋。另外啊，食醋当中也有钠，加醋的食物烹饪一定要减少盐的量了，有些醋还会加糖，同样需要注意了。
3: 什么是腱鞘炎？为什么容易找上年轻人？得了腱鞘炎

0: 又该怎么办？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1: 如果要在当代年轻人当中常见的慢性病里挑选一位刺客，很多人一定会投这个腱鞘炎一票。在真正患上腱鞘炎之前呢，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长着一副人畜无害小病不碍事儿的模样。他说，听说白领用多了鼠标才会得这个腱鞘炎，是写字楼办公党的职业病，和我没什么关系。有人就说了，那就算是发作起来能有多疼啊，估计和跑完800米后第二天回力啊肌肉酸痛差不多吧。以上这些美好妄想的幻想，往往是会在腱鞘炎他像一位心狠手辣的刺客突然找上门那一天给你打得彻底破碎。很多人患过之后才会质问苍天，说之前没听说过这个腱鞘炎这么疼啊，原来不敲键盘也会得腱鞘炎呢。腱鞘炎的普遍程度，各位真的超乎你的想象。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搜索腱鞘炎哈，你会轻易发现这个常见的病啊，早就不是什么刻板印象当中的白领专属了。那外卖员容易得腱鞘炎，网友啊欣姐就说了，自己确诊得了腱鞘炎，然后呢手腕上长了一个会疼的大疙瘩。很多外卖的朋友们感同身受啊，猜测这可能是因为自己长期骑电动车手握着把手造成的，发作起来呢一拧把手就痛到哆嗦，根本没有办法正常骑车。老师这个职业呢也是腱鞘炎的常客，上课的时候呢要捏着粉笔啊不断的板书，每一个字儿手指都要由粉笔感受一次敲打黑板的冲击。下课以后呢你还改不完的卷子，写不完的教案。目前可能你没有得腱鞘炎的话，它不是你幸运，而是时候未到，对吧？包括新手妈妈、家庭主妇，更是要和腱鞘炎打上无数次的交道。你看，你拖地、洗碗、拎重物、洗衣、做饭、抱孩子，整个家的运转全部压在一双手上，肌腱总有一天会不堪重负。很多人直接把它称叫妈妈手。一发作起来啊，拇指或者手腕总是僵直，很疼，手机都拿不住。所以各位，这个男同胞们，如果老婆有这个妈妈手的话，多帮人家干点活，行吧？就是基本上你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依赖于手部呢反复劳作的职业，都有着患上腱鞘炎的风险。什么画师、乐手、厨师、电竞选手、流水线工人、图书搬运工等等等等，甚至连盘串都能导致腱鞘炎呢。这个大部分人的腱鞘炎都是频繁用手，有些呢存在例外，比如说孕期腱鞘炎。这个过去啊，很多人觉得腱鞘炎嘛，就是一种不断积累到中年、中老年才会发的疾病啊。之前有一个报纸采访一个20多年的搓澡阿姨，就发现了她因为工作患上了腱鞘炎，左手拇指根部长了一个明显的凸起。但是呢，现在啊，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腱鞘炎症也出现了年轻化的风险。之前有新闻嘛，一个河南小伙每天刷上几百遍羊了个羊，结果呢患上了腱鞘炎，都玩成这样了，游戏还是没能通关呢。很多人发现，或许是因为自己拿手机的时候经常用小拇指托着，小拇指的关节处出现了一些变形啊。医生也提醒了，在长期重复劳累的使用情况之下，手指会更容易患上腱鞘炎等疾病。还有网友吐槽哈，亲人因为厨师的工作患上了腱鞘炎，发作之后呢决定休息一个月，让手啊得到喘息。但是呢休息期间却一直在用手机打游戏啊，说也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好。哎，虽然是小病啊，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太难熬了。这个呢和甲状腺结节、脂肪肝、高血压比起来，可能腱鞘炎引发严重危害生命的可能性啊很低。但是你体验过一次才知道，腱鞘炎完全符合那句话是吧，疼起来要人命。这个好像跟痛风差不多是吧。常见的腱鞘炎呢分两种，一个是手腕疼，它表现为呢手腕这个缓慢性的疼痛，甚至可以放射到你的手肘肩、手腕附近，你还能磨到什么凸起。你活动时候呢症状加剧，就像有人在你的手腕处呢点了炸药，会波及你整条胳膊，开始又疼又麻。你别说正常工作了，严重的时候你上厕所提裤子都困难。另外一个呢就是手指头疼，一般呢就是指屈肌啊，腱鞘炎啊，天天敲键盘，很多人就得了它了。最开始呢，你只会在一觉醒来之后呢，觉得某一根手指啊有点僵硬，活动活动呢就恢复原样了。这个时候你说，哎呀，

0: 不是我睡姿不行把手给压麻了，但是呢过不了几天手指就会越来越痛，直到无法再正常弯曲啊，就像是100位容嬷嬷同时给你扎针，又像是被上了假手棍儿啊，仿佛呢获得了紫薇格格的现实刑法综合体验卡。正常的时候呢，人的手指啊手腕都是能够正常活动弯曲的，对吧？但是你肌腱炎发作了，肿胀了，它肿起来的部位啊便没有办法再丝滑的滑动了。这个很多人说，哎呀，只能够忍着呀，忍着疼啊，依赖药物短暂的止疼，然后继续生活。但是呢在职场里啊，腱鞘炎就是一个很难成为长期请假的一个理由的疾病了。你幸运的话，可能你能够请个两三天乃至休息一个星期，但这点时间对于常年累月累积出来的腱鞘炎来说不足以完全恢复。不幸的话呢，你可能请不了假，只能够自己想办法度关，买来护具啊，固定手腕，又或者尽量不使用伤病的手指。但是呢这点小心翼翼很容易被无意间打败。通常情况下呢，腱鞘炎可以通过热敷理疗来缓解一二，也能够通过开具的药物呢来止痛。治疗的规程啊，个人情况长短不一，有的呢可能要半个月乃至个把月的醉。那如果疼得很严重呢，有的医生会建议通过局部的注射药物，俗称打封闭，来缓解炎症。但是这些都是不是长久之计，而且问题呢，以上的方案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腱鞘炎折磨人的症结也在于此啊。对于白领啊、电竞选手、画师、作家、医生、厨师，那不单单是一种用手习惯，而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和事业。想改变也没有机会去改变。很多人呢甚至已经久病成医了，清楚地了解到那些用过的药膏啊、消炎药会在使用后多久正式起效。趁着药物啊起效，手不疼多工作一会儿，要是发作的不厉害啊，甚至能够主动麻痹自己，忽略手上的不适。那好消息呢，一般来说治疗腱鞘炎的手术呢只是小手术，最常见的手术方案是用刀啊对发炎的腱鞘进行分离，把狭窄束缚住肌腱的地方呢割开，那相当于拓宽小巷子让大卡车呢能够过去。但是呢坏消息又是手术可能没有办法一蹴而就，而且恢复的时候呢非常痛苦。哎呀，度过了恢复期之后啊，尽管您的手不疼了，手部力量却在很长一段时间没办法恢复到之前的水平。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哈，需要警惕，好吧？注意啊，间隔半个小时，工作半个小时呢，一个小时就停下，抖抖手腕放放松。工作结束之后呢，多做做手部放松运动、按摩的动作啊。当然呢，我们也要注意生活当中改变那些不良的用手习惯啊，比如说，年轻的妈妈在抱孩子的时候，可以左手换右手，多换换手。大家刷手机的时候呢，注意不要再让小拇指啊独自承担这个重压了，抵在下面。所以最后呢，愿你我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的双手。40-50年之后，我希望在老年骨科门诊看不到你们。
1: 平平无奇的优衣库，凭啥有人就能穿得那么好看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每当我们打开优衣库的首页呢，你可能很容易被这些慵懒呢、舒适的日杂风格所心动了，对吧？优衣库用简单的纯色背景、极简的风格呢，树立了独特高级的品牌形象。而且啊，有的衣服哪怕只给了 3D 模型，都透露着浓浓的科技感。但是很多人真的剁手之后啊，普通人把那些不加修饰的基础款衣服穿到了身上，就会总觉得差了点意思。于是呢，看着淘宝上卖家秀和小红书上的时尚博主的照片呢，很多人总是备受打击，在心里忍不住咆哮，是不是我太丑了？但其实还真未必哈，同一件衣服，那差别怎么这么大呢？我们在逛商场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远处，比如说优衣库门口，高立着的塑料模特，他们身上套着当季最热的新产品，店里的巨幅海报上呢，代言人盯着脚尖微笑着。这个时候你走了进店，拿了模特身上的衣服，又顺手挑了几件别的，暖黄色的灯光之下，每一件单品好像看上去都不错。于是你加入到了优衣库试衣间的门口去排队去了，等待着人们呢刷着手机，每个人好像都抱着一大堆衣服。松垮的大衣让自己虚报的1.65米呢又打了个折，你又一次怀疑了，自己身上这件和门口模特身上的真的是同一款衣服吗？在小红书上搜索优衣库，你会发现一片溢美之词啊，什么优衣库必买单品、用优衣库打造高级感等词条目不暇接。微笑着的漂亮妹妹呢

呼，我又找到了好看的优衣库新款了。然而你翻了几张照片，不禁对他身上穿的浅蓝色的上衣倍感心动。最后呢，你打开了旗舰店，模特们迷惑的穿搭以及一言难尽的买家秀，又让你很快放弃了对这件衣服所有的幻想。就是很难有第二个品牌能跟优衣库一样啊，在社交网络上拥有截然相反的两极评价。爱它的人呢，把优衣库爱到深处，那一些服饰呢，甚至被抬高为必不可缺的时尚单品。但是也有很多路人觉得迷惑呀，优衣库也配叫快时尚吗？穿上它，你可能一不小心就成为了村里最靓的花，或者一个成功的乡镇企业家。说这个优衣库好看吧，它的单品好像的确又平平无奇，没什么设计感。那你说它丑吧，它可能常年位于双十一销售榜当中的男女装的榜首。那有人把这个优衣库当作衡量人身材的标杆，说穿优衣库好看的人呢，穿什么都不丑。但每天依然有无数的年轻人不信邪啊，昂首挺胸地走进优衣库的试衣间，又灰头土脸地走了出来。这平平无奇的优衣库，凭什么有人就能够穿得这么好看呢？那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模特本身就好看嘛。优衣库的真人模特大多拥有着常人难及的身材，行业本身呢，对于模特的身材就有着严格的要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定，成人的体重质量指数呢 ，BMI 低于 18.5 已经属于过轻了。但是呢，在时尚界 ，BMI 只有 17.5 的模特却还会找不到工作。虽然优衣库呢，对于模特的要求不像时尚界啊，对于时装模特那么要求严苛，但是呢，绝大多数模特依然在多个方面吊打普通人呢。侯梦蝶、松冈莫娜等优衣库的女模特呢，身高平均接近1.8米呀。而跟个子高相伴的，往往都是优越的身材比例。一般来说，高个子的上下身的比例呢，更容易接近公认当中最美的黄金分割，视觉效果呢，也更加的修长好看。比如说一些著名的九头身的女星，对吧？身高都在1.75米以上。但是呢，中国成年女性的平均身高是多少啊？1.58米。人体长度呢，也大多都是7到8个头长，更不要说店内的塑料模特了，他们都有着很高和很完美的比例了。那普通人穿上优衣库的衣服，那肯定就跟人家那些身材纤长的衣架子模特相比，你没法比啊。当然了，身高和身材固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明星跟你最大的不同，甚至可能不是身材，而是他们强大的一个很突出的能力——穿搭能力。优衣库追求的并不是夺人眼球的惊艳设计，大部分的单品呢，孤零零一件，很难出彩。一般人如果搭配不当呢，就会像很多是吧，乡镇企业家一样翻车了。而优衣库那些好看的照片啊，其实都是做对了一件事儿，通过合理搭配，把自己的单品呢发挥到了极致。你可能没看出来哈，比如说一幅海报上，我看到了一幅海报，女模特身上实际上是叠穿了3件上衣，里面最深红色的高领毛衣打底，最外层的是米白色的灯芯绒外套，还有一件法兰绒的格纹衬衫，它藏在毛衣里面，只露出了散开的下摆。就这三件衣服呢，你实际上单看并没有很强的设计感，这也代表了优衣库的品牌风格，主打基础款，是任何时候都能够选到衣服的巨大仓库，甚至可以跟任何的服装去搭配。画报当中呢，叠穿的这三件上衣在色相啊和明度上都拉开了适当的距离，从而能够起到相互衬托的作用。除了衣服，在上面的海报里，设计师还在模特的身上呢搭配了浅米色的背包、亮橙色的对对袜以及红棕色的浅口皮鞋。这样的话，整体颜色呢搭配符合理论当中的上装色浅、下装色深的原则。袜子和毛衣、下装和背包进行的颜色呼应，也提升了整套搭配的节奏感。配饰呢也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更重要的是，仅仅是杂志图片的拍摄，它就用到了两个摄影师、两个模特和两个分别负责造型的化妆师和设计师。一般人你有这些配套吗？等早上你随便抓一件优衣库穿上就出门了。那很多人就说了，优衣库你穿不好看，其他衣服就更难了。其实除了衣服的搭配设计之外呢，很多的买家秀铺街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尺码。量体裁衣是服饰合于人的最好的办法。过去呢，人们想要出门买衣服，要先到裁缝铺选布料，然后呢帮你量体打板裁剪，经历过漫长等待之后呢，你才能够取得自己的新衣服。直到今天哈，时尚庆典、影视剧拍摄等各种的活动当中啊，都要按照明星的要求，什么修改肩宽、袖长、腿，是吧？让服装更合身、更好看。但是呢，我们普通人所购买的工业化成衣，要想降低成本，必须要形成规模效应，尽量用几个号覆盖。

所有身材的人，这也就意味着就算是相同身高相同体重的人也不一定会适合同一个尺码。以女装为例啊，中国人呢国标啊把人体的体型分为了 YABC 四档，那么

0: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家有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和我们相聚在科学有意思，在这里听科学家讲科学，一起走进神奇的科学世界。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4: 今天我们来解答一下关于残奥会的一些疑问。轮椅运动员用哪里撞线？盲人足球会越位吗？下面呢是 AI 收集到的一些常见问题，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答案。残奥会与奥运会哪个比赛的项目数量多？东京奥运会呢设置了33个大项目，339个小项目。东京残奥会大项较少，共有22个，但是为了竞争公平，有些项目分为多种运动级别，小项总数反而超过奥运会，达到539个。残奥会产生的奖牌数量也因此多于奥运会。绝大多数残奥会大项与奥运会的一致，只有硬地滚球和盲人门球两项残奥会项目没有相对应的奥运项目。项目名称中的字母和数字是什么意思？由于残奥会运动员的障碍各不相同，因此呢，在各个大项中还会根据障碍类型和程度进行更加详细的分级，让竞争更加公平。分级通常以前缀字母表示竞赛类型或障碍类型，以数字表示障碍类型及程度。比如刘翠卿夺得金牌的 T11 级别女子400米跑步比赛， T11 分别代表 T 竞赛、1视力障碍，第二个1障碍程度最严重，由重至轻分为1-3级。曾思妮参加的自行车 C2 级别比赛中， C 代表使用自行车参加比赛，而不是手摇三轮或双人自行车，二则是身体障碍程度等级，由重至轻分为1-5级。运动员能不能同时参加奥运会与残奥会？同时参加奥运会与残奥会的选手共有10多名，其中波兰选手娜塔莉亚·帕尔蒂卡是同时参加两项乒乓球比赛的第一人。她在残奥会中获得了女单 F10 级4连冠，并已连续4届同时参加奥运会和残奥会。另外也有运动员先参加奥运会，遭遇意外后转向残奥会。匈牙利击剑运动员帕尔塞克斯在1988年奥运会上获得击剑项目铜牌，1991年遭遇车祸后，在1992年以残奥会选手身份参赛，并夺得了轮椅击剑项目的金牌。视力障碍运动员如何跑步？每名 T11 级别，也就是视力障碍程度最严重的跑步运动员，在比赛中占用2条跑道，和领跑者一起跑完全程。比赛过程中，领跑者指引运动员方向和加速时机，但不能用推或拉的方式协助前进。在抵达终点时，领跑者必须处在运动员的后方。由于视力障碍较轻的 T12 级别，

0: 运动员可以选择由领跑者陪同或者单独比赛，因此一场比赛中可能同时出现单独竞赛和配对搭档的选手。有跑步习惯的普通人也可以留意当地的招募信息，尝试成为陪伴业余视障跑者的志愿者。那盲人足球运动员会不会越位或把球踢出界呢？五人制盲人足球比赛没有越位和界外球规则，比赛在长40米宽20米的场地进行，球场的边界有一米高的围栏，保证球员和球始终在场内。至于对足球的控制，一方面球员会根据特制足球滚动中发出的声响判断方位，另一方面视力正常的引导员会站在对方球门后向本方球员传达球门距离以及其他球员位置等信息，比如说8米45度射门。击剑选手靠脚步移动控制和对手之间的距离，那轮椅击剑呢？对于击剑来说，准确控制两人之间的距离非常重要。在轮椅击剑比赛开始前，有两名选手当中臂展较短的一方做决定，选择按照对手的还是自己的臂展长度来固定双方之间的距离。之后，双方的轮椅会按赛前选择固定在地板的框架上。轮椅距离在比赛过程中是固定不变的，站立跑步选手用躯干触终点线，轮椅参赛选手以轮椅前轮作为标志。比赛开始前，轮椅前轮必须与起跑线后方的地面接触，到达终点的标志则为前轮中心点越过终点线。力量举重比赛按体重分级，下肢截肢的运动员如何计算体重？残奥会力量举重项目比拼的是上半身的力量，面对存在下肢功能障碍或截肢的运动员，对于下肢截肢选手，参赛时需要根据截肢程度估算应有重量，将此重量与身体实际重量相加来确定参赛重量级。在轮椅篮球比赛中，有普通篮球的走步二运为例吗？轮椅篮球也有类似普通篮球的走步规则，运动员必须在每推动两次轮椅后传球或运球，否则视作违例。不过轮椅篮球没有二次运球规则，球员可以运球后将球放在膝上，推动轮椅后再次运球。团队运动中，每名运动员功能障碍情况不同，如何保证公平？团队先分别判定每名运动员的身体障碍评分，然后将所有人的分值相加，总分在规定范围内才可以参赛。这种评定方式尽量平衡整个队伍的障碍程度，并允许轻度障碍和重度障碍的运动员同场竞技。残奥会的比赛成绩一定不如奥运会吗？不是。2016年残奥会男子1500米 T13 级，也就是视力障碍程度较轻级别的决赛中，冠军完赛时间为3分48秒29，而近一个月前的奥运会上，男子1500米冠军成绩为3分50秒。实际上这场残奥会比赛前四名选手的成绩都优于同届奥运会男子1500米前四名选手。和奥运会相比，残奥会的项目和规则有些不一样，但也是最高水平的体育赛事，也在鼓励大家参与体育运动。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0: 今天我们来说说猫狗追自己尾巴很可爱，他们可能是患了强迫症，时不时的自家毛孩突然就对自己的尾巴感兴趣，摸一摸玩一玩还不够，还会追着自己的尾巴疯狂转圈，好像完全忘了尾巴是自己的一部分一样。有人还通过观看和分析 YouTube 上的所有狗追尾巴的视频，发布了一篇高影响因子的期刊论文。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行为，又为什么那么值得研究呢？理性来说，尾巴是身体的一部分。首先我们需要先搞清楚的是，当猫狗在追逐自己的尾巴时，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是不是不知道尾巴是自己的一部分，而把尾巴当作假想的猎物或敌人去追逐或攻击了呢？对，但不完全对。从解剖结构来看，猫狗无疑是对自己的尾巴有充分的掌控感的，甚至可以说就跟我们能感受操控自己的双手一样自如。以狗为例吧，狗的尾部上不仅遍布着丰富的肌肉和血管给养，尾椎骨上还有尾神经，尾椎实质上是脊柱的延伸，因此尾椎骨上分布的尾神经也属于脊神经的一部分，直属上司就是我们熟悉的中枢神经系统。尾巴已经退化的人类只有一对尾神经，但是狗却有4到7对。尾神经的延伸包括众多的肌肢和皮肢，前者用来控制尾部肌肉运动，后者则负责将尾巴皮肤上感知到的刺激传递给大脑。

0: 来说，对于从尾根到尾尖的各个部分，这些尾巴星人既可以感知，也可以控制从尾根到尾尖的各个部分，而且微操了得。即使不知道这些，我们也常看到猫狗灵活地操控尾巴来保持平衡、表达情绪等等。它们被踩到尾巴之后，也会有明显的痛感。这些都说明，动物它们在理性状况下不会不知道尾巴是自己的一部分。但非理性情况下呢？之所以强调在非理性情况下，是因为猫狗在疯狂转圈追尾巴的时候，其实多少都处在一种非自控的状态。换一种说法，这是来自它们祖先的野性的呼唤。猫和狗的祖上都是猎人，因此它们骨子里就有捕猎的本能。在野外时，幼崽学习父母的捕猎技巧，通过同辈之间的玩乐进行捕猎尝试的行为十分常见。即使家养的猫从小就社交隔离，无法从母亲或兄弟姐妹处学习，它们仍然可以在断奶前展现出练习捕猎的行为。这种捕猎行为其实很多人都见过，当家猫追逐逗猫棒时，其实就是把逗猫棒当成了猎物。对于这种有本能驱使不需要学习的行为，动物行为学中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固定行为模式。即使从未接触过真正的猎物，当动物处在捕猎的固定行为模式中，它们就会自发地对视野里一切类似猎物的移动物产生反应，而这些类似物就包括逗猫棒、毛绒球、飞盘以及自己的尾巴。看到目标的那一刹那，捕猎者的本能就会盖过一切，让他们短暂地忘记对尾巴的理性控制，只为进行这种生存技能演练。即使家养的猫狗完全不缺吃的，他们也需要这种捕猎的愉悦。这种真实的愉悦感来自他们千百万年进化而来的奖励机制。换句话说，猫狗追尾就是一时的上头，但回过神来，他们还是自然能从容地控制尾巴为自己所用的。但是可爱的背后可能是强迫症啊。在大多数研究当中，猫狗追尾巴过于上头的行为其实都被当作疾病来研究，这属于猫科犬科强迫症的典型症状之一。猫狗的强迫症和人类的强迫症相似，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猫狗心理疾病。患病动物会每天频繁地重复某些行为，其中一个典型的行为就是追尾巴，即使这些行为通常只是消耗时间和能量，却对它们没有任何好处。强迫症一旦严重，还可能影响日常生活，导致食欲减退、营养不良，而且这种重复的状态往往难以被打破的。如果想要强行让动物停下，它们就可能会表现出敌意，甚至会攻击主人。还记得开头提到的通过看油管视频做的研究吗？研究者看的虽然是可爱的视频，却严肃地指出了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些让主人和观众都一笑而过的视频里，有多意味着他们得了强迫症。另外还有五个视频中的狗狗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尾巴受伤、脱毛等损伤，这很可能是强迫性追尾导致的。然而不论这些狗狗追尾的严重程度，这些视频下都没有哪怕一个评论在担心他们的健康状况，最多的评论是好笑或可爱，又或者好蠢的评论。实际上那些真正情况严重到被带去医院的猫狗，通过普通的行为矫正已经很难治疗了，它们可能会被主人不闻不问任其发展，甚至被遗弃或者被安乐死。可是如果主人们能够及早意识到这是一种疾病，及早就医治疗，宠物们还是有很大概率可以恢复身心健康的。从导致猫狗强迫症的因素来看，除了先天如品种、基因等影响因素之外，后天的成长环境也同样重要。当猫猫狗狗受到压力或者感到无聊，它就会产生焦虑，从而触发追尾巴这种奖励性行为来缓解焦虑。次数多了之后，动物尝到这种行为的甜头，触发的焦虑阈值越来越低，直到最终就会发展成强迫症，影响日常生活。所以如果你已经给了你家的宝子一个快乐无忧、安全又有陪伴的生活环境，就可以自信点，他们追尾巴多半只是真的在自娱自乐了。
1: 孤勇者为何能成为小学生的最爱？他们心中又是如何理解孤勇者的？下面我们就来揭秘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
0: 如果您走在大街上哼一句爱你孤身走暗巷，哎，就能毫不意外地得到任意一个小朋友的响应，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原唱恐怕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这首歌收获的最忠实的拥趸居然是一群小娃娃。那么再看这套仰天长叹加用力捶桌加愤怒嘶吼的组合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俨然就是孤胆英雄本雄啊。而直接把自己唱哭也真的是入戏了。不过呢，歌曲太抢手也是甜蜜的烦恼，表演节目单里千篇一律的孤勇者，观众的耳朵不知道会不会有点疲劳。但是呢，小朋友们表示不服，我就喜欢，我偏要唱，哎，就是这么任性。 不得不承认，雇佣者简直就是这届小学生出场自带的 BGM 啊！不对，可能还不止，连幼儿园甚至更小的娃都爱上了这首歌。那为什么小朋友们都爱唱雇？

0: 勇者呢，他们早就把答案写在了作文里。他唱的是无惧、拼搏、勇敢。啊，一听到全身就充满了动力，我们都应该像孤勇者一样坚强，不怕任何风雨，因为他唱的是为自己辛苦打拼的妈妈。哎，还有说唱的是救死扶伤的医生。有小朋友写道，我觉得孤勇者是医生，因为医生在竭尽全力的保护我们，他们和命运抗争，与病魔搏斗，我想这就是我心中的孤勇者。还有的说是默默保卫一方平安的警察。小朋友写道，我的孤勇者是卧底警察，他们不会一战成名，连名字也不会被大家知晓，他们身处黑暗却做着发光的事儿。还有说是消防员，是志愿者的啊，没有什么伤心事儿是一首孤勇者抚慰不了的。你看拔河比赛输了，情绪沮丧吗？没关系啊，跟着旋律一起唱吗？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转眼呢就又破涕为笑了。当然了，也没有什么为难事儿是一种孤勇者解决不了的。小男孩看牙太紧张了，哎，故事小姐姐当场唱歌对暗号，瞬间让孩子男子汉附体，变得勇敢多了。至于哄娃之类的，就更加不在话下了。甚至在男孩意外跌入废弃水井的绝望时刻，也是妈妈在井里用这首歌激励着他，不断的坚持直到获救。所以忽然意识到，这首治愈又励志的歌曲给我们的孩子带来了太多的精神力量啊！如果你觉得放一遍效果不明显，一定是次数不够呗，那就放两遍啊！不接受反驳。不过这时候老爹老妈们的心态就有点复杂了。哎呀，这个孤勇者简直是太神了，要是娃学习也能那么投入就好了。正感慨着呢，内心于是开始百转千回，忍不住哎，魔改歌词唱了起来啊！辅导作业像战场，你妈让你气够呛，今天我来辅导你，你最好识相，你也不必太紧张，最好把字写漂亮，要是写的不像样，后果自己想。一把辛酸泪被家长们尽数在歌声当中啊唱得出来。不同时期的流行歌曲里其实藏着每个人童年的模样啊。面对如今全国小学生皆唱孤勇者的现象，有人忍俊不禁觉得可爱，有人津津有味觉得有趣，有人不屑一顾觉得幼稚，也有人嗤之以鼻觉得无聊。不可否认，在大人眼睛里，孩子们执着的喜欢孤勇者的行为真的中二气十足，充满了傻傻的孩子气啊！但是别忘了，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呢？每一首曾被孩子传唱的歌曲都带着时代的烙印，尽管不同届学生各自喜欢的歌曲不尽相同，但是不变的始终是那个积极向上、追求卓越、不甘放弃的内核。相信自己是个盖世英雄，可以力挽狂澜拯救全世界，这份看上去傻乎乎的执念里藏着最初的梦想，或许也只有孩子还能那么热血地保留着如此纯粹的信仰吧。通过一首歌让孩子保持阳光，相信美好，对未来充满盼头和希望，这是一件多么珍贵的事情啊！就像有本书里写的那样，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们有什么理由要阻止或者嘲笑那个孤勇者小孩呢？
1: 植物油真的健康吗？长期食用植物油有什么危害？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2: 之前有微信文章援引了一位马丁教授的观点，他发现植物油在高温烹调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醛类物质，醛类物质有潜在的毒性，可能导致心脏病、癌症、痴呆等。该教授发现，当被加热到180摄氏度一段时间后，相比葵花籽油、玉米油、黄油、橄榄油、猪油产生的醛类物质会少很多，椰子油情况最好。因此他建议不要用玉米油和葵花籽油了，煎炸可以用黄油。我们用这些油做饭真的需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吗？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副主任中医师王东旭说，科学合理食用植物油一般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中国人的饮食烹调习惯和西方有一定差异，西方以煎炸为主，而中式的烹饪方法包括炒、蒸、炖、溜、汆、煮等多种方式，比如急炒、清蒸等方式中一般是不会出现长时间高温煎炸的。需要指出的是，各种油都不建议长期单一使用，经常更换食用油种类更有益于健康。
1: 生活中有不少会伤害到心血管的行为，其中有5件我们经常做的事情对心血管的损害是最大的，下面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第一，大油大肉，血管容易堵。人摄入过多的营养，多余的脂质等难以排出体外，聚集在血管里，一方面容易沉积在血管里造成堵塞，另一方面还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第二，吸烟伤血管，十年难恢复。专家表示，对吸烟的人来说，如果维持一定的吸烟量，十年后就会出现明显的动脉粥样硬化，即使戒烟之后，也要一定时间后才能完全修复血管内皮的损伤。 第三，

0: 太多盐和糖，血管壁变重。当人吃了过甜或过咸的食物之后，容易发展成高血压、心脑血管等疾病。第四，熬夜足更容易伤血管。熬夜时，人长期处于应激状态，不断分泌肾上腺素等激素，会造成血管收缩异常，血液流速变慢，血管表示压力很大。第五，不运动，垃圾囤积在血管。如果缺乏运动，血液中的废物排不出去，多余的脂肪、胆固醇、糖分等就会囤积在血管里，使血液变得浓稠，在血管中形成粥样硬化斑块等不定时的炸弹。这些生活当中伤血管的行为你知道了吗？
1: 创可贴是家庭小药箱里的必备药品，但它并没有是一切伤口的万能贴。那么什么情况下不能使用创可贴呢？下面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不小心伤到皮肤，用创可贴简单包一下就好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创可贴主要由胶布和吸水垫组成，可以吸附伤口渗出的液体，起到干燥伤口的作用。除了部分含有药物的创可贴，大多不具有消炎杀菌的作用。遇到接下来的这些情况，创可贴是无能为力的，千万要记住。第一，大或深的伤口，大于创可贴吸水垫的宽度，深度超过0.5厘米的伤口不适合贴创可贴。过深的伤口容易发生厌氧菌感染，比如破伤风。第二，已经感染或化脓的伤口，如果伤口周围发红或者是渗出液体，甚至已经化脓，说明已经感染了，就不要再用创可贴了，需要专业的外科医生处理之后再次包扎。第三，动物咬伤，动物咬伤不能用创可贴，被咬伤后及时用肥皂水连续冲洗15分钟，可以降低感染狂犬病的风险。如果实在找不到肥皂水，用清水冲洗也有一定的效果，处理之后赶紧去医院打疫苗吧。第四，烧伤烫伤，烧伤烫伤的伤口需要保持透气和干燥，贴创可贴反而有利于细菌的生长繁殖，加重感染。第五，湿疹，很多湿疹患者为了避免抓破皮肤，会在皮肤上贴创可贴，但是湿疹可能会渗出液体，贴透气性差的创可贴反而有可能加重病情。
1: 有些习惯看似是爱干净的表现，其实非常的不卫生，反而会危及我们的健康。今天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那些常见的卫生误区吧。
2: 用巾纸包食物，起床后立马叠被子，用酒消毒碗筷，这些看似卫生的行为对我们真的好吗？别再走进这些误区了，这些你觉得很卫生的行为其实都很不健康。第一呢，用面巾纸包食物。为了增白，许多厂家在生产纸过程中往往会使用荧光增白剂。荧光增白剂是一种化学毒物，当与食品接触后，温度越高会加速其向食品中迁移。口服摄入的荧光增白剂在体内不易被分解，长期摄入毒性会在肝脏中累积，产生潜在的致癌因素。第二，用毛巾擦干餐具以及水果。我国城市自来水都是经过净化消毒处理的，用自来水清洗过的餐具以及水果基本上是洁净的，反而毛巾上附着大量的细菌，用毛巾擦就会造成二次污染。第三，起床后立马叠被子。人在睡觉时会排出大量的汗液，起床后就把被子叠起来，汗液留在被子里会给病原体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时间一长不仅有汗臭味，影响睡眠的舒适度，而且对身体也不利。第四，将变质食物加热加压后再吃。有些家庭主妇不想浪费，便将已变质的食物再次经过高温高压煮过后食用，以为这样就能彻底消灭细菌。医学证明，细菌分泌的毒素是非常耐高温，不易被破坏分解的。第五，把水果烂掉的部分剜掉再吃。即使把烂掉的部分削去，剩余的部分可能已经传入了细菌的有害代谢物，甚至还有微生物开始繁殖，如致癌的霉菌。尽管水果只烂了一部分，还是扔掉为好。第六，用酒消毒碗筷。有些人常用白酒擦拭碗筷来消毒，其实医用消毒酒精的度数为75%，而一般白酒的酒精含量小于等于56%，根本达不到消毒的目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圈的全部内容了。以上的这些问题，你还在重复吗？
1: 洗衣服是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技能，但你知道吗？有些洗衣服的习惯会让衣服越洗越脏。那么常见的错误做法有哪些呢？

0: 我们这就一起去听听吧。
1: 第一，洗所有衣服水温都一样。要想衣服洗得干净，水温很重要。一般来说，30-60度的温水有利于洗衣粉的充分溶解，增大活化分子的活性，促进油脂性污垢溶于水中皂化，提高洗涤的效果。但是由于构成衣料的纤维耐热性的不同，衣物所能承受的温度也有所不同。棉织物的最佳水温为40-50摄氏度，毛质衣物在35摄氏度左右的水温最为适宜。清洗麻类的衣物水温应控制在30摄氏度以下。第二，泡一晚上再洗。很多人在洗衣服之前一泡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泡一个晚上，认为泡得越久洗得越干净。事实上，浸泡脏衣服以15分钟为宜，即使再厚重的衣服，浸泡时间也不能超过30分钟。第三，攒在一起洗。都市白领生活节奏快，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和学习当中，没有时间天天洗衣服，经常是攒够了再说。殊不知，在天气炎热的季节，汗渍会残留在衣物上，被汗浸湿的衣物容易发霉，而且累积大批衣物一起洗，不易让洗衣液充分的接触，难以洗净。第四，洗完不立刻晾。很多上班族喜欢早上把衣服往洗衣机里一丢就出门上班，衣服等晚上回来再晾。潮湿的衣物长时间放在洗衣机内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应在洗衣结束后的30分钟之内取出晾晒。这些洗衣服的误区你知道了吗？以后一定要注意。
0: 喝牛奶可是个技术活，喝不对可能让营养大打折扣。下面将介绍一些常见的牛奶饮用误区，帮助大家正确的饮用牛奶，发挥其最大的营养价值。
2: 第一，牛奶并不是越浓越有营养。经过检测发现，灭菌和均质过的牛奶看起来比较稀，但是它的营养价值一点儿也不比看起来粘稠的牛奶低。这是因为均质牛奶中的脂肪球在加工过程中被进一步粉碎，脂肪充分溶解到蛋白质和水中，不易吸附在装牛奶的袋子、盒子和盖子上，更有利于人体的消化和吸收。所以啊，有些牛奶生产厂家就趁虚而入了，利用人们的误解，在牛奶中添加增稠剂，蒙骗消费者。所以大家选购牛奶的时候，千万不要以稀或者是稠来判断牛奶质量优劣的标准。还有一些朋友喜欢把牛奶当水喝，因为啊，全脂牛奶中大约含有3%的坏脂肪，其中又含有1/半的饱和脂肪酸，它被视为导致动脉硬化、冠心病、血栓性中风、乳癌、大肠直肠癌和前列腺癌的主要成分。建议成人每天喝200-300毫升左右，每天奶制品摄入的总量不得超过500毫升，所以千万不要把牛奶当水喝了。还有的朋友认为牛奶加鸡蛋是最好的早餐。其实啊，牛奶和鸡蛋两者的蛋白质含量都很高，饱腹感很强，吃完后往往吃不下别的东西。这个时候啊，我们的体内就缺乏工作学习所需要的葡萄糖，导致你在上午昏昏欲睡。建议早餐搭配牛奶、面包加果蔬，或者是鸡蛋、麦片粥加果蔬。还有一些朋友啊，喜欢空腹喝牛奶。空腹时啊，胃液浓度过高，此时喝牛奶，奶中的蛋白质就会在胃中凝结成块，会影响蛋白质的消化与吸收，还会造成胃部的下垂。所以呢，最好是在饭后喝奶，或者在喝奶的时候吃一些淀粉类的食物，促进牛奶的消化和吸收。还有一些朋友呢，喜欢把包装的牛奶煮沸加热。生鲜乳啊，必须经过煮沸来消毒灭菌，但是市面上销售的牛奶是已经经过杀菌处理的产品，没有必要再次煮沸杀菌，而且煮到沸腾会破坏牛奶中的维生素和活性物质，使营养大打折扣。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科学有意思就到这了，了解科学小知识，探索未知新事物，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5.5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5.5摄氏度，相对湿度21%，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大讲堂。健康养生不仅是对自己的关爱，也是对家人朋友的负责。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为健康储备更多能量。对于花生，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享有长寿果的美誉。下面我们来说说吃花生对身体有哪些好处。
5: 那么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也显示啊，就适量的摄入花生和其他坚果啊，都能够呢降低心血管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但对于这个花生呢，有些人呢还是有个顾虑啊，就觉得这个特别油是吧，脂肪含量非常高啊，担心呢吃多了会发胖，反而呢不利于控制体重血脂。不过呀，我告诉大家哈，最新的一项研究呢为大伙呢解决这个担心。国际营养领域权威期刊啊，它发表了一项研究啊，说花生呢替代能量的精致谷物的制品，可以在不增加体重的情况下显著提高代谢综合征的逆转率啊。那么所谓代谢综合征，它是指我们人体呢发生代谢紊乱的病理状态，比如呢腹型肥胖啊，血糖偏高，血压偏高，甘油三酯偏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反而偏低啊，它们是导致二型糖尿病、高血脂、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同时呢，它也是逆转和遏制发展为这类疾病的一个重要窗口啊。那么花生呢，它这个作用啊，可能好多人呢都不知道啊。那么用适量的花生啊代替主食啊，辅助逆转代谢综合征。中科院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呢做了一个实验啊，就是他们招募了224名具有代谢综合征或者高风险的志愿者。那么这个志愿者呢被随机分配到花生干预组啊，一共是113个人，或者对照组一共111人啊。在12周的干预过程当中啊，志愿者呢每天在午餐和晚餐前的1个小时分别食用1小袋28克的轻盐烤花生啊，或者呢这个跟烤花生等量的白米糕啊，其他的饮食呢就不变。那么最后的结果就发现呢，花生干预组的体重呢有降低的趋势，而且呢代谢综合征的逆转率啊是对照组的2.33倍。另外呢还有研究发现哈，就是如果在饮食当中呢我们用一份花生

呢来代替部分红肉，患糖尿病的风险呢能降低21%。哎，人说这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花生啊能减缓人体呢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啊。那么再直接一点说，什么意思？就是减缓对糖的吸收嘛，对吧？我们讲六大营养素的时候说过，碳水化合物就是糖嘛。特别是早上啊，我们吃点花生，它既能提升饱腹感，而且呢还能防止呢升糖过快。那么有一项美国营养学教授的实验研究显示哈，就总的饮食一样的情况下，食用花生的人比没有食用花生的人，他的饭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的水平会低32%。你看花生看着那么多油吧，它吃了以后反而你甘油三酯呢你会降下来。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啊，它是属于呢高密度脂蛋白，是好油，对吧？你看一定量的花生啊，它是有助于阻止甘油三酯快速升高的。那么这样呢就非常有利于什么血管正常扩张了。那血管正常扩张就会降低斑块形成的风险了，对不对？那心梗啊高血压呢它这个几率呢全都降低了。所以呢对于有代谢综合征或者呢已形成相关疾病的人群，我们每天呢都可以呢吃点花生啊，去替代部分的主食和红肉，但是呢要控制在20克以内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勿吾美恶，过则为灾，对吧？而且呢花生最好不要吃炸的啊，别吃糖制的，煮的就挺好的，那五香花生煮煮吃就挺好的啊。花生呢虽然非常好，但是呢还是有些人不太合适啊。第一个就是过敏的人，因为花生当中呢含有过敏原，所以部分对花生过敏的人呢一旦误食啊很容易引起过敏症状啊，轻的肚子疼拉稀啊，发红疹身上，那重的呢可能会引起呼吸困难甚至休克哦啊。所以自己大家对照一下啊。还有呢就是胆囊切除者啊，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无胆人啊，这个就要自己多注意，因为花生含有的脂肪比较多，虽然是好脂肪啊，但是脂肪的消化和吸收过程里呢，胆汁呢它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的。那么对于胆囊切除的患者来说呢，它没有办法储存胆汁，对吧？所以啊就会给消化系统带来一定的负担，胆囊切除的朋友也呢不能多吃花生。还有呢就是高尿酸痛风的患者啊，因为花生是含有大量的嘌呤的啊，每百克花生当中的嘌呤含量高达96.3毫克。如果呢食用嘌呤过量，那么在体内代谢后呢非常容易生成大量的尿酸，这样呢就有诱发高尿酸血症痛风发作的风险，对吧？所以呢这一类朋友尽量的少吃或者呢不要吃。还有就是慢性肾病的患者，花生啊它是高蛋白的食物，它蛋白质的含量高达25%-35%，而且呢蛋白质的代谢和重新吸收主要是由什么肾脏负责的，对吧？那么对于肾病患者来说呢，特别是肾小球过滤功能已经受损的人来说，比如说你原来就得过肾小球肾炎，你现在小便还泡泡尿呢，对吧？那么大量的蛋白质呢反而会给你的肾脏带来负担，所以呢就容易诱发什么蛋白尿了，对吧？尿常规一查小便里面有蛋白了，进一步呢加重病情啊，弄不好会导致慢性肾功能不全，对不对？所以呢吃花生的时候呢也得把握好度啊，不是一点都不能吃啊，就是你要把握个度。那么花生啊除了它的这个肉营养丰富啊，其实它还暗藏了两大营养物质，这个可能好多朋友都不知道，我们说一说啊。花生芽啊，它的营养会翻倍。那么花生发芽以后啊，大分子的蛋白质呢被降解为更容易吸收的氨基酸啊，因为这个脂肪啊它因为被消耗呢会含量的降低，对吧？那么维生素含量呢反而大大提高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啊，花生芽当中的白藜芦醇，那么花生芽当中的白藜芦醇比花生本身要高出100倍啊，比葡萄酒高出几十甚至上百倍。那么藜芦醇呢它本身呢对这个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预防呢都有好处啊。前几年呢这个藜芦醇呢应该说的它之

0: 效率还是很高的啊，我也吃过，尤其呢是对这个激素依赖型的肿瘤，它是有明显的预防作用的。这个不是常江老师说的，这可是有大量的临床举证的啊。不过我们要注意是什么呢？这里的花生芽啊，它是人工发芽的花生，啊，可不是你因为放太久了、受潮了啊都发霉了那种霉变的发芽，那个可是绝对不能吃的啊。那个跟土豆发绿芽一样，是绝对不能吃的。那么有的朋友说，哎呀，从来没有听说过花生啊吃它的芽啊。那这个长江老师能不能简单说一下这个花生芽怎么发呢？很简单，我们在家都可以轻松完成。首先呢，我们呢准备一点花生，放到清水当中浸泡2个小时以后，还浮在水面上的花生是不容易发芽的啊。你把这部分呢给它捞出来。那么接下来呢，沉在水底的花生继续浸泡24小时，泡好的花生捞出来，用比较柔软的纱布呢把它包起来，放入避光又可以漏水的花盆里啊，上面呢压上一块木板啊，就是有助于花生芽长得更粗壮啊。每天呢你去淋几次水啊，就像浇那个绿萝一样，几天以后就可以收获花生芽了啊，清炒啊、炖汤啊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我们看花生衣啊，它到底有什么作用？花生衣就花生皮儿，它是花生种子外表面的那层红色种皮啊。这个花生红衣啊，它含有花生素，包括呢儿茶素这些成分。那么它的作用呢，是能对抗纤维蛋白的溶解，而且呢可以减轻出血。啊，就是有明显的止血的作用，啊，促进的骨髓造血的机能，增加呢血小板的含量，改善呢血小板的质量。那么这个就很厉害了，对于像血友病啊、血小板减少引起的身上那个紫癜呐，对吧？就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像这些疾病呢，都有非常好的辅助效果，啊，但是对于跌打损伤啊，包括血脉瘀滞呢，不太适合吃啊。再有呢，就是民间呢老人都知道啊，咱们中青年人可能不太知道三红汤啊。三红汤的用料呢，就是红枣7枚、红豆50克、花生衣适量，一起来煎汤喝啊。三红嘛，对吧？那么过去有的同志呢认为是三红汤，认为是红枣、红豆和花生啊，其实呢是选用的红色的花生衣啊。那么红枣生吃呢补血，熟吃呢补脾益气啊，这个有的喜欢养生的朋友也知道，对吧？红豆呢它是清心养神、健脾益肾的。那么花生衣呢最大的功效是补血和止血，把它们三个加一块，这个三红汤啊就能起到一个补益气血的这种功效啊。
1: 脂肪浸润是一种常见的问题，尤其在肝脏、心脏和肾脏等器官中常见。今天我们来说说脂肪浸润应该如何预防。
0: 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饮食不合理呢，容易造成内脏脂肪的增厚。但是我们很多朋友不知道啊，这个脂肪啊，还会侵占更多正常的人体组织。啊，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称为叫什么？脂肪浸润。啊，很多常见的疾病，比如像三高啊，啊，这个病因或许呢正是大家呢所不熟悉的脂肪浸润。还有呢，就是现在呢很多人做 B 超检查，就发现医生会下这个诊断，脂肪浸润型肝脏，是吧？什么意思呢？脂肪肝，啊，那么脂肪浸润呢，可以说它不是胖人的专利啊。大家不要以为只有胖子才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大部分呢都是实质性的脏器和肌肉组织，啊，他们是没有过多的脂肪蓄积的。如果说脂肪呢太多，附着在这些本来不应该发生脂肪的地方，那么就叫做什么？脂肪浸润。那原来呢，有一位我曾经呢，给过营养辅导的一个小胖子啊，这小伙子是真胖，500多斤。啊，他体重严重的超标，而且呢他也是呢深受脂肪浸润的威胁啊。但是他在80多天的时间里呢成功减掉了120斤啊。那很多朋友说，哎呀，长江老师您真厉害，你是怎么帮他减的？我哪有这本事呀， 他80天成功减了120斤，而且他这个直接呢是改善了威胁他健康的脂肪浸润。那么我只是给他做营养辅导，那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呢是医生啊给他做了切胃手术，啊把原来的大胃呢切成了管状大小，这样呢就也能满足呢他每天的这个基本需求啊。那么再加上一系列的饮食和生活的管理，小伙子呢就成功的瘦下来了，啊以后啊也会变得更加的健康的，啊所以说那告诉你这500斤600斤。啊，通过运动，通过怎么样节食减的100斤，你觉得可能吗？脂肪浸润发生在正常的肌肉组织当中啊，这个肌肉呢对骨骼的包覆、牵引、保护的作用就会减弱啊，那么就可能会导致呢跌倒、骨折的发生，而且严重的会影响呢我们的寿命啊，这个是很危险的。脂肪呢还会浸润到我们的肝脏，刚才说了啊，心脏造成的脂肪肝、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心脏病，实际上就是冠心病嘛，对吧？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脂肪浸润它可不是胖人的专利啊。我们很多体重并不高，看起来体态也比较正常的人，同样的也存在着脂肪浸润的情况啊。你看咱们这有个病例啊，10年的糖尿病患者，那么他看起来呢是四肢纤细啊，但是等到手术的时候打开腹腔，就发现他的内脏脂肪是非常的厚啊，就跟那个体重200-300斤的人呢没什么差别啊。所以你看有的人看起来很瘦，但是可能呢也有脂肪浸润的问题，就需要呢提高警惕了，对吧？咱们国家呢肥胖发病率在12.2%左右啊，向心型肥胖率呢约为27.1%，14.2%的瘦人呢也有内脏脂肪。所以呢脂肪浸润它绝不是胖人的专利啊。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说啊，哎，说长江老师，我怎么知道自己身体啊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脂肪浸润呢？很简单的，测体质啊，啊现在医院呢社区好像也有，现在啊健身房都有，英文简称 BMI 啊，测体质的这个指数，它有个公式，就是体重以公斤来计算除以身高的平方。那么如果这个数值在18.5到24之间，说明你的体重呢属于正常范围，如果是24到28之间，说明体重呢已经超重了，那么如果大于28，说明已经属于肥胖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长江老师，您是运动达人，您的这个体质是多少啊？我的体质是21，啊，真的是挺好的哈。那么这个 BMI 呢，小于25啊，但是腰围超标，标准是多少呢？男同志啊，腰围大于90公分，就27嘛，对吧？女士的腰围大于85公分，也提示着您的体内呢，可能已经发生了脂肪浸润的情况。比如呢我原来做过营养指导的啊一个女士，她的身高是1.55米啊，比较矮，但是她体重是62.5公斤，那么她的 BMI 指数呢就是应该62.5除以1.55加上1.55等于26。那么这个阿姨的腰围呢是89厘米啊，说明这个阿姨啊已经出现了向心型肥胖，可能呢已经有脂肪浸润的情况了。所以我就建议他一定要开始控制饮食，多运动，合理的呢把这个体重啊要控制住。那么我们通过自测 BMI 指数啊测量腰围之外呢，还可以借助呢体脂仪啊 CT 或者呢像双能 X 线的检查，也可以发现我们体内的脂肪浸润的情况。那么既然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啊，那很多的听友呢可能就会问，那这个脂肪浸润它可不可以逆转呢？脂肪浸润呢要想逆转，最重要的就是合理的饮食啊，又回到我们营养的基础了，就是均衡饮食，要均衡。一日三餐当中呢是最容易出现误区的，就是什么是蛋白质的摄入啊，你可能控制了脂肪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却忽视了蛋白质的摄入不足。啊，所以说呢，吃多了吃少了都属于营养不足。啊，这营养的这个概念我们要更新一下了。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因为自己啊这消化功能减退，脾胃不好啊，是很难通过吃肉食来补充足够的蛋白质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呢，好的动物蛋白是非常好的蛋白质和钙质的来源，比如说鸡蛋，或者说脾胃好的人啊，一些这个热性体质的人你可以喝牛奶，但是呢寒性体质的、脾胃不好的、乳糖不耐受的朋友，我是建议呢喝羊奶粉啊，我特别推荐羊奶粉，我现在完全用羊奶粉替代牛奶了啊，因为牛奶对我们很多亚洲人不太适合，乳糖不耐受，喝了肚子胀啊、腹泻情况都有啊，所以羊奶粉就不存在这个情况啊。如果呢是小分子的羊奶粉，它吸收率更高，而且呢全部是精蛋白，它的摄入呢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好的。而且大家都知道，没有任何一种药物是可以提升免疫的，只有呢合理的啊这个生活方式，包括呢适度的运动、均衡的饮食，特别是要补充蛋白质啊，补充蛋白质，特别是精蛋白，像羊奶粉这种精蛋白，那么对免疫的提升帮助很大。另外睡眠不好啊，它是很多人的困扰啊，也是这个危险的脂肪浸润发生的条件之一。你看我们有的人很瘦，看上去并不胖，一点不胖，但是他内脏脂肪很厚啊，明显的脂肪浸润就是他的代谢失常，内分泌紊乱，睡眠不好啊。那么如果说在睡觉前我们可以喝上一碗小米粥啊，或者呢我们冲上一杯羊奶粉啊，都是有助于睡眠质量的提升的。因为呢奶制品当中呢含有呢色氨酸啊，它跟我们体内睡眠调节呢有着密切的关系啊。那说到睡眠，有人又要问我，可能啊，我觉得这个没关系啊，我觉得这个你作为一个健康导师啊，首先你自己要自律，要有一个强健的身体和良好的生活方式啊，这个没什么。有人说，长江老师您几点钟睡觉吧？我一般来说都是晚上十一点以前肯定睡觉啊。我们可以呢在晚上九点或者十点的时候啊，睡眠不好的朋友，你可以呢喝一碗小米粥啊，或者呢你脾胃好的人也可以喝牛奶或者羊奶粉啊，然后把它加热到37到40度左右，然后你喝下去以后呢就会进入一个准备睡眠的状态啊。但是我不需要，我倒床就着，我睡眠特别好。那么还有睡眠环境啊也很重要，我们家里的窗帘呢最好选择遮光比较好的，为什么？因为这样人体啊才能很好的分泌褪黑素啊，因为褪黑素的含量高才能帮助我们进入睡眠的状态。那么除了控制饮食和保证睡眠，合理的运动也可以帮助呢逆转脂肪浸润啊。所以呢还是说到头啊，特别是我们人到中年40-50岁了这个岁数以后呢，咱们就是要一定要自律啊，这个吃东西饮食均衡，适度运动，心理平衡啊，那么这样的话你的健康一般不会亮红灯的。

0: 听友们，本期养生大讲堂就到这里了。健康的身体来自积极的生活态度和科学的生活方式，养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小小智慧星。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Hello， 聪明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小小智慧星。你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吗？猫咪为什么会喵喵叫呢？这里还有很多关于小狗、小熊、小松鼠、小狐狸的故事。现在，让我们打开智慧的小雷达，开始今天的探险吧。听科学家讲科学，现在即将收听的是孩子耳边的科学家小环节。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动画片里的科学葫芦兄弟、葫芦娃栽培手册。
4: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5: 今天啊，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动画片《葫芦兄弟》的故事。
6: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
5: 你有没有好奇过，爷爷是怎样种出了葫芦兄弟呢？要是我们也能把他们种出来，那得多威风啊！如果能种的话，要怎么种呢？去哪里找宝葫芦籽儿？又种在哪里呀？种了种子之后，真的能结出宝葫芦吗？宝葫芦能不能变成葫芦娃呢？于是，这次我给你们带来一本神秘的宝葫芦栽培手册。你可以在爸爸妈妈的辅助下，跟我学一学怎样才能种出漂亮的葫芦。说不定还真的能做到一根藤上7个瓜呢。首先，请你拿一个最好吃的糖果，把它交到爸爸妈妈的手里，对他们说，请跟我一起种葫芦娃好不好？注意哦，你的语气一定要足够诚恳，这样种出来的葫芦才会长得更漂亮。然后啊，请爸爸妈妈买一些观赏葫芦的种子，加上一个大花盆，最好还要几根小竹竿或者铁丝。之后呢，小朋友们得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弄放在花盆里的沙土，这些沙土还是很容易划伤手的，你千万要注意安全呀。当种子、花盆和土都买回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种葫芦的季节最好是春末夏初的时候。种进土里之前，小朋友们要选出几粒比较饱满的葫芦籽儿，把它们用吸满水的棉布包起来，保持湿润，放在温暖的地方，过上几天，我们就能发现种子开始发芽了。发芽之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些种子轻轻地拿起来，小心地放到花盆里，可别把它们深深地埋起来呀。放好以后，请你用喷壶往它们表面上喷一些水，拿一张保鲜膜把花盆口包起来，放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这时候，周围的温度

0: 最好在20到25摄氏度左右。几天之后，绿绿的小苗就会长出来了。葫芦是很享受阳光浴的，所以呢，在小苗长出来之后，我们要把它们挪到窗台或者阳台上，每天最好都能晒4个小时以上的太阳。等到小苗长到6厘米左右，你可能就要麻烦爸爸帮忙给小葫芦搭个架子了，并且这时候还要把新的枝条小心地牵引到架子上。这样啊，葫芦藤会慢慢地爬在上面，爬满整个架子。等到开花的时候，就会非常漂亮了。在这段时间里，你要经常去看看小葫芦，土发干的时候要记得浇水。另外啊，每半个月左右，你要拜托爸爸妈妈给小葫芦施肥，记得带上好吃的，好好的犒劳犒劳他们哦。而等到葫芦长出花苞，就离一根藤上7朵花的景象不远了。这时候，你应该适当的少浇一些水。一般来说，一颗葫芦上会开很多朵花，开花之后都会长成小葫芦。因此呢，这段时间里，葫芦需要大量的养料，一定要喂饱它们才可以啊。而再过一段时间，葫芦到了结果的时候，我们就要每天看看谁熟了，因为要保证每个葫芦都长得很好。这段时间里，只要发现有熟了的宝葫芦，就可以摘下来了。当然，要是你一直都照顾得很好，葫芦们一直营养充分，我们也许就能看到一根藤上7个瓜的漂亮景象。刚接出来的观赏葫芦毛茸茸的，很嫩，而成熟以后就会变得非常光滑，外壳硬硬的。成熟的小葫芦大概也就10厘米左右，小小的，形状非常标准，也非常漂亮。怎么样？你学会了吗？赶紧叫上小伙伴们一起动手来种宝葫芦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种出了宝葫芦，一定要记得回来告诉我哦。
1: 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动画片里的科学，火星救援在火星上种土豆。
2: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0: 还记得2015年的一部电影叫《火星救援》的吗？在电影里，一场突如其来的火星风暴让宇航员马克·沃特尼和同伴们走散，没能回到地球。被落在火星上的他虽然身负重伤，但是在好不容易逃回基地，并且自己给自己疗伤之后，遇到了一个更大的难关，食物短缺。基地上虽然留下了不少食物，但是也只够支撑几天而已，完全不够等待救援的男主角吃的。也就是说，如果只靠基地里的食物，男主角还没等到救援，就会先饿死在火星上。这可怎么办呢？幸运的是，我们的男主角是一个植物学家，和我一样都是学生物学的。他发现啊，基地里刚好还剩下12枚生土豆，他马上就利用生物学家的智慧，把基地的一部分改造成了适合土豆生长的温室，在里面铺上用火星土壤和粪便混合成的土壤，用来种土豆，让土豆长出更多的土豆宝宝，这样就可以吃得更久了。这个计划看起来当然非常聪明。土豆是一种长得很快的植物，它的块茎有很多淀粉，能给人提供充足的能量。男主角还发现，他们基地里剩余的火箭燃料可以通过反应产生氢气，再点燃氢气，让氢气和氧气反应，

0: 就能变成我们都知道了水了。有了水，有了土壤，土豆就有了生长的动力了。这个计划听起来是不是非常棒呢？土豆是一种长得很快的植物，它的块茎有很多淀粉，因此能给人提供充足的能量呢。但是我们必须要说，这个在火星上种土豆的计划在现实中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土豆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不过啊，这种顽强的生命力是建立在地球的条件上的。火星的环境跟地球可太不一样了，许多我们在地球上唾手可得的耕作条件，到了火星却是求之不得的珍宝。比如说，跟地球肥沃的土壤不同，火星的土壤其实非常干燥。我们的男主角当然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制造了很多很多水，用来浇灌温室里的火星土壤，让土豆的生长环境变得足够湿润。比如说，跟地球肥沃的土壤不同，火星土壤其实非常干燥。我们的男主角当然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啊，他用制造了很多很多水，用来浇灌温室里的火星土壤，让土豆的生长环境变得足够湿润。不过啊，想要完成这项任务，它真实需要的水要比电影中描述的多得多。通过火箭燃料制造那么一点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同时，男主角用来当肥料的粪便也不能直接放进土里给土豆生长提供原料。农民伯伯们使用的粪肥是需要把便便和一些垃圾堆放在一起，再由我们看不见的微生物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发生化学变化后才能够撒进田地里的。这个过程农民伯伯们称为腐熟。在这个过程中，便便和垃圾会产生大量的热，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放土里，就会把土豆苗苗给烧死的。另外啊，火星上的土壤也很有限，所以男主角在温室里铺的火星土壤厚度只有10厘米，跟小朋友的手差不多长。这个厚度看起来好像很厚，但是我们吃的大土豆是埋在地下的，这个厚度还不够他们伸懒腰的呢。这就意味着他种植的土豆会在生长的过程中破土而出，接触到光。大家都知道，植物的生长离不开光照，特别是翠绿的叶子需要利用光来制造养分。但是对于土豆来说，光的照射会让它们产生毒素，所以啊，如果土豆埋得不够深，长出来的部分就会让人中毒。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农民伯伯们都知道要把土豆埋得很深，为土豆在地下的生长预留空间。不过呢，尽管火星救援里种土豆的故事有很多不完美的细节，但它毕竟让我们大家认真思考，如果在未来我们人类真的要移居到外星球去，除了解决空气和水的问题，在外星吃什么也很重要。正如电影里男主角所说的那样，人类殖民火星或是其他星球的标志，并不仅仅是登陆和建立居住舱室，而是能够像他一样在那里播种收获。而这个就需要生物学家的更多努力了。你长大以后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吗？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下次收听。
1: 欣赏天籁之音，激发内在潜能。第4号钢琴奏鸣曲。

0: 智慧并不遥远，就在日常的点滴积累。小朋友们，本期小小智慧星就要结束了，科学小知识，智慧小故事，助力你成为更优秀的智慧小星星。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
4: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栏目，为您播出《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京北草原漫向丰宁栏目为您播出《丰宁旅游破局蝶变》，把过路客变成过夜人。以下是详细报道。

近日出版的第十九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他们的疾苦，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承诺了的就要兑现，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

0: 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刚刚过去的夏季旅游旺季，丰宁旅游持续火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休闲度假。游客从匆匆而过的过路客变成留宿下来的过夜人，还逐渐成为念念不忘的回头客。丰宁旅游实现了从跑马观花到深度留客的破局蝶变，成为越来越多旅游者心中的诗和远方。
1: 你敢信吗？几年前来丰宁的游客看完风景转身就走，而现在所有人都选择留下来过夜。丰宁坝上到底做了什么改变？今天带你来揭秘这场旅游蝶变。
2: 放在以前提到丰宁坝上，它只是京津冀旅途中一个短暂路过的打卡点，白天拍几张草原照片，太阳一落山大家就驱车返程，典型的跑马观花，很难留住游客。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马镇、七彩森林、大韩行宫、百里天路、云中草原串珠成链，游客不再是一日打卡游，而是留下来深度度假。丰宁旅游正在完成一场从流量到流量的华丽蝶变。时光倒退回几年前，丰宁旅游模式非常单一，纯粹依靠草原观光。那时候旅游收入基本只靠门票，好玩的项目太少，很多游客都说景色很美，但没什么值得留下来体验的，看完就要赶路。单薄的旅游业态留不住游客的脚步，也带动不了本地消费。
1: 想要留住人，就要打造全天候差异化的游玩体验。丰宁各大景区各自出彩，日夜都有看点。
2: 首先是中国马镇，沉浸式马文化度假区，白天观赏骏马表演，晚上万人篝火、非遗火秀、明星演唱会轮番上演，从清晨狂欢到深夜。再来七彩森林，森林小火车、湿地栈道、萌宠乐园是绝佳的亲子避暑漫游地。走进大韩行宫，沉浸式还原蒙元历史文化，宫殿群落，气势恢宏，感受马背王朝的壮阔传奇。自驾爱好者一定要走一趟百里天路，一路风车云海相伴，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登高来到云中草原，开阔的高山草甸配上绝美日落云海，治愈旅途所有疲惫。白天有美景可观，夜晚有好戏可赏，五大景区互补联动，真正实现全域度假。
1: 变化好不好，游客最有发言权，我们一起来听听游客怎么说。
3: 我们以前来丰宁一般都是当天往返，现在我们这回来这个马镇，我们这回住了3天，所以我觉得孩子也喜欢玩，我觉得比较震撼，尤其各种演出，尤其是七彩森林公园，我觉得特别好。
4: 我们在那个七彩森林和百里天路就一路打卡过来的，然后也吃了那个烤羊排，住了这边的民宿，然后体验都特别好，就不像以前要走马观花的去旅游了。
2: 来到2026年，丰宁旅游热度再攀新高，重磅喜讯就是中国马镇跻身抖音网友喜爱景区全国前10。
5: 今年呢，我们园区的节目已经全面升级，打造了沉浸式的演绎与我们夜间的经济，同时入园人数啊，在去年的基础上呢是增长了134%，酒店的入住率也稳定在95%以上，成功入选为抖音网友最喜爱的景区前10，和全国一众的顶流度假区并肩，成为草原旅游的新标杆。
2: 百里天路、云中草原刷屏自驾朋友圈，七彩森林、大韩行宫成为亲子游热门目的地。
6: 我们七彩森林景区以生态加休闲加美食联动，单日接待突破5000人次，带动周边民宿入住率95%，让游客从看风景变成享生活。
2: 全县民宿一房难求，餐饮行业持续火爆，曾经匆匆而过的过路客，如今全都变成留下来的过夜人，再来打卡的回头客。

0: 们的民宿呢是今年7月份开始正常营业的。自从营业以来呢，咱们的入住率一直很高，顾客的体验感也很好。有的顾客呢甚至一住住20多天，他们白天呢会带着孩子出去拍拍照呀，骑骑马，逛逛景区，等到晚上回到咱们民宿呢，会尝尝咱们坝上的特色菜，烤全羊，晚上品品茶，明显感觉到今年来度假的游客越来越多了。
1: 看咱们丰宁的旅游这两年变化挺大的啊，景区呢是越做越丰富，也是游客也是越来越愿意留下来。那您跟我们聊一聊咱们丰宁文旅的一些亮眼的成绩单吧。
2: 好，宝阳，你发现吗？当今的游客吧，这个出行发生一个变化，现在游客出行更加注重的是在地的文化、特色体验以及出行的舒适度。游客的需求就是我们丰宁文旅的主力的方向。那么有一组数据最能体现是丰宁文旅这几年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来的过夜率有30%，现在提升到65%以上。平均的停留时间由原来的1.2天，现在扩展到2.8天。复游率也达到了38%。那么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到，丰宁的文旅的吸引力正在逐步的提升。
3: 一路耕耘，一路蜕变，丰宁旅游的蝶变之路见证着县域文旅产业破局转型、提质增效的奋进历程，更是生态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好的时代答卷。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林。10月8号14时29分，正式进入寒露节气。寒露是天气由凉转寒的分界点，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热气消退，寒气渐生，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已能感到丝丝寒意。古有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说法。大家需注意避免过多食用性寒的食物，早晚外出增加衣物，适当增加户外晒太阳的时间。露冷凝霜，秋色斑斓，北方秋收渐近尾声，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愿我们感悟四时更迭，收藏丰收喜悦，与万物一道迎接饱满而沉静的岁月。
4: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很多人都想干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和干劲儿是必须有的。我当年到了正定，看到老百姓生活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但是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工作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7页、338页。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政治上说，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贫困工作，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风云激烈变换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亿万人民带来了好处。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有这样的情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为民造福，而只有

0: 做到为民造福，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坚如磐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69-170页。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新闻版读书交流会6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7号，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1号至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至9号，我国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6号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据中国石油7号消息，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7号，央行数据显示，中国9月末黄金储备为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8月末为7673万盎司。中国央行已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至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7号，总台曝光，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问题后，当地相关部门开展整治行动。截至当日18时，已关闭赶海点7个，收缴黑广告牌19块，地龙网570个，扣押船只6艘。针对总台报道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壶违规开展经营活动等问题，当地部署整改工作，目前已经全面停止牛奶壶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号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10月1号至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中国乒协7号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 9月30号起，河北启动2026年度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推荐范围包括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领航企业和绿色工业园区。

能效水效领跑者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省级节水标杆企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省级绿色工业园区等优先推荐。近日，钱学森空天信息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班在雄安新区成立并举行开班仪式。该班以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等五个学院为试点，面向研究生一年级学生设立专项选拔通道，综合考察学业基础、科研潜力、竞赛成果与综合素质，确定首期入选学生30名。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在此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奥委会当地时间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18万亿美元，较8月末减少291.28亿美元，为连续第5个月下降。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央行当地时间7号宸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这一举措符合市场预期，也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红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红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党支部是个什么部？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经突破9600万大关。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队伍，中共是如何有效开展工作的？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作为党的基础组织，党支部是中共在基层的战斗堡垒。党支部究竟是个什么部？这一切得从中共成长的历史说起。从组织层面来看，中共的奋斗历程是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建党初期，由于党员人数较少且分布地域有限，党内对支部的认知尚不清晰，一度将组、小组指定为党的基本组织，直到党的四大

中共才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并初步确立了党的支部制度。党支部的作用有多大？支部建在连上这一优良传统或许可以作为参考。1927年9月，毛泽东与卢德铭等人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果断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就地整编。作为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此时必须思考如何才能保住这支革命武装，这是党革命的本钱。行军途中，毛泽东带着脚伤一路调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据回忆，彼时毛泽东曾对身边同志说，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士气就高，作战英勇，长官也能得到有效的民主监督。在毛泽东看来，抓部队必须抓住士兵，抓住士兵则必须抓好基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毛泽东决定在党员较多、战斗力和凝聚力较强的一连进行支部建连试点。他亲自在连队发展6名新党员，建立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从连队开始，形成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定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发展壮大的基调和底色。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接连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其中党支部的作用不言而喻。现如今，党支部已成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在社会基层单位中发挥核心作用。按照相关规定，凡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当设立党支部。一方面，党支部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另一方面，加强党员队伍的教育和管理，也需要党支部这一基础组织去落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有战斗力。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既需要党中央这根顶梁柱，也需要进一步夯实党支部的基层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到这里就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闻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阴，西北风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5到25摄氏度，大滩0到20摄氏度，鱼儿山0下1到20摄氏度，万盛涌0下1到20摄氏度，草原0下1到20摄氏度，外公门1到23摄氏度，窟窿山4到24摄氏度。

摄氏度，小坝子二到二十三摄氏度，四岔口一到二十三摄氏度，五道营三到二十四摄氏度，土城五到二十五摄氏度，黄岐三到二十五摄氏度，苏家店三到二十四摄氏度，杨木栅子三到二十五摄氏度，汤河四到二十七摄氏度，将军营四。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1: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3: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4: 两组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5: 我们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累计完成敦煌石窟300多

0: 物博物馆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试样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0: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2: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3: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5: 我们这个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4: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6: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700多。
4: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7: 启动金球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4: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9: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

0: 施，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2: 排了一小会，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充了，
3: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锅今天有下一句，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4: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寒露到，割晚稻。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6: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4: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7: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4: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8: 你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吗？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能卖70-80吨吧。
4: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9: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0: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世园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1: 红叶的范围挺好的，离家湾渡海开心很好。
10: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9: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4: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

0: 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3: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娜表示，
5: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4: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娜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5: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4: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6: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中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

0: 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 预计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3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三亚盆地，还是多阴雨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0: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1: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0: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2: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
1: 手。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5: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4: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瓦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2: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

0: 乱境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动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无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中

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省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优良，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4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13.5%，优良天数比率为98.1%，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没有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长三角地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降幅超35%，北京、山西、上海、湖南等15个省份 PM2.5 浓度同比降幅超20%。民航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记者今天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至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昆明海关介绍，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余种，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总台记者获悉，海南万宁市气象台今天15时54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万宁市万城镇过去6小时降雨量已达82.7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万宁各镇区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至小海仍将有60到100毫米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当地时间8号下午，2辆车辆在日本外务省前相撞，据当地警方消息，相撞导致至少4人受伤。据乌克兰地方官员消息，俄罗斯军队8号在顿涅茨克地区袭击了2辆客

0: 造成至少30人死亡。当地时间8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新疆喀纳斯景区交警部门了解到，喀纳斯景区辖区内受暴雪或降雪天气影响，道路出现积雪结冰，不具备通行条件。当地交警部门将于今天20点起对以下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国道681线168至208公里阿河公路喀纳斯景区段段，省道232线31至72公里贾登峪至喀纳斯公安检查站，县道852线8至49.8公里和睦村至和睦岔路口，铁甲公路30至54公里，铁甲公路30公里至铁甲路口。交警部门提醒关注喀纳斯地区的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之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之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理，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10月8号，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休假回来都还好吗？假虽然放完了，但是假期的美好记忆都还在，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这个国庆长假呀，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项目“一元午餐”又火了一把，游客花1块钱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听说呀，还有每人一个鸡腿。无独有偶，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了一元大锅菜。在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打出的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这些低价餐饮像是一种信号，在告诉大家，都吐槽景区高价餐饮，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低价来释放诚意。像我们刚才说的河南老君山的这个一元午餐，当地已经做了10年，我们也看到更多景区纷纷跟上。那为什么呢？这笔经济账算起来怎么都是亏，但是要知道，付出了一些基础餐饮成本之后，还有景区的衍生餐饮娱乐消费，那收益是多少倍于这顿饭钱。而往往主要以当地特色为内容的低价餐饮供应，也不失为一种美食推介。吃完了一元午餐，还是会在景区开展的多重消费，不会因为这份午餐的供应而失去市场。一元午餐实实在在是为景区大赚吆喝还不赔本，社交的传播流量加持，这广告费如果只是一些低价餐食的成本，这性价比您说是不是还是相当可以的。当游客已经越来越见多识广，我们还是会被一元午餐或者一元大锅菜打动。这是一份景区里的平凡烟火气，一碗普通的乡土家常菜，让游客感觉到文旅项目不是只精打细算，而是有来有往，人情冷暖，让大家吃得热乎舒适。评论区里那些被温暖到了的真实评价，才是景区最好的口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长假刚刚过去，您出门了吗？现在自驾游是不少朋友出行的首选。这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从日常通勤到假日远行，开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充电焦虑也成了不少车主假期出行的一块心病。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充电量持续攀升，充电服务保障水平怎么样？面对国庆假期的充电大考，各地服务区拿出了哪些新招、实招来缓解车主的充电焦虑？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各地去看一看。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高速服务区不仅是旅客歇脚的驿站，更是新能源车辆的能量补给站。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为了让车主旅途不掉电，湖南高速持续加密充电设施，升级智慧服务，从极速超充、移动补能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全面升级，为新能源车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1: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售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呢，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0: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在连霍高速中牟服务区，来自新疆的车主张伟尝鲜体验了新投用的储能充电方舱，忍不住连连点赞。
2: 我从新疆过来旅游，准备去日照那边，然后刚好下来充电，发现了这个充电桩，然后没见过，就想尝试一下，然后使用起来也挺便捷的，很方便。
0: 储能方舱直接接入服务区内的变压 压器、自带储能系统和直流充电枪，相当于在老充电桩之外增加应急补能车位，车主来了直接就能快充，有效缩短排队等待时长。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尚继武：
3: 可以在充电高峰时段释放储能电量，与站内其他的充电桩互为补充，同时在上级线路突发故障时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0: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的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4: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仅需要15分钟左右，然后这样呢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又缓解了这个车主出行的充电焦虑，这样的话可以使车主充上电、充好电。
0: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5: 整个假期来看，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反正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0: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

0: 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绿色出行，也考验着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无论是设施加密、应急备援，还是技术升级、现场疏导，办法呢看起来分散，指向却很一致，服务要跑在需求的前面。小小的充电桩连着大民生，把功夫下在大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场景背后，活跃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缺保障，遇上纠纷也不知道该找谁，那也让不少人心里觉得没底。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的权益到底该由谁来兜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算法规则到工资报酬，从休息权利到维权渠道，新规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作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3: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3: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3: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0: 如今，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早就已经融入了你我的日常生活。发展可以快，但是保障不能缺，补齐短板，正当其时，把规矩立在前面，平台才能够走得稳，让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这样的发展才更有底气，也更有温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朋友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最近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就构成违法。这个网传案例是不是属实？处罚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采访了业内专家，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4: 看到这样的传言，

0: 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1: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0: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2: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乘坐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这类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2: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的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0: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2: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

0: 到了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违反这个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它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1: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法律并不禁止在后备箱放置自用物品，但是前提是呢，货物完全在后备箱内，车门可以正常关闭，不遮挡后视镜，不超过核定载重，更不能占用乘员舱或者从事经营性的货运。面对网传的十箱矿泉水被罚的说法，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能因此忽视客户混装背后的安全风险。返程路上，咱们把东西放。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

0: 珍惜所有，尽量少留遗憾，便是安暖。
1: 许多的事情，或许只有失去过，才能懂得珍惜，才能重新正视自己。每个人都有一颗漂泊的心，每一个生命总有不安定的灵魂。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顺境与逆境，得意与失意，快乐与痛苦，无时不在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于是生命里或遗憾或欣喜，点点滴滴便日积月累在人们的心中，都成了记忆里的过去。只有怀一颗平常心，从容看闲云飘逝，淡然看四季花开的美丽，那么生活才显安逸。人生的大舞台宛如一副牌，无论我们手中的牌是优是劣，都要竭尽全力把这副牌打好，尽量不能一败涂地。就像我们的人生旅途，无论是遇见什么状况，都得坚强地走下去。虽然也存在着遗憾和不完满，但是太满则亏，太盈则泄。或许不太美满的人生才是真的圆满。人的一生如登山，有高峰也有低谷，不断地循环往复，直至我们生命的结束。谁都希望自己的一生能够顺风顺水，谁都希望自己的日子过得健康安逸。殊不知，世上哪有十全十美，只有波折的人生才合乎情理。生活的苦与乐总在不断的往复，没有谁的命运完美无缺，只要我们信心十足，不为难自己，不苛求自己，给自己多一点信心与希望，保持头脑的睿智与清醒，淡定从容地过好每一天。有些事情放下未必不是轻松和历练，有些人忘记未必不是幸福。因为人生总有许多遗憾需要弥补，岁月总有许多沟坎需要来跨越，生命总有许多迷茫需要领悟。生活不如意十之八九，坎坷磨难都是对人生最好的磨练。我们每天接触的人形形色色，各种人情世故琐碎繁杂，让我们不得不随时摆正心态，放稳脚步，审视自己的责任。我们身后拖着家人的希望，肩上扛着对家人的义务，虽有无奈，但也得不断努力拼搏，严以律己，宽容待人，用一份从容给平淡的生活营造一份和谐的气氛，将日子过成一杯白开水的味道，一碗清粥的简单，知足常乐便好。生活丰富多彩，但是生活的道路曲折艰难，人生的路上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落寞。只要守住家庭稳稳的幸福，便是人间本真的滋味。因为行走在人生旅途，风雨泥泞是在所难免，许多的坎坷留下了真实的痕迹，也成了岁月的经历，可谓是经历就是收获。日子只有在历经百转千回之后，方能赢握一份珍惜与懂得。生活总要学会面对坎坷，淡然前行，只要心简单，世界就简单，那么一些名利都如过眼云烟。让我们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过随遇而安的日子，以淡然的心境珍惜所有，尽量少留遗憾，便是安暖。
0: 坏情绪不该留给最爱的人，越是亲近的人越要珍惜。

0: 在外面，你总是一副脾气很好，很容易相处的样子。被人欺负了，总是忍气吞声。你戴着面具上学，戴着面具上班，可是一回家就变了脸。一整天的疲惫，让你苦不堪言。对父母不耐烦，对爱人很挑剔，对孩子很恼火，动不动就发脾气，摆脸色，打冷战。你虽然人缘不错，却总是处理不好自己的亲密关系。你很清楚，不该把情绪带回家，可是你怎么也做不到。外面受的窝囊气，全部发泄在家人身上。你是舒服了一点，却让爱你的人苦不堪言。情绪需要一个出口，但是不需要把家人当成受气包。为什么我们总选择亲密的人下手？因为这是最容易也是最安全的方式。你再怎么无理取闹，家人始终是家人，无论你怎么发火砸东西，最后都会被原谅，因为他们爱你。可是别人那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会如此纵容你，朝他们发火，换来的会是更多的不舒服。道歉解决不了问题，下一次你依然会用同样的方式把沉重的包袱往最爱的人身上丢去。发火会让你暂时舒服，可是换来的却是长久的痛苦。发泄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家人身上，这份虚假的安全感会让你更舒服。看到了没有？你是在贪恋舒服，排斥痛苦，而负面情绪往往是最让你受不了的。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谁让你不舒服了、生气了，你都可以试着接纳你的负面情绪，任凭这股不舒服的感觉穿透身体，就像水流一样，水过无痕。把自己想象成一条河，河里的水就是你的情绪，不要把它堵起来，那会变成一潭死水，会变脏，会发臭。负面情绪的长期堆积，必将引来强烈的爆发，你将失去理智。但是接纳情绪的过程是很辛苦的，是万箭穿心，是炙热难耐，是煎熬，是折磨。但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没有苦哪有甜，只有尝尽了世间疾苦，才能看到众生不易，才能在克服重重困难之后迎来内心的喜悦和安宁。任由不舒服的感觉折磨你、刺痛你，不受念头的蛊惑，不掉进情绪的陷阱，发生了什么就接受什么，事实为大。不否认事实，不想办法改变当下真实存在的痛苦，丝毫不做反抗，心甘情愿地向他臣服，你将在一次又一次的接纳中变得成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广的胸襟不是说出来的，更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千锤百炼换来的。痛苦不会伤害你，反而会成就更好的你。在亲密关系中，要先学会爱自己，才能去包容别人。爱自己是爱自己的身体，更是爱自己的情绪，为他腾出一个空间，任由其翻滚造次，把意识给到他，把经验给到他，把爱给到他，负面情绪就会自然离开，把平静喜悦的内在还给你。情绪不是你， 你也不是情绪。
1: 不管是凡人的小梦想，还是巨星的大梦想，在实现的过程中，往往都要顶着旁人的否认、蔑视和嘲笑，把不可能当作一种动力，最终找到通往成功的道路。
0: 学生时代，我的作文写得很糟，老师念范文的时候，从来是不考虑我的。有一次，老师还将我列为反面典型，让我上台念自己十分差劲的文章，最终成为被同学嘲笑的对象。从那以后，我开始广泛阅读中外名著和优秀范文，还对要好的同学说，我要好好写文章，把文章发表在报纸上，未来的某一天，我还要公费出一本自己的书。听我这么说，同学们都很惊讶，你是不是疯了？连老师布置的作文都写不好，你还指望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还痴心妄想要出一本书，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坦白地说，我当时并不生同学的气，反倒是他们嘴里的不可能，让我实现梦想的热情愈发高涨。没多久，我的处女作在报纸上发表，同学们不由得对我刮目相看，而我对写作的热情也与日俱增。后来，写作这个爱好一直陪伴着我，甚至到我正式进入工作岗位，我都坚持每天写一篇文章。十多年后，我的第一本书终于出版了，我不仅拿到散发着油墨香的样书，还得到了一笔可观的稿费。前些天，老同学在我的博客看到消息，非常兴奋地打来电话，恭喜你，大勇，你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了。对于我这样的平凡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或许能够实现人生的小梦想；而换到明星名人，或许不可能变成可能，便可以创造一个时代的传奇。孙楠是大家都熟悉的歌坛巨星，走入歌坛之前，他曾经做过油漆工，每天穿着沾满油漆的脏衣服工作，辛辛苦苦干了三天，竟然只拿到2.6元。可是孙楠没办法辞职，因为如果不好好干，就失去赖以生存的饭碗。不过孙楠的心底却藏着一个歌星梦，他无时无刻不向往这五光十色的舞台。很多时候，孙楠边给家具或者墙壁刷油漆，边唱着当时流行的通俗或美声的歌曲。孙楠还对自己的工友说，总有一天我要到舞台上唱歌给你们听，我要唱给全国人民听。工友回复孙楠的话，除了干活干活，就是不可能。或许正是工友嘴里的不可能，让孙楠一颗本来就不安定的心更加的蠢蠢欲动了。后来孙楠成了地地道道的北漂一族，住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吃不起肉就每餐吃土豆。然而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决心，让孙楠从来就没想过放弃。慢慢的，孙楠由自弹自唱到登上小舞台演唱，后来又走上绚烂的大舞台，最终他以一首脍炙人口的《你快回来》红遍了大江南北，并且成为内地歌坛当之无愧的明星。在我们的人生中，有许许多多的不可能，他们也许是我们面前的大山，也许是我们前方的荆棘，还可能是我们路上的障碍。其实不管是凡人的小梦想，还是巨星的大梦想，在实现的过程中，往往都要顶着旁人的否认、蔑视和嘲笑。把不可能当作一种动力，最终找到通往成功的道路。
1: 有舍才有得，不舍

0: 舍则不得，舍得是快乐，放下是幸福，抛却昨日的烦忧，珍惜眼前的美好，微笑着面对每一天。
1: 岁月带走了纯真，时光苍老了容颜，人生短暂，有得有失，生活艰辛，有苦有乐。快乐是心的愉悦，幸福是心的满足。一个人快乐与否，取决于计较多少；幸福与否，取决于付出多少。山一程水一程的奔赴，坚定中洋溢着笑容，历练中走向成熟，心之所向，身之所往，不为外物所扰，不为牵挂所动，方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人生只有拼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天道酬勤，厚德载物，善行天下，快乐无边。幸福是一种心境，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放下多少。命由己造，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有容乃大。必须放下内心所有的执念，不计较，不攀比，不抱怨，才能将愁苦不安转换成万般自在。多欲则寡欢，只有让心变得简单纯净，欲望自然会随之减少，快乐也就自然而然地降临到我们的身边。人生的温暖源于心里的阳光，生活的幸福来自灵魂的芬芳。持一颗平常心，独守一份宁静，微笑向暖，不问沧桑，不惹悲凉，让一直懂得的光阴将简单的日子静默成花香，用一颗如水之心执一份美好，让心境淡然生花，健康的成长，默默的绽放，谱写一路的芬芳。人生如梦，亦如幻，朝如晨露，暮如霞。待到梦醒时分，方知一世花开，半世浮华。染指流年，汲取人旅行岁月之流，渐渐懂得风华绝代不过是一指流沙，待大浪淘沙，洗尽铅华，一切终究归于平淡。真正的收获不是占有太多，而是放下的太少。只有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挡得住诱惑，才能摆脱世俗的羁绊。学会用乐观、豁达、淡然的心态去品味人生，定能将枯燥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有滋有味。万念皆心生，心中有便有，心中无则静。欲望无边，凡事有度，一切当适可而止。只有静修身，俭养德，远离物质的诱惑，才能不做金钱的奴役。以虚养心，以德养身，不断修炼提高自身的内功，方能淡如秋水瓶中味儿，和若春风进后宫。只有持淡泊宁静之心行走于红尘，才能在尘世烟火的不断升腾中寻求一份难得的宁静与安然。心变清静了，世界就美好了；心变简单了，生活就快乐了。人生一世，浮华若梦，功败垂成皆在取舍之间。有舍才有得，不舍则不得。放下该放下的，舍得该舍得的，心才不会负累， 日子才会安心。

生活也由此变得洒脱从容，一念放下，万般自在，抛却昨日的烦扰，珍惜眼前的美好，微笑着面对每一天。舍得是快乐，放下是幸福，山山水水皆是一来一去，人生无常，心安便是归处。做人必须舍得放下，才能收获更多的快乐与幸福。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云水仙？只要我们怀揣梦想，笃定前行，用简单恬淡之心来装点自己的生活，日子定会一天比一天过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智慧微光就要结束了。人生并不是一段孤独的旅程，让我们在分享、倾听、感悟中相互启发、相互激励。请相信，那些你曾播种过的努力，一定会在未来某天花开满地。只要一心向阳，自会岁月生香。朋友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1.2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1.2摄氏度，相对湿度31%，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

0: 家主持这期广播剧场。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第十七集。
1: 无意入宫伴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十七集。
2: 多谢皇后关怀，臣妾一定好生保重自己。
1: 皇后含笑注目我面颊上曾被松子抓破的伤痕。
2: 哎呀，你脸上的伤似乎好了很多呀。安妹妹赠给臣妾一种舒痕胶，臣妾用到如今果然好了不少。
3: 既然是好东西，就继续用着吧，伤口要全好了才是，别留下什么疤，那就太可惜了。哎，咱们宫里的女人呐，有一张好脸蛋儿比什么都重要。
2: 是，臣妾先告退了。
3: 嗯，回吧。
1: 六月初七，炎热的天气，玄灵与皇后出宫祈雨，众人送行至宫门外，眼见大队已离而去，西华夫人忽然轻笑出声。
4: 这次祈福，后宫只有皇后娘娘一个人陪着皇上，只怕不止求得老天下雨，恐怕还能求来一个皇子，皇后才称心如意呢。
1: 众目睽睽之下，西华夫人说出这样大不敬的话来，众人皆不敢多说一句。白晃晃的日头底下，皆是窃窃无声。她忽然转过头来看我，似笑非笑。
4: 婉贵嫔，你说呢？
1: 我的神思有一丝凝滞，很快不卑不亢地说，
2: 皇后若真有身孕，自然是大周的喜事，夫人也会高兴的，不是吗？
4: 当然，本宫想贵嫔也会高兴。
2: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除了居心叵测的人，自然不会有人为此不快。
4: 你的口齿越发好了。
1: 西华夫人没有再说下去，只是目光犀利地从我面颊上刮过，最后她的目光落在我微微隆起的小腹上，神情复杂迷离。玄灵和皇后离宫后的第一次挑衅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退了，以为可以这样势均力敌下去，谁知风雨竟来得这样快。晨起对镜梳妆，忽然觉得小腹隐隐酸胀，腰间也是酸软不堪，回望镜中见自己脸色清白难看，不觉大大一怔，浣碧有些着慌，忙过来扶我躺下。
5: 小姐这是怎么了？
2: 也不妨事，大概是连着几日要应付西华夫人，用心太过了才会这样吧。
1: 浣碧到底年轻不经事，神色发慌，锦汐忙过来说，
6: 娘娘这几日总到身上酸软疲累，不如先喝口热水歇着，奴婢马上就去请张太医来。
1: 我勉强点一点头。锦汐前脚刚出门，后脚西华夫人身边的一个执事内监已经过来通传，他礼数周到，脸上却无半分表情。
7: 传西华夫人的话，请婉贵嫔去密秀宫共听事宜。
2: 什么共听事宜？
7: 如今西华夫人替皇后代管六宫大小事宜，有什么吩咐，各位娘娘小主都得去听的。
1: 刘珠在一旁怒目而视，
8: 没见我家小姐身子不适吗？前些日子皇后娘娘还说了，我家小姐有孕在身，连每日的请安都能免则免，这会儿子西华夫人的什么事宜，想来更不用去。

0: 厅了。
1: 刘珠话音未落，外头又转进一个人来，正是西华夫人身边最得力的内监周宁海。他一个安请到底，再起来时口中已经在低声呵斥刚才来的那个小内监：
2: 糊涂东西，让你来请婉贵嫔也那么磨蹭，只会耽误功夫，还不去慎刑司自己领30个嘴巴。
1: 周宁海明着骂的是小内监，暗里却是在对我指桑骂槐，不由蓄了一把怒火在胸口，只碍着胸口气闷难言，不由得瞟一眼刘珠。刘珠正要开口，周宁海却满脸堆笑，对着我毕恭毕敬地说：
2: 咱们夫人知道贵嫔娘娘您贵人体虚，特别让奴才来请您，免得那些不懂事的奴才冲撞了您。再说您不去也不成呢，虽然按着位分您只排在新贵嫔后头，可是只怕几位妃子娘娘都没有您尊贵，您不去，那西华夫人怎样整顿后宫之事呢？西华夫人代管六宫是皇后娘娘的意思，您可不能违了皇后娘娘呢。
1: 周宁海虽然油腔滑调，话却在理，我一时也反驳不得。正踌躇间，他很快又补充：
2: 甜品小主和端妃娘娘身子坏成那样，自然去不了，其他妃嫔都已到了，连安美人都在，只等着娘娘您一个呢。
3: 好吧，你先出去候着。
1: 挣扎着起身更衣完毕，又整了妆容，撑出好气色，自然不能让病态流露在西华夫人面前半分，她这样骄横，我又怎肯示弱呢？西华夫人的密绣宫富丽堂皇，梁柱皆绘成青鸾翔天的吉庆图案，那青鸾绘制的栩栩如生，彩绣辉煌，气势姿容并不在凤凰之下。我在锦溪的搀扶下拾阶而上，依礼跪拜在西华夫人的面前：
3: 臣妾参见西华夫人。
1: 西华夫人端坐在上，长长的珠络垂在面颊两侧，手中的五彩完善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一双眼睛似睁非睁，那精心描绘的远山眉却异常耀目。
4: 婉贵嫔为何姗姗来迟啊？
3: 回娘娘，臣妾早上小腹隐隐作痛，腰间无力，走得慢了些。
4: 原来如此啊，起来坐吧。
1: 西华夫人不为难我，竟然这样轻易放过，我竟是有些疑心不定。说了几句，到了点心的时候，众人也松弛一点。玲珑忽然出声问：
3: 夫人宫中好香，不知用的是什么香料？
4: 安美人的鼻子倒好，这是皇上命人为本宫精心调制的香料，叫做欢宜香，后宫中唯有本宫一人在用，想来你们是没有见过的。
1: 玲珑微微一笑，低下头说：
3: 嫔妾见识浅薄，不如夫人见多识广。
1: 于是闲话几句，六宫妃嫔重又肃然无声，静静听西华夫人详述宫中事宜。
4: 甜品小月的事，却妃已经畏罪自裁，本宫也不愿旧事重提，但是由此事可见，这宫里心术不正的人有的是，而且近日宫女内监拌嘴斗殴的不少，一个个无法无天了，宫里也该好好整治整治了。
1: 虽然静妃也有协理六宫之权，可是西华夫人一人滔滔不绝地说下来，她竟插不上半句嘴。西华夫人抚摸着自己水葱样光滑修长的指甲，淡淡转了画风：
4: 有孕在身，果然可以恃宠而骄些，婉贵嫔你可知罪？
1: 我本也无心听他说话，忽然这样一声疾言厉色，不免错愕，起身垂手说：
3: 夫人这样生气，嫔妾不知错在何处，但请夫人告知。
4: 今日宫嫔妃子集聚于密绣宫听事，婉贵嫔真是无故来迟，目无本宫，还不跪下。
1: 西华夫人不过是要给我一个下马威，以便震慑六宫，想到皇后和玄灵临行前的叮嘱，我终是忍下这一时。

0: 之气，徐徐跪下。然而他的怒气并未消去，愈发的严厉。
1: 如今就这样目无尊卑，如果真生下皇嗣又要怎样呢？岂非后宫都要跟着你姓甄？
0: 我微微垂头，保持谦逊的姿势。
2: 夫人虽然生气，但是嫔妾却不得不说，雀妃有孕时，想必皇上和皇后都加以照拂，这不是为了雀妃，而是为了宗庙社稷。嫔妾今日也并非无故来迟，就算嫔妾今日有所冒犯，但上有太后和皇上，皇后为皇嗣嫡母，夫人所说的后宫随真性，实在叫嫔妾惶恐。
0: 云鬓高髻下的西华夫人容颜紧绷，眉毛如远山寒黛，越发衬得一双凤眼盛世凌人，不怒自威。她的呼吸微微一蹙，手中的完善重重敲在座椅的扶手上，吓得众人面面相觑，赶紧端正身子坐好。静妃赶忙打圆场：
3: 夫人说了半日也渴了，不如喝一盏茶歇歇再说。婉贵嫔呢，也让她起来说话吧。
1: 女子以妇德为上，婉贵嫔真是巧言令色，以下犯上，不敬本宫，罚于密绣宫外跪送女戒，以示教训。
3: 夫人，外头烈日甚大，花岗岩坚硬，怎能让贵嫔跪在那儿呢？
0: 远在身后的玲容也求情说：
2: 夫人息怒，请看在贵嫔姐姐身怀皇嗣的份上，饶过姐姐吧。若有什么闪失的话，皇上与皇后归来，只怕会要责怪夫人的。
1: 宫规不严，自然要加以整顿，哪怕皇上皇后在也是一样。雀妃就是最好的例子，难不成你是拿皇上和皇后来要挟本宫吗？
0: 玲容吓得满脸是泪，不敢再开口，只得叩首不已。西华夫人坐视不理，只盯着我说：
1: 你是自己走出去，还是我让人扶你一把？
2: 不需劳动娘娘。
0: 周宁海微微一笑，垂下眼皮朝我说：
4: 贵嫔请吧。
0: 我端然走至密绣宫门外，直直跪下。
2: 嫔妾领罚是因为娘娘是从一品夫人，位分仅在皇后之下，奉帝后之命代执六宫事，并非嫔妾对娘娘的斥责心悦诚服。公道自在人心，而非刑法可定。
1: 很好，本宫就让你知道，公道是在我慕容世兰手里，还是在你所谓的人心。
0: 他把书抛到我膝前，
1: 自己慢慢诵读吧，直到本宫满意为止。
0: 这时眉庄再顾不得避讳与尊严，西行至西华夫人面前：
2: 婉贵嫔有身孕，实在不适宜。
0: 西华夫人双眉一挑，打断眉庄的话：
1: 本宫看你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既然你要为他求情，去跪在旁边一同听训。
0: 我不想此事搭上眉庄，他身子才好，又怎能在日头下陪我长跪，不由看一眼眉庄，示意他不要再说。我对西华夫人说：
2: 沈荣华并非为臣妾求情，请夫人不要迁怒于他。
1: 如果本宫一定要迁怒于他，你又能怎样？沈荣华不是情同姐妹吗？你就捧着书跪在婉贵嫔对面，让她好好诵读，长点规矩吧。
0: 眉庄已知求情无望，再求只会有更羞辱的境遇。他一言不发，拾起书，极快极轻地在我耳边说：
2: 我陪你。
0: 我满心说不出的感激与感动，飞快点点头，头轻轻一扬，生生把眼眶中的泪水逼回去，朗声诵读：
2: 鄙人于岸，受性不敏，蒙先君之愚宠，赖母师之典训。
0: 时近正午，日光灼烈逼人，轻薄绵软的裙子贴在腿上，透着地砖滚烫的热气传上心头，只觉得膝下至脚尖一片又硬又烫，十分难受。西华夫人自己安坐在殿口，座椅旁置满了冰雕，她犹觉得热，命了四个侍女在身后为她扇风，却对身边的内监说：
1: 把娘娘小主们的座椅挪到廊前去，让他们好好瞧着，不守宫规藐视本宫是个什么好处。
0: 宫中女子最爱惜皮肤，怎肯让烈日晒到一星半点？然而西华

0: 夫人的颜命又怎么敢违？如此一来，众人皆是哭丧着脸，困苦不堪，敢怒不敢言。四处渐渐静下来，太阳白花花的照着殿前的花岗岩地面，那地砖本来乌黑锃亮，光可见人，犹如一板板凝固的乌墨，烈日下晒得泛起一层刺眼的白光。我和梅庄面对面跪在那一团白光里，他把书举到我面前，让我一字一字诵读。反光强烈，书又残旧，一字一字读得十分吃力。
1: 北若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名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名其袭劳，主执勤也。
0: 静妃不忍，还想再劝，西华夫人回头狠狠瞥他一眼。
2: 跪半个时辰诵读女诫是死不了人的，你再多嘴，本宫就让你也去跪着。
0: 静妃无奈，只得不再作声。一遍诵完，西华夫人还是不肯罢休，阴恻恻吐出两字：
2: 再念，
1: 鄙人于岸，兽性不敏，蒙先君之愚宠，赖母师之典训，年时有四，执鸡肘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取心，情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绵耳，五姓书完，教导无素，横孔子骨，妇辱清朝。
2: 念快了，给我打。
0: 梅庄一惊，连忙说，
1: 婉贵嫔有孕，娘娘怎能用刑？
2: 本宫有说是要打婉贵嫔吗？来人，给我用戒尺打沈荣华。
0: 我抬头直直地注视着西华夫人，她微眯着双眼，淡淡地说，
2: 你想快些念完，早早结束惩戒，如此狡猾心机，当本宫看不出来吗？从现在开始，你若念得快了，本宫便让人用戒尺惩戒沈荣华，还不快打。
0: 那戒尺落在皮肉上，便是一条深红的印记。梅庄死死忍住，一言不发地挨住那痛楚，他的汗沉沉下来。我知道一出汗，那伤口会更疼。看着梅庄这样待我受过，心中焦苦难言，更比我自己受责还要难过。我只能这样眼睁睁看着，只能一字一字慢慢读着，熬着时间。
1: 夫妇第二，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毅，人伦之大节也。是以礼贵男女之际，施助官居之意，由此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贤，则无以育父；父不贤，则无以事夫。
0: 我一遍遍的诵读，不知过了多久，腿已经麻木了，只觉得刺刺的汗水层层的从脸庞流下，腻住了鬓发。背心和袖口的衣裳湿了又干，有白花花的印子出来，似乎是太阳太大了，看出来的字一个个忽大忽小，悠悠的晃，像蚂蚁般一团团蠕动着。
1: 敬慎第三，阴阳殊性，男女异形，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故必言有云，生男如狼，有恐其汪；生女如鼠，有恐其虎。然则修身莫若镜，必强莫若顺。
0: 小腹沉沉的下坠，口干舌燥，身体又酸又软，仿佛力气随着身体里的水分都渐渐蒸发了。梅庄担忧地看着我，静妃焦急地在一旁提醒，
3: 已经半个时辰了，

0: 忙，再念一刻钟再说。
1: 万一出了什么事可怎么好？只怕夫人也承担不起呀。哎呀，婉妹妹的脸都白了，夫人。
0: 她这样乔装作质，是做给本宫看吗？本宫瞧她还好得很。
1: 父行第四，女有四性，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名绝艺也；妇言，不必辩口立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真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为妇德。
2: 身体很酸很酸，有抽搐一样的疼痛如蛇一样开始蔓延，像有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在体内流失。日头那么大，我却觉得冷极了，眼前忽明忽暗。
1: 美妆，
3: 环儿，环儿，你怎么了？
1: 对不起，美妆，我实在没有力气回答，我好想靠一靠。玄灵，是你回来了吗？四郎，四郎，快救救我！
4: 婉贵嫔。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5: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第十八集。
2: 无意入宫伴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十八集。
1: 美妆，
3: 嬛儿，嬛儿，你怎么了？
1: 对不起，美妆，我实在没有力气回答，我好想靠一靠。玄灵，是你回来了吗？四郎，四郎，快救救我！
4: 婉贵嫔，西华夫人，皇上与皇后离宫，你竟敢滥用私刑！
0: 本宫要六宫妃嫔来此共听事宜，婉贵嫔自恃有孕，无故迟到，理应责罚。倒是清河王你无缘无故跑到后宫之中，不知道避嫌吗？
4: 臣弟正要去看望太后，不知道太后知晓密修宫发生之事，会不会也要夫人诵读女诫呢？
3: 你，嬛儿，清河王，嬛儿晕了。
1: 是谁把我抱起来了？是四郎回来了吗？美妆，你不要哭，四郎来救我了。可是四郎，你今天的脸怎么长得那么像玄清？不管了，我好累，我要睡一下。
4: 贵嫔，
2: 仿佛是坠入无尽的迷梦，我很累，我不想醒过来，身体好疼，

0: 仿佛骨头被拆散了一般，有苦涩温热的液体从我口中灌入，逼迫我从迷梦中苏醒过来。费了极大的力气才睁开眼睛，看到绣着多子多福吉祥花纹的红罗帐，确定是在我宫中的寝殿。身体有一瞬间的松软，眼风稍稍一斜，瞥见一带明黄灼灼如日，心头一松，不争气地落下泪来。玄灵见我醒来也是惊喜，一把握住我的手，
1: 缓缓缓缓，你终于醒了。
0: 皇后在玄灵身后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2: 哎呀，老天保佑，醒了就好，你可晕了三日了。
3: 四郎，你回来了。
0: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仿佛要诉尽离别以来深受的委屈和身体上的痛楚。玄灵慌了神，手忙脚乱来擦我的泪。
1: 欢欢，不要哭，朕已经对不住你了。
0: 玄灵的眼神满是深深的痛惜和忧伤，竟叫我无端的害怕和惊惶，心里一时间转过千百个恐惧的念头。我小心翼翼地抚在小腹上，心下一凉。几乎是一夜之间，那原本微微隆起的小腹又变回了平坦的样子。我惶恐地环视一周，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哀伤的表情，确切的，我已经闻到了空气中那一丝挥之不去的汹涌着的暗红色的血腥气味，连浓重的草药气也遮掩不住，手指僵硬地蜷缩起来。
2: 不，
0: 我狠狠地抓住玄灵前胸的筋伤，他紧紧揽住我，只是沉默。几日不见，他的眼里尽是血丝，发青的胡茬更显得憔悴。静妃在一旁抹着泪极力劝说，
3: 妹妹你别这样伤心，皇上也伤心，御驾才到沧州就出了这样大的事，皇上连夜就赶回来了。
0: 玄灵的眼里是无尽的怜惜，搅着难以言喻的痛楚，那样深重的悲哀和绝望，就像失去的不是一个未出世的孩子，而是他最珍视和爱重的一切。接二连三的失去子嗣，这一刻他的伤心似乎更甚于我。玄灵紧紧抱住我，神情似乎苍茫难过，他逼视着皇后，几乎是沮丧到了极处，软弱也到了极处。
1: 是上苍在惩罚朕吗？
0: 皇后闻得此言，深深一震。不过片刻，她的目光变得坚定而强韧。皇后很快拭干泪痕，稳稳走到玄灵面前，半跪在榻上，把玄灵的手含握在自己的双手之间。
2: 皇上，是上苍的儿子，上苍是不会惩罚您和您的子嗣的，何况皇上从来没有错，又何来惩罚二字呢？如果真有惩罚，那也全是臣妾的罪过，与皇上无半点干系。皇上，如今不是伤心的时候，婉贵嫔失子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呀。
0: 皇后一提醒，我骤然醒神，密秀宫中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我悲愤难抑，恨恨地说，
4: 皇上，天灾不可为，难道人祸也不能阻止吗？
0: 玄灵面色阴沉如铁，环顾四周，
1: 奸人何在？
5: 西华夫人跪候在唐尼宫门外，托簪戴罪。
1: 传他！
0: 我一见西华夫人便再无泪水，我冷冷瞧着她，恨得咬牙切齿，眼中如要喷出火来，杀意腾腾奔涌上心头，若有剑在手，必然要一箭射穿她头颅方能泄恨。

0: 儿终是不能，只紧紧攥了被角不放手。西华夫人亦是满脸憔悴，泪痕斑驳，她看也不敢看我，一进来便下跪呜咽不止。玄灵还未开口，她已经开始哭诉：
1: 臣妾有罪，可是那日婉贵嫔顶撞臣妾，臣妾只是想略

0: 气，额头的青筋根根暴起。
1: 你无知！嬛嬛有孕已经四个月了，你不知道吗？
0: 西华夫人从未见玄灵这样暴怒，吓得低头垂泪不语。静妃终于耐不住，开口说：
2: 夫人正是说贵嫔妹妹已经有四个月身孕，胎相稳固，才不怕贵。
0: 西华夫人无比惊恐，西行两步伏在玄灵足下，抱着她的腿泣涕满面。
3: 臣妾无知，臣妾那日也是气昏了头，又想着跪半个时辰应该不要紧。
0: 西华夫人忽然惊起，指着一旁的张弥厉声呵斥：
4: 你这个太医是怎么当的？他已有四个月身孕，怎么跪上半个时辰就会小月？一定是你们给他吃错了什么东西，还赖在本宫身上。
5: 贵嫔是有胎动不安的迹象，那是母体孱弱的缘故，但也属正常。唯一不妥的只是贵嫔用心太过，所以脉象不稳。这本是没有大碍的，只要好好休息便可。
1: 住口！
0: 玄灵冷冷地看向西华夫人。
1: 她用心太过还不是你处处压制所致，但凡你能容忍又何至于此？
3: 臣妾听闻当年贤妃是跪了两个时辰才笑月的，以为半个时辰不打紧。
1: 贤妃当日对先皇后大不敬，先皇后才罚她下跪认错，何况先皇后从不知贤妃有孕，也是事后才知。而你明知婉贵嫔身怀龙翼，贱妇如何敢和先皇后相提并论？
0: 西华夫人深知失言，吓得不敢多语。玄灵越发愤怒，厌恶地瞪她一眼。
1: 朕瞧你不是无知，倒是十分狠毒。婉贵嫔若真有错，你怎么不一早罚了她，非要挨到正午日头最毒的时候？可见你心思毒如蛇蝎，朕身边怎么能容得你这样的人？
0: 西华夫人惊得瘫软在地上，面如土色，死死抓住玄灵的袍脚不放。
3: 皇上，臣妾承认是不喜欢婉贵嫔，自从她进宫以来，皇上您就不像从前那样宠爱臣妾了，并且听闻朝中甄氏一族常常与我父兄分庭抗礼。臣妾父兄乃是于社稷有功之人，怎可受小辈的气？便是臣妾也不能忍耐。
0: 皇后听了，又是怒又是叹息：
6: 哎，你真是糊涂！朝廷之中有再多争议，咱们身处后宫又怎能涉及呢？何况你的父兄与贵嫔的父兄有所龃龉，你们更是要和睦才是啊！你怎好还推波助澜，因私情为难婉贵嫔呢？枉费了皇上这样信任你，让你代管六宫事宜。
0: 皇后说一句，玄灵的脸色便阴一层。说到最后，玄灵几乎是脸色铁青了。西华夫人一向霸道惯了，何曾把皇后放入眼中，看也不看皇后，指向玄灵哭诉：
3: 臣妾是不满婉贵嫔处事嚣张，可是臣妾真的没有要害婉贵嫔的孩子啊。臣妾也是失去过孩子的人，怎么会如此狠心呢？
0: 闻得此言，玄灵本来厌恶鄙弃的眼神骤然一软。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也是深受过丧子之痛的，怎么又忍心再加注在婉贵嫔身上？就算你无心害婉贵嫔腹中之子，这孩子还是因为你没了的。你难辞其咎，你这样蛇蝎心肠的人，朕断断不能一忍再忍了。皇后，去小御六宫，废慕容氏夫人之分，只夺封号，去协理六宫之权，降为妃。妃诏不得再见。
6: 是。那么太后那边可要去告诉一声？
7: 罢了，甜嫔的孩子没了，太后本就伤

0: 信，如今又病着，未免雪上加霜，先压下，别提了吧。
1: 太后那边，臣妾自会打点好一切，请皇上放心。
2: 西华夫人如遭雷击，双手仍死死抱住玄灵小腿，待要哭诉再求，玄灵一脚踢开她的手。
0: 哼，万贵嫔何故？六宫妃嫔又何故？要陪着婉贵嫔一同暴晒在烈日之下。从今日起，你也自己去宫门外的砖地上跪上两个时辰吧。
2: 玄灵转身再不看西华夫人一眼，直到她被人拖了出去。玄灵挥一挥手，
0: 你们先出去吧，朕陪陪贵嫔。
1: 啊，也好。婉贵嫔，你好生养着，到底自己身子要紧，来日方长呢。
2: 皇后携着众人出去，殿内登时清静下来。玄灵轻轻抱住我，
0: 这次若非六弟把你救出密秀宫，又遣了人及时来禀报朕，事情还不知道要遭到什么地步。
2: 我微微一愣，想起那一日带我离开密秀宫的坚定怀抱，心底蓦地一动，不成想真的是玄清。然而我很快回过神来，凝视着玄灵，泪流不止。
3: 已经坏到这般田地，还能怎么样呢？
0: 哎，你也别难过了，你还年轻呢，等养好了身子，咱们再生一个就是了。
3: 敢问皇上，臣妾的孩子就白白死了吗？怎么不杀了奸夫以泄此恨？
0: 朝政艰难，眼下朕不能不顾及汝南王和慕容家族啊。
2: 心里一凉，仿佛不可置信一般，失望之情直逼喉头。
3: 他杀了皇上亲生的孩子啊。
2: 眼泪满满地浸湿了玄灵的衣裳，他只是默默揽着我，眼中尽是正冲悲伤之态，几乎化作不见底的深潭。
0: 朕留不住咱们的孩子，我对不住你。
2: 陪伴在玄灵身边这些年了，我第一次听他这样和我说话，以九五至尊之身自称我。他是天下最尊贵的人，可是此刻他这样软弱而茫然，就像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失去了孩子的父亲一般无助。我不忍再说，伏在他怀中痛哭。玄灵抚着我的背脊说，
0: 当时你又何必那么听他的话，叫你跪便跪，罚便罚。静妃那时也在场，你何不求助于他？
3: 皇上知道慕容妃的性子的，静妃如何劝得下？又岂止臣妾一己之力可以对抗的？何况当日的情形，忤逆不如顺从，否则更给他借口逼迫臣妾。那么皇上，你又为何要给他这样大的权力，让他协理六宫？你明知他心思狠毒，当日梅姐姐便是最好的例子。
0: 你是在责怨朕吗？
3: 臣妾岂敢。
0: 朕发誓，咱们的孩子不会白白死去，朕一定还你一个公道。
3: 那么要什么时候？请皇上给臣妾一个准信。
0: 总有那么一天的。
3: 失子之痛或许会随时间淡去，但是慕容妃日日在眼前，臣妾安能食之下咽？而皇上未必会不念昔日情谊。
0: 花花，你为了朕再多忍耐一些日子，别为难朕。
2: 我满腹的失望，我不再看玄灵，轻轻转过身子，热泪不自觉地无声滑落。乾元十四年的夏天，我几乎这样一直沉浸在悲伤里无力自拔。唐离宫里所有象征多子多福的纹饰全部被撤去，以

0: 免我触景伤情。慕容飞在烈日下跪了十日，终于中暑晕倒。此后玄灵虽然不理他，却也不再处置他，依旧锦衣玉食相待。我小产一事，就这样被轻轻一笔带过。
1: 奴婢参见皇上。
2: 他还是日日流泪吗？
1: 娘娘她……
2: 好了，你先退下吧。
0: 听到玄灵来，我的眼泪涌得更加厉害，背转了身，不愿见他。玄灵坐在床边，轻轻拍我的肩膀：“
2: 嬛嬛，嬛嬛，
1: 臣妾失仪，不能以笑颜接驾。”
2: 嬛嬛，如今你日日流泪，身子何时能好啊？
1: 臣妾痛失爱子，悲愤难忍，难道还要强颜欢笑吗？
2: 你……
0: 玄灵拂袖而去，锦汐慌忙上前：“
1: 娘娘，何至于此呢？”
0: 我挣扎着起身，锦汐忙扶住我：“
1: 锦汐，我每一日都在痛悔。那一日在密秀宫中，为何不能奴颜卑膝，向慕容妃卑躬屈膝求饶？只要能保住我的孩子，我甚至痛悔自己为何要得宠。”若我只是普通的一介宫嫔，默默无闻，他又怎会这样嫉恨我，置我于死地呢？ 娘娘这样哭泣伤心，对自己实在无益。等将来身子好了，也会落下见风流泪的毛病。听宫里的老姑姑说，当年太后就是这样落下的病根儿。
3: 太后福泽深厚，哪里是我可以比的？
0: 说着，眼泪无声地流下来。锦汐替我拭去泪痕，婉转温言说出真意：“
1: 娘娘这样哭泣，皇上来了只会勾起彼此的伤心事。这样下去，只怕皇上都不愿再踏入这唐离宫了。于娘娘又有什么好处呢？
3: 我失去这孩子不过一月，百日尚未过去。”难道我这做娘亲的就能涂脂抹粉、穿红着绿的去婉转承恩吗？
1: 娘娘这样年轻，只要皇上还宠爱您，咱们不怕没有孩子。娘娘万万要放宽心才是，这日后长远着呢。娘娘千万不要自苦。
0: 我手里团着一件婴儿的肚兜，那是我原本欢欢喜喜绣了要给我的孩子穿的，一针一线尽是我初为人母的欢悦和对腹中孩子的殷殷之情。而今肚兜犹在，而我的孩子却再不能来这世间了。我怔怔地看着这精心绣作的肚兜，争强好胜的心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1: 本期广播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风铃绒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情感解读。听友们，再会。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8.9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8.9摄氶度，相对湿度36%，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0: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解读。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如何抵御想把你磨平的力量。

如何能让自己坚守本真的内心不动摇？如何抵御外来一切想把你磨平的力量？我想，那只有坚持的信仰。当最大的力量与最长的时间成为最强势的依靠，在历经痛苦的对抗与不被理解与寂寞孤单的侵蚀，对方一定会溃败在某个中间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一只特立独行的猫的文章，叫做如何抵御一切想把你磨平的力量。

你工作4年多了，为什么棱角还是没有被磨平？听到新认识的 HR 这句话，我突然有些悲凉。我好像很难看到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散发着青春、阳光、笑容、个性和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了。即使在90后实习生们的身上，每次路过他们，我多希望看到一些让我觉得与众不同的闪亮的地方，却总觉得灰迷迷笼罩着他们的光亮。他们彼此好相似，甚至有些30岁的味道。每次认识新的猎头、新的 HR， 或者被引荐给各公司的高层，总是被评价：工作这么多年，就没见过你这样的人。这句话听起来不知是赞赏还是愤恨。但是，难道年轻人不该是讲实话，喜欢就喜欢，讨厌就讨厌，开心就开心，看不上就是看不上吗？难道一定要规规矩矩地猜测对方的想法，找一个觉得对方会喜欢的答案来满足对方吗？很多人觉得进入社会有棱角的会被打压吧，很多父母都教育孩子枪打出头鸟吧，很多培训机构都告诉学生进入职场连长相都要变得 professional 起来吧。可是我们都那么喜欢遇到个性鲜明让自己眼前一亮的人，我们都那么想要看到一点点不一样，我们都喜欢围在一个奇葩身边发自肺腑地赞叹一声牛啊。我们连选个快捷酒店都能因为铺了个彩色窗帘而倍感新鲜，可是轮到自己却总觉得怕这怕那，怕不合群，怕没人喜欢自己，怕真镇压，怕别人觉得自己不靠谱。于是每个人都让自己显得靠谱起来，穿正式的套装上班，言谈举止模仿成熟前辈的样子，努力让自己朝着稳重、谦卑、温和、淡定这几个字眼走去。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事能激起内心的狂野，再没有什么故事能引发天性的澎湃，再没有什么人能让自己热血沸腾。每天被一堆有的没的报告、计划、报表埋葬，

0: 做任何事，学任何知识，都不在来自于天性中的好奇心，而是来自于对是否有用、能否赚钱这样概念的判断。仿佛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嗯，就是这样。每次面试过我的 HR 都担心我会不合群，都担心客户会被我搞翻，担心团队给我折腾散。可是还算丰富而充实的经历告诉我，想要最大程度的做自己，想要保有自己的个性，还能让自己合群，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懂得做一个靠谱的人。虽然没必要所有的事都要做好做靠谱，但一定要学会把重要的谱靠在关键的事情上。想要赢得来自他人的尊重与喜爱，首先要赢得对方的信任与心底的赞赏，也才能同时换来对方对自己个性的包容与理解。倘若做人做事都很差劲，还要耍个小性子，那纯属自己不开眼。而提到如何能让自己坚守本真的内心不动摇，如何抵御外来一切想把你磨平的力量，我想那只有坚持的信仰。当最大的力量与最长的时间成为最强势的依靠，在历经痛苦的对抗与不被理解与寂寞孤单的侵蚀，对方一定会溃败在某个中间时刻。坚持直到对方先败下阵来，你才能赢。我很偏爱那些还有棱角的孩子，那些闪烁着天性中的澎湃、智慧中的光亮的孩子，能在社会的大熔炉下还保有自己的品性与风格、灵气与冲动的孩子，一定拥有比较好的沟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外化而内不化的功力。他们也一定是个靠谱的人，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天性认真，对自己的原始的好奇心持有珍惜的态度，以及对外界侵蚀坚持抵御不放弃。有个面试官曾经问我，你觉得自己跟别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坚持，真实。
0: 还有呢？
1: 不够吗？我快要27岁了，我希望未来自己能尽最大努力保有现在的一切，好奇心、灵性、善良、坚持、真实。倘若真的有一天无力抵抗，也至少能保持外化而内不化的心态。一只鸟来到这个世界，

也至少能保持外化而内不化的心态。一只鸟来到这个世界，总是要做点什么的，我也是。我希望当我27岁的时候，我也能尽量保有现在的一切活力、乐观、坚持、好奇心等等等等。当青春的容颜不在时，也许我们可以保有青春的心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还是那句话，无论怎样，不要忘记，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会。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上天把你精心安排在我身边。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很多过客，或许曾经是好友，也会逐渐走入陌生，或许曾经陌生，最后却变成一生的挚爱。每一个人的出现都是上天的精心安排，你只管享受当下就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阳光泡沫的文章，生命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天的精心安排。

近期在做一件事，给我的各种聊天工具和社交工具做好友分组，然后发现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基本上系统设置的几个分组是不够我用的，我总是要自己再设置一些分组来把一些人放进去，因为很多人是很难用同学或者朋友这样简单的分组来区分的。于是我的分组出现了奇葩们和闲扯等各种奇怪的小组。第二就是，很多人是很难决定放到哪里的，可能他是朋友，却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了，可能他只是个认识不久的人，既不是同事也不是同学，但你们脾气相投，相谈甚欢。可能有的人是可以放到很多组里的，因为他的身份是复合型的，既是你的玩伴，也是你心情不好时想要倾诉的对象，既是好友也是亲人。第三个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有很多人，而且是占很大比重的一部分人，在你的好友列表里可能天天亮着头像，也可能一年也没亮过几次，但是你们却很久或是从来都没有聊过。在以后的长久岁月里，可能也会是这种状态，你既舍不得删了，但是也知道可能不会再有交集，只好重新设置一个分组，把他们放到一起，封存在你们的那些记忆里。这项工作做完之后，我浏览了一下，看着这一个个的名字，回想他所代表的那一张张脸，清晰地画出了一条条的轨迹，是我们从初识到一起欢笑的轨迹，是我们每天一起上下课、去厕所、吃饭的形影不离，到分别后渐行渐远、慢慢陌生的轨迹，是一开始看他不太顺眼，到最后莫名其妙地成为挚友的轨迹。说不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怅然若失，有一点些许的感动，也有一点原来一路走来有这么多人陪伴过我，他们是我路途上的风景，有的人现在还在同行，有的人已经改道，同样的，我也是他们的一道风景，已过去的，或者暂时的，或者永远的。很多变化在我们不曾在意的时候，缓慢又坚定地发生着。

他人与我在不同的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相信我与他人也是，这是无力改变的事实。因为时间不等人，我们终归是要一直前行的。不管你是主动的昂首阔步向前进，还是时间推着不情不愿一步一回头的走，时间的力量是柔软的，在不声不响悄无声息中，你的生活就变了。过多的缅怀，你便忽略了路边新出现的美景，而忘记走过的路，也会让你不能避开同样的陷阱。我一直相信所有的存在都是有其意义的，存在即合理，不论好坏都是难得的人生体验。很多年以后，可能当初那个让你觉得糟透了的人或事，你发现那是你生命中的瑰宝，而那个曾经让你心烦意乱纠结不已的人只是个过客，最终陪在你身边的是你一直忽略的真心。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少年，你不该停下追梦步伐。
1: 当你停下追梦的脚步，开始向生活妥协的时候，你就注定要在矛盾中度过一生。千不该万不该，少年，你不该停下追梦的脚步。欢迎各位好朋友，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为梦而战的文章。少年，你不该停下追梦的步伐。曾几何时，你自命不凡，扬言要如何如何。曾几何时，你心比天高，梦想要怎样怎样。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你的身心在一点点的强大，可是追求却在一点点萎缩。有多少人还记得最初的梦想，又有多少人还在坚持追梦呢？谁阻挡了你的追梦之旅？是社会的不公，还是现实的残酷？也许更多的是来自于你内心的懒惰。追梦之旅注定是坎坷崎岖，布满荆棘的。小时候你什么都不懂，却藐视一切，豪言壮语，大同小异，那有什么难的，我肯定能拿下。随后你开始成长，开始追梦。生活有百态，酸甜苦辣尝个遍，就发现最终生活留给你的味道是苦，而且越往后越苦。你被折磨得疲惫不堪，就开始用曾经的甜来搪塞着苦味。你不断的回忆，不断的去挖掘记忆深处那可怜的美好时光。找到最初的梦，你会不自觉地发笑，却不再大声喊出来了。因为你长大了，你可能会觉得自己那时候是如此的大言不惭。每个人都曾有过属于自己的梦，就算可笑依然亲切，因为那是你在最美好的时刻为自己的人生做的最美好的寄托。越长大越理智，你开始考虑社会现实等客观因素，对自己的梦想做出修剪，去掉旁枝散叶。再往后，你又开始考虑自身战斗力等主观因素，再去掉一部分，

当你觉得主客观都合理的时候，却发现那棵梦想树只剩下光秃秃的主干了，所以你又觉得这样很不美观，最终你掐掉树梢将其抛弃，你的梦想就这样被毁了。那么到底是谁盗走了你的梦呢？你不知道，所以你迷茫了，你归结为社会现实，是现实的残酷摧毁了你的梦想，让你终日忙碌于琐碎的事情上。你觉得当生存成为问题的时候，梦想自然就要退居次席，这完全没错呀。那为什么却感觉不对劲儿呢？好吧，提醒你一句，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总有人活着是为了某种信仰。曾经你也可以成为其中一位，但你放弃了。你的价值观是要活得体面，而非活得自在。其实这也没错，毕竟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认为。

会语呢？有时你会想，你也为自己活着，不行吗？理智告诉你，不行。你活着，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社会赋予你太多权利，自然要你承担更多责任。你想逃离，却无处可去。你要为太多的人而活，却唯独不能为自己而活。社会为你指明一条路，众多人盯着你，你就得沿着往下走，稍有偏离就会受到谴责。你不在意直白露骨的辱骂，却无法忽视充满爱意的责备。你不忍让众人伤心，更不想看到亲友失望的眼神，所以你将自己的不满痛楚统统咽到肚里，然后微笑着面对他们，忍痛前行，继续着与内心背道相驰的道路。你始终看不透红尘，斩不断情欲，做不到绝情。你没做到，因为那不容易。每个人都有成为大贤的潜能，但大贤却屈指可数。你就该知道那是怎样艰难的一条路了。所以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平庸。一条不属于自己的路，你不知道该怎么走，所以总得请教别人。因此造成的副作用就是你潜意识地抬高了旁人对自己的影响，而你也开始在信仰与现实之间徘徊不定。也许旁人的一句笑话就足以让你郁闷很久，更何况三人成虎。你开始不适应游戏规则，便减少自己的话语，逐渐的沉默不语了，因为你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本来有很多话的，可是已经筛选就寥寥无几。你开始划分朋友圈，为自己找知己，找志同道合的盟友，倾诉你的不满，分享你的快乐。所以在许多人面前你好像失语症患者，但总有那么几个人会抱怨你是个话痨。你看到大家都是这样，就开始觉得这样很正常，因为你是多数人中的一员，跟着大家走错不了。就算错了也无所谓，因为这样的话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大家就都错了，而要让多数人都承认自己的错误显然不现实，因为有人会认为是准则错了，生活就该是这样的。结果一传十，十传百，一呼百应，于是将曾经准则修改一下，这下大家就都没错，所以你也没错。可是当你夜晚一个人时，面对内心的拷问，你只得承认自己的错误。面对如此的矛盾，你受不了，你觉得这会让你精神分裂，让你不知所措，所以你失眠，继而精神恍惚。人们关切地问你怎么了，你却无从开口。你想说出真正的矛盾，可是你知道这样的话你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异类，就得接受教育。你想找个理由搪塞，但这等于又说谎了，既对不起大家的关心，又无法面对内心的质问，所以最后你沉默了，自己去化解。内心强烈的质问，这种生活你还会过多久呢？两年、十年，还是一辈子？你也不知道，只想着先一天天凑合着过吧。等可以真正做主的时候，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殊不知有多少人的一生都没等到这一天，最终饮恨而去。当你停下追梦的脚步，开始向生活妥协的时候，你就注定要在矛盾中度过一生。你计划着先为生计奔波，等到你吃饱了、喝足了、穿暖了、住好了，一切都准备妥当的时候，再继续追。

梦之旅。可是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现实，商机就是一个无底洞，你始终都达不到那个标准。曾经你觉得盒饭白开水就能满足，穿衣暖和就行，住房舒适就 OK， 出行更随意了，只要比徒步快就是进步。可是真正得到这些之后，你又不满足了，内心的攀比欲蠢蠢欲动，我也要这，我还要那个，所以你又将梦想放置一边，再度开始为生计奔波，如此周而复始。很明确地说，这将是贯穿你一生的恶性循环。欲望就是无底洞，诱惑不比毒瘾差，一旦染上很难消除。所以千不该万不该，少年，你不该停下追梦的脚步。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社会很残酷，我们长大就懂。
1: 世界和我爱着你，欢迎各位的准时守候。那么今天啊，想要跟朋友们来共同分享到的是有关于社会很残酷，我们长大就会懂这样的一个主题，欢迎各位朋友的收听。社会很残酷，我们长大才懂得，读书好未必有用，认真做事，真诚关心别人，内心善良，无论做什么事，到全世界都会过得非常好。那一年，亲手将高考考卷上交的一刹那，感觉仿佛过去那一整年的高三时光都已经回不去了，有股淡淡的解脱感，同时也为接下去等待公布分数的日子有些不知所措。那时并非在意到底要去哪里或者能去哪里，而在于从小常听到的一句恐吓在作怪，那就是社会很残酷，你长大就会懂的。想要丢钱给一个乞丐，就听到社会很残酷，以后你不好好读书也要这样子了。去上个厕所，就听到社会很残酷，你高考没考好就和那个扫厕所阿姨住在一起了。真的没有考好，就听到社会很残酷，你抓紧这几个证考出来，不然以后连洗厕所的工作都找不到。谈个恋爱，就听到社会很残酷，不好好工作混个房和车，哪里有小姑娘嫁给你。在恐吓声里长大的中国小孩都会不自觉地为社会加上如此的形容词，残酷的社会，残酷的青春。熏陶久了，真的相信即使现在并无概念，或许真如大人所说，长大就会懂。而问一个欧洲小孩，你觉得长大后要进入怎样的社会呢？答案往往却是有趣的，各式各样的好玩的社会。对于残酷二字根本没有概念。在荷兰留学的第一年，给一个英国人家庭当保姆，照顾两个孩子。大多时候他们需要我的时候都是在周末。这一家的夫妻两人工作都很忙碌，家里一共两个小孩，一个5岁男孩，一个1岁女婴。他们住在市中心外的一栋温馨的小屋里，每次去要转2次电车，但是那是我最享受的工作。小婴儿我只需要换尿片、哄睡觉、喂那些婴儿罐头类的食品，而小男孩他是一个标准的星球大战电影迷，每一次去他都会让我坐下来陪他从头看到尾，或者他披上星球大战的斗篷，手里面拿起一支光剑，和我玩起了角色扮演。他也喜欢和我一起打电子游戏，当然还是星球大战的。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就问他，你有什么梦想？他似乎早有准备，早就想清楚这个问题一般，立刻说，长大以后我要和你一样，当一个保姆，陪小朋友一起看星球大战。听到后我哈哈大笑。当他母亲回来，我讲了这件事情后，他竟然对小男孩笑着说，好啊，加油，那至少你要把自己弄干净了，才能去照顾别人。我从未在好友或者认识的任何一个欧洲家庭里耳闻或目睹过任何与恐吓类似的故事，倒是听说过在荷兰会有圣尼可莱老人，平时不好好吃饭睡觉的小孩，那么他们会受到恐吓，就是被装进袋子里送去西班牙，听着总觉得是个免费旅行的好差事。或者西班牙的儿童节，三王节，三王们就不来家里喝牛奶啃萝卜了，更不会留下礼物了。大抵国人的孩子进化了左耳进右耳出的生存技能，在恐吓教学下，我们看到的世界投射了一个不一样的形状，在这现实社会好好读书既要什么有什么了。有个中国小孩写信给我问，这个社会既然那么残酷，为什么要长大呢？姐姐，我一想到这就好悲观，不想进入社会，不想长大，也不想在这样的世界活下去。本来想回信给他， 列举出一系列社会新闻里的好人好事，还有温暖人心的平凡人小故事。但刚一落笔，自己就愣住了。这社会残不残酷？为什么还需要证明？我就是社会，他就是社会，每个人都是社会，即便并非社会的现在，但也决定了其在将来的模样。高考结束了，要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朝天空大吼自由万岁。考完了就考完了，分数该怎样就怎样，去哪里已经未必重要了。好好的去谈场未必有结果但令自己成长的恋爱，和好友三三两两背包去旅游，有大把时间就看看书，听听音乐，参加一些有意思的社团，不宅在家里。关心粮食问题和经济走向，读些社会新闻，做到不义愤填膺的冲动，也不麻木漠然的无视，能够辩证的看问题。长大后四处行走，四处生活，才发现读书好未必那么有用，懂得认真去做事情，举一反三，真诚关心别人，内心善良，无论做什么事，到世界的任何角落都会过得非常好。这个好指的并不仅仅是成功，而是活得真心快乐。好了，感谢各位亲爱的听友，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什么决定了我们工作的快乐。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如果你在当前的工作中得不到快乐，如果你苦苦思索工作的意义是什么，那么这篇文章中可能有你要寻找的出口。这是积极的人生观，相信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本文是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告诫儿子，如果你视工作为一种快乐，人生就是天堂；如果你视工作为一种义务，人生就是地狱。亲爱的约翰，有一则寓言很有意味，也让我感触良多。那则寓言说，在古老的欧洲，有一个人在他死的时候，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美妙而又能享受一切的地方。他刚踏进那片乐土，就有个看似侍者模样的人走过来问他，先生，您有什么需要吗？在这里您可以拥有一切您想要的，所有的美味佳肴，所有可能的娱乐，以及各式各样的消遣，其中不乏妙龄美女，都可以让您尽情享用。这个人听了以后感到有些惊奇，但非常高兴，他暗自窃喜，这不正是我在人世间的梦想吗？一整天他都在品尝所有的佳肴美食，同时尽享美色的滋味。然而有一天他却对这一切感到索然乏味了，于是他就对侍者说，我对这一切感到很厌烦，我需要做些事情，你可以给我找一份工作做吗？他没想到他所得到的回答却是摇头，很抱歉我的先生，这是我们这里唯一不能为您做的，这里没有工作可以给您。这个人非常沮丧，愤怒地挥动着手说，

这真是太糟糕了，那我干脆就留在地狱好了。您以为您在什么地方呢？这位侍者温和地说。约翰，这则很富幽默感的预言似乎告诉我，失去工作就等于失去快乐。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人却要在失业之后才能体会到这一点，这真不幸。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从未尝过失业的滋味，这并非我运气，而在于我从不把工作视为毫无乐趣的苦役，却能从工作中找到无限的快乐。我认为工作是一项特权，它带来比维持生活更多的事物。工作是所有生意的基础，所有繁荣的来源，也是天才的塑造者。工作使年轻人奋发有为，比他的父母做得更多，不管他们多么有钱。工作以最卑微的储蓄表示出来，并奠定幸福的基础。工作是增添生命味道的食盐，但人们必须先爱它，工作才能给予最大的恩惠，收获最大的结果。我出进商界时，时常听说，一个人想爬到高峰，需要很多牺牲。然而，岁月流逝，我开始了解到，很多正爬向高峰的人，并不是在付出代价。他们努力工作，是因为他们真正的喜爱工作。任何行业中往上爬的人，都是完全投入正在做的事情，且专心致志，衷心喜爱从事的工作，自然也就成功了。热爱工作是一种信念，怀着这个信念，我们能把绝望的大山凿成一块希望的磐石。一位伟大的画家说得好，痛苦终将过去，但是美丽永存。但是有些人显然不够聪明，他们有野心，却对工作过分挑剔，一直在寻找完美的雇主或工作。事实是，雇主需要准时工作、诚实而努力的雇员，他只将加薪与升迁的机会留给那些格外努力、格外忠心、格外热心、花更多的时间做事的雇员，因为他在经营生意，而不是在做慈善事业。他需要的是那些更有价值的人。不管一个人的野心有多么大，他至少要先起步，才能达到高峰。一旦起步，继续前进就不太困难了。工作越是困难或不愉快，越要立刻去做。如果他等的时间越久，就变得越困难可怕。这有点像打枪一样，你瞄的时间越长，射击的机会就越渺茫。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做的第一份工作，补给员的经历。那时我虽然每天天刚蒙蒙亮就得去上班，而办公室里点着的精油灯又很昏暗，但那份工作从未让我感到枯燥乏味，反而很令我着迷和喜悦。连办公室里的一切繁文缛节都不能让我对他失去热心，而结果是雇主总在不断地为我加薪。收入只是你工作的副产品，做好你该做的事，出色完成你该做的事，理想的薪金必然会来。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劳苦的最高报酬不在于我们所获得的，

0: 而在于我们会因此成为什么。那些头脑活跃的人拼命劳作，绝不是只为了赚钱，使他们工作热情得以持续下去的东西，要比纸质敛财的欲望更为高尚。他们是在从事一项迷人的事业。老实说，我是一个野心家，从小我就想成为首富。对我来说，我受雇的休伊特塔特公司是一个锻炼我的能力、让我一试身手的好地方。他代理各种商品销售，拥有一座铁矿，还经营着两项让他赖以生存的技术，那就是给美国经济带来革命性变化的铁路与电报。他把我带进了妙趣横生、广阔绚烂的商业世界，让我学会了尊重数字与事实，让我看到了运输业的威力，更培养了我作为商人应具备的能力与素养。所有的这些都在我以后的经商中发挥了极大的效能。我可以说，没有在休伊特塔特公司的历练，在事业上我或许要走很多弯路。现在每当想起休伊特塔特公司，
1: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7.3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7.3摄氏度，相对湿度41%，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最动听，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晚上。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幕后之王》是2019年由周冬雨、罗晋领衔主演的都市职场情感剧。该剧讲述了顶级制作人淳于乔与心怀梦想的大学生步小谷一起携手同行，实现梦想，同时也收获了美好爱情的故事。该剧的原声专辑集合了张靓颖、汪苏泷、陈立农等许多著名歌手和音乐人打造。下面将听到的这首歌是电视剧插曲《经络》，由汪苏泷演唱。一经落万物生，这是他留给大海最后的温柔。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王天哥的歌曲《我啊我》以一种神秘而又独特的曲风，如雾如雨，如蓝如绿，歌曲表达了生命的旅途，求生存的信仰，告诉我们只要一直不断前行，就一定能寻找到自己的生命之音。

一首来自疗伤天后辛晓琪2018年的歌曲《相信爱情》，这是一首深刻的情歌，也是她的自愈之歌。词作者精准地抓住了她面对人生和感情的心态。歌词回忆过往遭遇的挫折与伤心，逐渐学会放下和忘却伤痛，并且游记当初的美好，继续勇敢追寻幸福的心路历程。正如歌曲的名称，相信爱情才有希望。

成响的歌曲《人间烟火》如泣如诉，但是清澈透亮。第一句的转音就让人觉得回味无穷。虽说词怎么看都是寂寞又孤独的，但是融入到这个空灵优美的旋律一点都不违和，温润甜美的嗓音治愈人心，唱出了不一样的感觉啊！这也是这首歌有一种独特的韵味的地方。

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台湾滚石乐队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唯爱痴狂》正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的。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夜晚总是藏着许多细腻情感，赵咏华用《喜欢有你的夜》将这份情感娓娓道来。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他对恋人的轻声诉说，细腻且深情，在静谧夜里让我们感受到爱情带来的甜蜜与安心，沉浸于这份独特的温柔。

曲一开始就将我们带入淡淡的忧伤氛围，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周兴哲以其独特的嗓音，将爱情中的无奈与最终释然表达得淋漓尽致。一起来聆听这首《我们没开始》。

这首《独木》是张云雷的自我写照，从争议中走来，将坎坷沉淀为歌声里的韧劲。歌词颠覆孤独的悲情，用不限红、不沐风的笃定，诠释了独立人格的丰盈，每一句都戳中追梦人的心。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天官赐福动画的片头曲叫做《无别》，请来了经典的情歌王子张信哲来倾情演唱。一曲《无别》催人泪下，把花城的等待、花城的付出、花城的深情剖析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的爱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冷却，它一直温暖着他的太子殿下，也温暖着我们。

此刻耳边这首《致你》来自歌手王赫也，他自带磨砂质感的烟嗓，温柔又有故事，没有刻意的嘶吼，只用平缓起伏的唱腔拖住整首歌的遗憾底色。轻缓的编曲搭配细腻转音，一字一句都唱进爱而不得的小心翼翼。

不老男孩刘畅作词，谭旋作曲，陈思彤编曲，古巨基细腻演绎，为老男孩们献上一桌青春宴席，重新为男人定义成熟。关于未来，男孩称之为梦想，他们追求的是义气；男人称其为余生，他们追求的是勇气。

落在眉梢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感染力的歌曲，许静美用她的音乐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这首歌既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首歌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电子等多种元素，使得整首歌充满了现代感。同时，歌曲中的编曲也十分出色，为歌词增色添彩。

有人说，如果成都让听众爱上一座城市，那么理想则让听众找到自己，奔赴理想。时间的苦难是否掩埋了你的渴望？理想是否尚能支撑起麻木的血肉？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赵雷倾情演唱的歌曲《理想》，去找寻自己内心的答案。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遥望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的一首音乐作品，由黄家驹作词作曲并演唱， Beyond 的梁邦彦共同编曲，收录在 Beyond 于1992年8月发行的粤语专辑《继续革命》中。该歌曲的普通话版为《关心永远在》，收录在普通话专辑《信念》内，其日语版名为《信》，收录在日语专辑《超越》内。

欢颜采用了大型弦乐来作为音乐背景，清雅脱俗的旋律，幽淡与华丽兼备的编曲，歌词有着诗一般的意境，达到文学与音乐的调和。作为胡慧中主演的爱情电影插曲，被放在女主角失恋时抒发了相思的苦楚。齐豫的嗓音介于古典与流行之间，悠扬高亢又飘渺空灵，把女主角的曲折心境发挥到了极致。欢迎收听

穿越千年时光，刘惜君以一曲《浮生忆玲珑》为你揭开玲珑世界的神秘面纱，每一个音符都似在诉说着那段缱绻的浮生之意，快来一同沉醉。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我有我自己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我有我自己》是由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创作团队诗人成、杨子朴创作的摇滚作品，严艺格试图从节奏感强烈的摇滚旋律当中来绽放出自己颇具大将范儿的唱功外，更把这些年来走过的高山与低谷的心路历程借由歌声交代出来，

《唯爱诛仙》是由杜文提谱曲，李岩作词，叶炫清演唱的一首古风歌曲。这首歌曲是《诛仙游戏》的主题曲，延续了古风曲目的唯美风格，吉他与弦乐的搭配营造出空灵幽寂的氛围。叶炫清的演唱尽显柔情，将尘世轮回的眷恋演绎得几近完美。

杨坤沧桑沙哑的嗓音与王鹤野的坚实声线，包裹着王瑞卓清澈如泉的吟唱，如马头琴般将远山呼唤的乡愁与漂泊的孤寂娓娓道来。编曲中钢琴与弦乐的沉郁底色，叠加电子节拍的现代感，让那份漂泊的怅惘与希冀交织成时代洪流中的情感史诗。

曹方的《致过去的一年》是一首带有浓重个人回顾色彩的作品，延续了他一贯的民谣与独立流行风格。他用细腻的笔触捕捉生活片段，这首歌可能更像是一篇配乐日记，而不是单纯的抒情。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老古董这首歌，许嵩用他独特的方式歌颂了那些历经岁月沉淀的老古董，让人感受到了岁月的沉淀和珍贵。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因乐醉动听再相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2: 时光荏苒，唯爱如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长街未老，梧桐依旧，把匆匆那年唱给你听。好久都没有，是由潘美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7年10月12日。这是一首充满思念和渴望的歌曲。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再见之前，由张韶涵演唱，这首歌词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即在离别之前再去爱，珍惜当下，对未来充满期待。这种情感让人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和爱情的力量，让人感到心灵的震撼和感动。

胡彦斌的《我们还会一起走到那里去吗》，以沙哑克制的嗓音诠释了爱情中的矛盾与挣扎。这首歌由他独立完成词曲创作，作为《再见爱人三》的主题曲，其声线在节目画面切换中更显叙事张力，每一句都叩击着爱能否跨越山海的灵魂之问。

怪咖前奏寥寥几笔，就将歌曲的悲伤自语氛围铺垫完成。第一段主歌的编曲采用极简的方式，突出了薛之谦极具辨识度的磁性嗓音。随后多种配器的加入，将歌曲的结构打造得更为立体。后半段的间奏将歌曲的情感推至高潮。之后薛之谦的声音处理更加坚实肯定，配合歌曲结构将情绪完整表达，爱情怪咖的形象跃然于每个人的脑海当中。

飞儿乐团的《天地之间》，这是一首充满东方摇滚色彩的二次元风格片头曲，是飞儿乐团第一次和动漫影集合作。当时接到这个邀约非常兴奋，动漫的作业非常的耗工费时，所以这个案子飞儿乐团制作做了长达一年之久，光是 demo 就来回修改了数十次，音乐制作也来回很久，确实是一首精雕细琢的作品。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

0: 消防车辆通行。
1: 接下来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古风歌曲，由张含韵演唱的《相思谣》，乐评人评价其与现代音乐语言重构古典美学，为华语流行乐注入文化厚度。

渴望的我们是严艺丹演唱的一首都市抒情歌曲，发行于2021年。歌曲以细腻的笔触和极具感染力的旋律，探讨了现代人在爱情中的期待与遗憾，展现了严艺丹标志性的情感解剖式创作风格。

盘尼西林的潮汐是一首充满深情的双声和弦流行摇滚歌曲，由轻快的钢琴开头，弦乐器的加入使曲子显得更加动听。歌曲以轻柔的旋律与抒情的情感表达，展现出流淌着的一股感性气息。歌词中除了细腻的表现情感外，也有着对生活的期待，让人不仅陶醉在美妙的声音中，更多的是思考人生，从中获得一份愉悦的能量。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青青田园系是李荣浩带来的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它的节奏欢快，让人忍不住跟着音乐一起摇摆。歌曲中传递出积极向上的能量，鼓励人们抛开烦恼，享受生活的美好。

选我选我是一首充满了爱意和勇气的歌曲，歌曲中朱元冰和汪苏泷分别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女孩的爱和追求，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温馨。

最近好吗？歌曲充满着浓浓的情感和回忆，让人感受到了金莎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非常值得一听。

我相信善良是种渴望，就算再苍白也会很漂亮。一起来听没颜色的花。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奔向有你的地方是林志颖献给爱情的动人诗篇，歌曲的旋律如潺潺流水，歌词中蕴含的深情让人陶醉，其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向往和执着，让人不禁沉浸在这浪漫的氛围中。

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曲由朴树演唱。歌曲以朴实的田园生活为主题，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大家好，这里是风铃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让缓缓流淌的音乐陪我们一起歌唱现在，谱曲未来。新专辑《A Time for Everything》第二主打歌《诺贝尔》，经由比较擅长概念性方面歌词创作的金牌词人葛大为操刀，旋律轻快激扬，歌词从等候的角度阐述等候中未实现的一切美好，好似一场缺失的美好狂想曲。

0: 会相遇明天里见。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在《与你同行》这首歌曲中，张伟、张炳君和谭笑分别诠释三个生动的灵魂，使得这首歌充满了森林的清新气息和真挚的情感。无论是欢快的旋律还是温馨的歌词，都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充满生机和欢乐的森林之中，与三位角色一同踏上冒险之旅吧。

们接下来的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白羽演唱的《哪个明日》。在歌曲伴奏方面，除了一开始弦乐与钢琴为主轴外，团队更在背后加入了 ambience music 气氛，为歌曲增添未来感。在穿越纯音乐部分后，音乐中的画面进入另一个明日世界，层次再度递进。最后所有乐器合奏出 post rock 元素，情感爆发过后，在最后一段一切归零，回到最初。

当凤凰花盛开的季节到来，我们不禁会想起那些与朋友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湖下的凤凰花开的路口，便是对这段时光最美的回忆。

0: 这首周华健的经典之作《浓情化不开》分享给大家。歌曲曾经是周华健的原创歌曲，是香港电台第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成为了华语乐坛的永恒经典。
1: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临别前，望见你眼睛，听不到你共鸣。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在哪里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海明威的这首《人海》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通过抒情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一个深爱却最终被丢在人海的故事，让人感受到爱情的脆弱和无奈。

外之名展现了吴雨霏音乐风格的突破性尝试，层次丰富的弦乐编排与电子元素碰撞，副歌部分戏剧性的转调，完美呼应了歌词中爱到极致便是毁灭的哲学命题。

喜宝是中国台湾女歌手郭采洁演唱的同名电影的推广曲，于2020年10月13日发行，由王丹阳作词，任浩明作曲。

0: 哭过，那样不好。
1: 当生活的琐碎模糊了视线，唐映枫用《我飞扬的世间》为你拂去尘埃。这一曲《似清风如暖阳》，以温柔的力量治愈心灵创伤，让你在纷扬的世间重寻内心安宁与温暖。

影，一段忘不了的爱恋，还有再也回不去的岁月，熟悉的迎春巷，亲笔写的信，褪色的糖纸，还有泛黄的老照片，所有的回忆迎面而来，而现实总归是 You'll be married。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音乐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心底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眼里有光的方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欢歌，这一刻让我们在音乐中逐梦而行，让我们的心去往更辽阔的远方。非凡的赛道是一首将运动精神与文化艺术完美融合的歌曲，孙楠、蓝天琪和黄子弘凡用他们的歌声展现了马拉松这一赛事的魅力和文化内涵。这首歌不仅是对运动员们的鼓励，更是对勇气、自信、拼搏的赞美。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爱情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中，有着千人千面的理解，或许记得是因为我想你，亦或许我想你是为了记得。音乐人隔壁老樊对我想记得你这首歌并没有什么定义，得不到的答案就交给时间。

不说话是2017年动画电影《大护法》的概念曲，由贾鹏芳作曲，易巧作词，周深演唱。这首歌讲述的是花生人小江与误闯花生镇的太子之间的情谊，他们几乎没有说一句话，但似乎成了这一生的至交。

歌曲《我的爱无疾而终》以钢琴和弦乐为基调，编曲简洁但层次丰富，配合钟嘉欣清澈的嗓音，营造出略带伤感却不过分沉重的氛围。

这首电影《时光之子》的插曲《我只愿》凭治愈力量打动无数听众，刘宇宁用独特声线传递给时光注入的深爱，歌词里的期盼与坚守触动着每个珍惜时光的人。此刻就让旋律陪你感受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柔，

都闪闪发光，不用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首华晨宇的歌曲《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带有轻快的创新电子和快板鼓，营造出浓重都市的情感氛围，讲述着普通人对生活的期盼，对未来的热爱。歌曲唤醒了人们对生活和未来的美好期待。

接下来这首是 F 四演唱的《烟火的季节》，歌词中的“你微笑的眼，我看到无数晴天”，形容了爱情的美好和阳光，让人感到心情愉悦。接着，吻你的脸的那一天拥有全世界，表达了爱情的强烈和深刻，让人感到幸福和满足。

多少人曾被这句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的歌词打动。王菀之现场重新演绎的《似是故人来》，唱腔温润淡然。岁月流转，情缘起落，故人难以重逢，唯有回忆长久留存，让我们一同回味旧时光里的遗憾与温柔。

0: 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陈奕迅带来的《致明日的舞》这首歌由乐坛新力量林家谦作曲，奥斯卡填词，陈奕迅和林家谦共同监制。歌曲以舞蹈比喻人生，忐忑未知的人生旅途，犹如各式各样的精彩舞蹈。人生总会遇上喜怒哀乐等不同节奏，在这个忐忑艰难的旅途中，只要有人同行，一起守望，这种温暖的力量总能使人心安。
1: 同你着头一片，让你没法一面踮起脚尖，无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路中有无一同探，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远在咫尺，近在天边，是中国内地女歌手黄雅莉的一首国语歌曲，由唐田填词，黄雅莉谱曲并演唱，收录于专辑《说故事的人总掉眼泪》中。

周深和台瑞中的春雪不仅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更是一幅充满画面感和意境的音乐画。白色雪花飘洒，早春枝叶含翠，如诗如画，让人如痴如醉。

月球下的人是李杏妮演唱的一首充满孤独美感与宇宙浪漫的抒情歌曲。歌曲以月球为意象，描绘了一个在爱情中保持距离、默默守望的孤独者形象。凭借极具氛围感的旋律和李杏妮富有感染力的嗓音，成为一首探讨爱而不得的现代都市情感诗篇。

情书这首歌曲由李宇春演唱，歌曲以其深情的旋律和姚若龙老师的词作，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残酷和不易。

一念执着，这是一个充满哲学意味的词语，也是胡歌与阿兰共同演绎的《一念执着》所要传达的主题。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歌词，成为了许多观众心中的经典之作。聆听这首歌，感受那份对爱情的坚守与执着，以及对命运的无奈与抗争。

魔法城堡是 TFBOYS 演唱的歌曲，歌曲中的魔法城堡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充满了魔力和梦想，它的存在让人们的憧憬都快快长高。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精彩节目继续放送，听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9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一路欢歌。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时光的碎片，轻轻落在心间，熟悉或陌生的旋律像是来自远方的呼唤，润色了平凡的日子，也点亮了心中的光。歌曲《长安行》是《大话西游》20周年揭幕主题曲，由李玉刚演唱，纪明超、刘晓红、曾杰作词，顾雄作曲，于2022年1月1日发行。

周柏豪现场演绎经典粤语曲目《将军令》live 版本，铿锵旋律徐徐铺开画卷，歌曲跳出情爱主题，诉说将士风骨与心中不变的信念。醇厚有力的粤语唱腔将少年热血与家国担当尽数唱出，一起来感受这首充满力量的粤语国风现场。

庙堂。琴弦乐器离看书画的优美，那舞台做念打主角，唱曲演戏，会着着文化最精彩的隐秘，仰望着神州刚好全是传奇。将军有情，见将军有情，旧日谁是苏醒，今朝甲旁振兴，现在日出东方，千家灯火繁盛，请各位听令，请各位听令，将军有情，见将

0: 接下来这首歌曲《标注爱》以风格独特的非洲手鼓作为主导乐器开场，再用以吉他动感的节奏切分，加上温岚歌声中独有的温柔，是整首歌曲张力十足又富有活力。
1: 闹钟声

继续我们的音乐的旅程，一起来听潘玮柏的 Winner。 潘玮柏嘻哈王者范儿十足，每一句歌词都蕴含着力量，个性的唱腔和韵律更是彰显着自信的气质和坚持的信仰。歌词围绕在篮球赛场上全力奔跑、永不言弃的坚定信念展开，表达为了追求胜利永不停歇，我就是胜利者。那他的精神让人热血沸腾。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梁博的这首《一往深情》是电影《鬼吹灯之黄皮子坟》的主题曲，由梁博、玉江作词，梁博作曲并演唱，2017年7月发行。梁博自己说，这是一首情歌，但它无比锋利，也无比脆弱，没有共鸣，没有回响，更不为取悦任何人。的确，它并未取悦我，我甚至曾因此而失望，可我最终被它深深打动，以特别的方式

马朵姑娘是一首充满情感和哲理的民谣歌曲，由左卡乐队演唱，歌词和音乐都由王晓东创作。歌曲的旋律悠扬，歌词深刻，表达了对于生活、爱情和时间的思考。

天下长安是由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韩磊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电视剧《天下长安》的同名主题曲，讲述了隋末唐初李唐王朝在群雄争斗中崛起，最终走向贞观盛世的历史故事。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

向海而生是陈楚生的又一力作，歌曲中充满了对海洋的敬畏和对生命的颂歌，歌词深刻而富有诗意，让人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深刻感受到生态之美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接下来我们将分享一首来自彭佳慧的歌曲《说实话》，歌曲旋律优美，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真正的爱情和坚定的承诺，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有什么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歌曲第十幕以动感旋律搭配经典808的深沉鼓点，营造出一种神秘而又不失传统的氛围。这种融合体现了迪丽热巴天然的魅力和辨识度，也是对常规舞曲的一次革新。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一路欢歌，歌唱吧，像春风吹过山谷一样自由自在，跳舞吧，像阳光洒满田野一样灿烂明媚。这一刻，让我们在歌声中尽情绽放自我。唐汉霄的《就是哪吒》是一首以新神话主义为内核的电子摇滚史诗，通过颠覆性的音乐重构，将传统哪吒意象解构为当代青年精神图腾。作品融合赛博朋克美学与道教雷法音效，创造出极具冲击力的数字肉身听觉体验。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

0: 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生活中总有许多刚好的瞬间令人难忘，仍然的刚好恰似一阵温柔清风吹进我们的心间，旋律轻盈，歌词细腻，勾勒出刚好的相遇与陪伴。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仍然的音乐世界，聆听着刚好的故事。

灵魂走在大街上，堪称华语乐坛少有的都市禅意佳作。韩红用声音构建了一座精神迷宫，编曲中穿插的藏传佛教诵经采样与摩登电子节拍形成时空对话。当他唱到在红绿灯前等待重生时，那种对都市生活的诗意解构，让平凡的十字路口都变成了顿悟的道场。

0: 陈慧琳、李克勤演唱的粤语歌曲《爱一个人》，讲述了爱情中的矛盾、挣扎与牺牲，揭示了爱情的复杂性，让人感同身受。
1: 他眼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个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疑在骗他眼泪。
2: 他口中有梦想不肯。

0: 歌曲讲述了相爱之人因梦想而再次重逢的瞬间，歌词轻易，旋律温馨，郭靖用其标志性的纯净嗓音将这样种安逸的幸福诠释，让人心中充满了家的温暖。
1: 两个人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谁能够告诉我，我是否付出太多，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消失在我心头？谁曾经提醒我，我的爱没有把握，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忘了我？一首王杰演唱的歌，请大家收听。

0: 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自己太过平凡，但平凡从不是止步的理由。夏日入侵企划用激昂旋律告诉我们，勇敢不分大小，放下迟疑，尽情奔跑，以渺小之名坚守初心。接下来一起来聆听这首充满力量感的歌曲《以渺小之名》。
1: 若世界准备好为难我有什么办法，躲起来倒不如勇敢地去拥抱变化。

暖山的作曲及制作由刘珂乙与著名音乐人百慕三十共同完成。百慕三十还在歌曲中献上了尺八演奏的处女秀，使得这首歌曲更加独特且充满韵味。尺八这一古老乐器的加入，不仅为歌曲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也让听众在聆听过程中感受到了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鹿晗的《吹吹风》是一场独特的音乐盛宴，灵动的节奏似清风跳跃，婉转的旋律如云朵飘荡，再加上鹿晗那富有辨识度的嗓音，巧妙融合流行与抒情元素，为你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听觉享受，领略音乐魅力新高度。

清空由安苏宇作词作曲并制作，王星辰、苏星杰演唱，于2021年1月发行。动感的旋律、磁性烟嗓的女声加温柔婉转的男声，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情绪。

小哥费玉清倾情献唱《回魂》，凸显了这首民国小调的独特魅力，也诠释出了影片的东方美感。

起回家是杨家松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由杨家松的好友张弛创作于20年前，创作灵感来源于两人多年后的重逢和对生活的不同感悟。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电视剧主题曲《刃》由尚雯婕演唱，尚雯婕以其独特的嗓音深情演绎，唱出歌曲中庄三小姐的爱恨交织、勇气与决心，愿以身化刃，斩破世间枷锁，只求这世间无愧于心的正义与温存。

接下来这首是南拳妈妈演唱的《东山再起》，歌词中也融入了一些幽默和自嘲，例如景豪自我介绍时说，或许我 Hello 你不认识我，我叫做景豪，这些细节让歌曲更加生动有趣。

野百合也有春天是台湾著名音乐人罗大佑1982年创作的歌曲，电影《野雀高飞》的主题曲，原唱罗大佑、潘越云、苏芮、孟庭苇等多位歌手都演唱过这首歌曲，零点乐队的演绎更为歌曲增添了一份刚柔并济的味道。

0: 于他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声音唤醒耳朵，音乐点亮心情。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一路欢歌。这一刻，让心跳跟上鼓点，让我们一起把快乐拉满。今宵酒醒何处，由周传雄演唱。这首歌曲通过深情的演绎和细腻的歌词，让人感受到了旅行和思念的苦涩，以及对于爱情的坚持和执着。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当矜持的细腻遇见孙伯伦的沧桑，白首相依变成了一封写给时间的情书。编曲以极简的钢琴开场，逐渐叠加的弦乐如同命运交叠的轨迹，

0: 好久不见，由周杰伦作词作曲。这首歌是周杰伦为其代言的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所专门创作的。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周杰伦把小狗、相片、围巾以及自己的 Mr. J 餐厅等生活细节写进歌词，谱写出甜美轻快的情歌。
1: 好久不见。

梁静茹的大人以温婉磁性的声线演绎青涩情感，曲调悠扬多变，以简单的吉他与弦乐相交叠，彰显其大师级的音乐实力，迷倒众生。

潘越云，一个用歌声画画的女人，如云似水的歌声曾流过多少人心头，让你我生命中共有的情愫一次又一次在歌声中苏醒。在这张小虫制作的《你是我一辈子的爱》中，我们听到的不仅是那婉转动人声音里的甜美，还有一份新生的感受，如春天的潮水一波波涌上，给予内心全新的洗礼。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聆听魏佳莹与陈嘉桦的《时光从不温柔》，仿佛置身于时光的长河。两位实力唱将用歌声演绎着时光的残酷与美好，让每一个音符都敲打着心灵，感受时光赐予的独特领悟。千万别错过这首佳作。

陈慧琳将威士忌的魅力与爱情的深沉完美结合，在《你的语言是威士忌》这首歌曲中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音乐感受。

0: 白兰鸽巡游记是由丢火车乐队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以其深刻的情感和独特的音乐风格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1: 我从远

周兴哲的《我们没开始》是一首有着情感深度的歌曲，它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遗憾与美好，也能让我们反思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首歌是否也能触动你的心弦呢？

曲薛之谦、张靓颖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22年6月9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收录于同名专辑《可》中。隐忍却不甘，低沉而克制，手捧无处安放的心意，却找不到哪里出了错。

桥，星星在黑夜里闪烁着，月亮也偷听着我们的甜言蜜语，幸福的点了点头，触碰心底的甜蜜幸福。陈立农演唱的歌曲《幸福特写甜蜜》上线，欢迎收听。

Amazing Grace 在邓紫棋的演绎下成为了一首触动人心的佳作，她以独特的音乐视角和精湛的演唱技巧将这首歌曲演绎得如此深情而动人。歌曲中蕴含的感恩与祝福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一种温暖与力量，仿佛得到了心灵的抚慰与治愈。

0: 激进的旋律加上批判性的歌词，这首戴佩妮的经典歌曲《贼》在反思和讽刺着那些网络上的键盘侠，希望更多的人能拥有独立思考能力，不沦为他人的利用工具，呼吁更多的尊重和温暖。
1: 等开始的是在抹黑，等开始的是下不能跪，早休息了却说累。

0: 毛不易用他温暖有故事的嗓音将我们拉回校园时代，生活中得意良师就像在黑夜中行走时突然遇见一道光，可以照亮前行的路，一生老师，百年守候。
1: 你从一侧窗前走过。

0: 才能懂。
1: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由陈嘉桦演唱的《浑身是劲》，副歌部分看似是和整首歌曲不搭，有点突兀的感觉，融合在一起却奇怪的好听。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一路欢歌再相聚。
1: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5.7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5.7摄氏度，相对湿度84%，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30回，李虎穴，刘备，朱元术。
5: 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说了几个英雄都让曹操给驳了。曹操说，当今真正的英雄啊，那就是你和我。这句话可把玄德吓坏了，他就怕曹操识破他，所以夸嚓一下把手里的筷子羹匙全掉地下了。幸亏此时天上打了个霹雷，玄德赶忙掩饰，哎呦，想不到这雷声如此之大呀。曹操笑，呵呵，怎么玄德大丈夫也惧雷不成？嗨，丞相您忘了，圣人迅雷风烈必变，何况玄德。他说孔子啊，一听见这惧雷声脸都变色儿。曹操点了点头，还真没介意。曹操就这么好糊弄？不是，这里有两个原因。一呀，现在曹操正在得势，是事事如意。第二，曹操满以为刘备是个英雄，能够慧眼独具，是满腹珠玑。但是方才听他说的那番话，才知道刘备没有真才实学，因为他所说的那些人几乎一个不如一个。那为什么曹操还说刘备是个英雄？那不过是句客气话，可把刘备吓得够呛。幸亏这个雷，加上刘备淡淡说了那么一句有意无意的话，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把曹操给糊弄了。过了一会儿，雨过天晴，曹操和刘备这酒也酒至半酣。正在这时，就听着花园门外一阵乱。哦，曹操用手一推胡须，这怎么回事？只见从外面怒冲冲慌忙忙闯进来两员大将，前面是关羽，后边是张飞。好多人想阻拦这两个人，根本拦不住。张飞一抬手

0: 反拦他的人给推倒了好几个，两个就直奔花厅这儿来了。感情关羽张飞呀、啊、今天为什么没在家呢？他们到城外去演习弓马，因为大哥玄泽最近哪儿也不去，总在那菜园子里头浇菜，哥两个都不满意。为这事儿，张飞还问了关羽：“二哥，咱们大哥这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想起种菜来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你没问问吗？”关羽说：“我问过了，大哥说我不明白，他不让我多问，我只好有时就读读春秋，再不就陪你练练武。”唉，张飞急得直搓手啊。他们在城外练完了武之后回去，刚这么一到府，就听到禀报了，说曹丞相派来两员大将，急急忙忙的就把使军给领走了，据说连衣服都没让换啊。关羽张飞这么一听，当时是惊恐的不得了，两个人是扭头往外就走，就奔丞相府来了。到门这儿，人家不让他进去，说要给他通禀一声。关羽张飞哪等得了啊，直接就冲进来了。他们找了几个地方没找着，后来听说刘使君与曹丞相正在后园花厅那儿饮酒呢，他们就奔这儿来了。到了门口这还是不让他进，气得张飞唰的一下把铁臂往起这么一抬，扒拉倒了好几个，他们两个就冲进来了。当来到花厅下，举目这么一看，啊，大哥刘备啊正跟曹操那会儿饮酒呢，是推杯换盏，兴高采烈，有说有笑。这怎么办呢？曹操也看清楚了，原来是关张二将。
1: 云长、以德，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呀？有来此作甚呢？
0: 我跟你大哥在这喝酒，你们干什么来了？干嘛这么大的气儿啊？张飞这么一听啊，他这就、张飞没词儿了，看着关羽，关羽往上一抢步，插手施了个礼，启禀丞相：“末将听说丞相与大哥在此饮酒，我是特地前来舞剑助兴。”
1: 哦，曹操全明白了，这两个人是怕我把他们大哥刘备给害了。哇哈哈哈！二位将军，此除非昔日之鸿门宴，焉用项庄项伯乎？
0: 曹操说：“这什么意思？
1: 喊高祖刘邦和楚项羽交争的时候，项羽手下有个谋士叫范增，在鸿门摆了一个酒宴，想要在这酒宴上让项庄舞剑杀死刘邦，幸亏有大将樊哙保驾，从那儿留下了一句话，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曹操今儿跟关羽张飞说，我这儿不是鸿门宴，我不害你大哥刘备，你们舞的什么剑呢？”他立即吩咐赶快给这二位樊哙将军备酒。关张谢过，坐在旁边那儿也跟着喝起来了。这可以说是尽欢而散。喝完之后，弟兄三人辞别曹丞相，回到府里。一到府里啊，关张这才跟刘备说：“大哥，你吓死我等兄弟了，这还了得？您怎么上他那儿去喝酒去了？您得告诉我们一声。”嗨，刘备一听，快别说了，我也没成想，我正在后园那儿浇菜，张辽就来了，就把我给叫走了。我还以为呀、啊、是玉带诏的事情已经泄露了呢。关张一听，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大哥，那曹操没提玉带诏的事，哎呦，提起那事来还了得了？虽是这样啊，二位贤弟也把哥哥我吓得是魂飞天外呀、啊。”
0: 两个兄弟这么一听，哥哥，曹孟德既然没说玉带诏的事情，这说明是没有走漏半点风声，您何必吃这么大的惊呢？
1: 嘿嘿，二位贤弟哪里知道，曹操问我当今谁是英雄，
0: 我想啊，把他蒙哄过去就算了，说了几个，他说都不是英雄好汉。最后他说真正的英雄是我与他。张飞一听啊，把两个大指挑起来了。
1: 哎嘿，曹孟德要这么说呀，那他真有点眼力，
0: 硬逼嚷嚷。
1: 刘备赶忙把张飞的手给捂住了，
0: 你瞎喊叫什么，我就怕他说我是英雄。
1: 你看这事儿新鲜不新鲜？张飞听着别扭，我就爱听谁说我是英雄。
0: 得了，别嚷嚷了，以后我等兄弟还得要格外小心。
1: 那干嘛您怕他说？
0: 以后再说不行吗？刘备怕张飞苦苦追问，就不跟他说了。到了第二天，曹丞相又派人来请刘备，看来这位曹丞相是真想跟这位刘皇叔亲近亲近。昨天青梅煮酒，今儿又来了。刘备一想，不能辜负丞相的厚意，我这就前往。
1: 关张二人一听，我们两个兄弟跟着去吧。
0: 哎呀，刘备摆了摆手，别跟着了，那多不好意思啊。如果他找我谈论什么军情大事，你们兄弟两个可以跟我一起去。人家一定请我吃饭，又没提你们二位，你们总跟着，这合适吗？这
1: 关羽张飞也笑，呵呵，大哥言之有理，您多加小心，晚安吧，
0: 万无一失。刘备来到了相府，曹操还是执手相让，
1: 手拉手叫玄德坐下，亲自给刘备满酒。
0: 这酒喝了还没有三巡呢，忽然从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好像是曹丞相的亲随。他走到丞相的跟前，扑到耳边说了两句话，
1: 刘备听不见，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0: 隔着个桌案，他只见曹丞相点头。
1: 回来的好快，请满先生到这里来。
0: 满先生，
1: 刘备一听，是不是满宠啊？果不出所料，满宠打外边进来了，风尘仆仆。
0: 他先见过了丞相，然后又见过玄德。
1: 曹操让他坐下，
2: 皇叔，丞相在此，焉有我的座位？有座便坐，不必客套，
0: 谢座。
2: 坐下。
1: 满先生，你什么时候从冀州回来的？
0: 我刚刚赶回。
1: 袁绍与公孙瓒交战之事如何了？
0: 感情曹操是派满宠啊到冀州去探听消息去了。
1: 满宠这么一听，丞相，
0: 嘴里说着话，他看了一眼刘备。曹操冲着满宠一摆手，
2: 满先生无妨事，只管说来。
1: 是，
0: 学生我到了冀州才打听清楚，袁绍是大败公孙瓒。
1: 哎呀，刘备听这个心里头咯噔一下，暗吃一惊。
0: 满先生，公孙瓒他现在如何呀？
1: 满宠一看刘备那个样子，很着急。
2: 玄德公不忙，让满先生慢慢说。
1: 是。
2: 回禀丞相与皇叔，
0: 公孙瓒叫袁绍杀的大败，最后无计可施，他自己修造了一座易经楼，有十多丈高，存了好多粮草，他想备城一战。可是袁绍呢，是苦苦困着城池不放，逼得公孙瓒走投无路。他曾经写信到许都来向丞相您求救，
1: 可是他那位使者呀，叫人家袁绍给捉住。
0: 后来公孙瓒又写一封书信给张燕，这封信也落在袁绍的手里。袁绍拆开信这么一看，在信中约定举火为号，里外夹攻，想兵败袁绍。袁绍来了个将计就计，带领人马冒充是张燕，说是来救公孙瓒。公孙瓒一见火光，喜出望外，带着人马杀出来。他没成想让袁绍杀的是丢盔卸甲，从此他登上易经楼再也不下来。可是他没想到袁绍挖开一条地道直通易经楼下，最后还是把这座高楼给取下来了。公孙瓒走投无路，杀死了他的妻。

0: 子，他是自缢而亡，自己上吊死了。公孙瓒的人马粮草皆归袁绍所有啊。刘备听到这会儿，不觉眼睛这么一酸，掉了泪了。曹丞相一看，玄德公为何落泪呀？你是为公孙瓒吧？果然叫曹操给猜着了。曹操知道刘备与公孙瓒既是同窗之好，还有推荐之情。公孙瓒帮过刘备不少的忙，现在所以他挺难过。刘备一方面是哭公孙瓒呢，他心里在想着一个人，想谁呀？赵云、赵子龙。不知这员虎将现在落于何处。刘备这心里话没敢往外说呀，可曹操这时候已经把双眉锁起来。曹操怎么皱眉了？他心中在暗想，袁绍本来就是我的劲敌，我希望啊他和公孙瓒多打一段时间，把他们两下的力量都消耗消耗，然后鹬蚌相争，我来个渔翁得利。现在看来啊，袁绍很迅速地把公孙瓒给灭了，公孙瓒的兵马粮草地盘那就全归了他了。现在袁绍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了，本来袁绍就是曹丞相的心头患，如今他的势力这么大，这怎么得了啊？更使曹丞相担心的是怕二袁携起手来呀，所以他赶忙问了一句，满先生，袁绍兵败公孙瓒，你听说袁术怎么样了？哦，丞相，袁术给他哥哥写了一封书信，劝他哥哥称帝。袁术这个人在淮南一带是骄奢过度，手下将校离心离德，有好多大将都离开他。现在听说袁术也病了，他根本在淮南就混不下去了。他想带着玉玺和他手下那些人马去投他的哥哥袁绍。刘备听得这会儿，赶忙冲曹操把双拳一抱，哎呀，丞相，您可不能叫袁术去投袁绍，要是那样的话，那袁绍等于猛虎添翼了。丞相应该早做打算。
1: 哎，玄德公言之有理呀。
0: 话刚说到这儿，由外边慌张张进来一个人，启禀丞相，袁术已经在淮南起兵，兵奔徐州。他过徐州是上冀州去投他哥哥袁绍，请丞相定夺。哎呦，还没等曹操说话，刘备可乐坏，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他急忙哗啦把杯筷这么一推，站起来了。丞相，绝不能叫袁术兵过徐州啊！
1: 玄德，以你之见，
0: 请丞相赐刘备一支令箭。刘备不才，愿生擒袁术。来见。
1: 哦，玄德公有劳了啊！
0: 如果有你带关张到徐州，那袁术是插翅难逃，待我面君之后，然后起兵。第二天曹操就奏明了天子，天子当时降旨了，曹操立刻派50,000人马，然后配备2员大将朱灵和陆昭，听从玄德调遣。这曹操哪是派2员将听从玄德调遣呢，是监视着刘备。刘备亲自到朝中面君，向天子辞别，天子哭着把刘备给送出来了。刘备低低的声音嘱咐天子，您多多保重龙体，臣自有安排与主张。刘备回来之后立即吩咐，让关张催促着朱灵与陆昭二将快快起兵，回到府里赶忙收拾，忙得不得了，噼里啪啦收拾了一气，落下不少东西不要了，走吧。这人马就出城，出来走了还没有10里路呢，国舅董承前来饯行。董承也哭了，拉着刘备的手，皇叔啊，您可别忘了这玉带诏啊。 刘备一听，我时刻没忘。说这会儿，他用眼往四外看了看，左右没有曹操的人，他这才告诉董承、国舅，请您耐心等待，刘备此去必有奉报。董承啊，拉着刘备的手，眼泪汪汪，愿公莫负帝心呐、啊，你可别辜负了天子对你的期望。刘备点了点头，冲着董承一拱手，然后飞身上马，马上加鞭，啪啪啪啪啪，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就开下来了。人马走出老远来了，关羽、张飞这才问呢：“大哥，您忙什么呀？”“自从我等兄弟出世以来，直到今天，我从来没看见过您这么忙过，府里的东西还丢下不少呢。”“哎，不要了。”刘备冲着咱们两个摆了摆手，一看这儿离朱灵、陆昭很远，这才告诉两个兄弟：“二位贤弟呀、啊，我此次离开曹丞相，等于反鸟出笼，是龙归沧海呀。从此我再不受这网中之忌盼了。曹操其人呢，是只能同忧，不能同乐。不知何时其心一变，你我兄弟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快走吧。”关张这才恍然大悟。刘备的人马刚走，郭嘉与程昱讨教钱粮回来了。他们发现这么些个人马浩浩荡荡的，这是上哪儿去啊？一打听才明白，说丞相给了刘备50,000兵奔徐州了。哎呦，郭嘉和程昱赶忙来见曹操，说：“丞相，您怎么让刘备带着人马去徐州了？”“
1: 哦，二位先生有所不知，我让他去堵截袁术。”“
0: 哎呀！”程昱听着这会儿摇头啊：“丞相，当初荀彧我们几个人就主张把刘备杀了，跟您说了几次您也不听，今天您怎么又给他人马呀？那这不是放龙归海，纵虎归山吗？以后您再想把刘备带到您的身边来，没有这天了。”郭嘉一听程昱说的对呀：“丞相，古人说一日纵敌，万世之患，您不杀他行，可也不能放他走啊。”
2: 曹操一听二位先生说的对呀，那这怎么办呢？
0: 把他追回来吧。
1: 对。曹操刚一点头，由旁边过来一员大将许褚：“丞相，您给我一支令箭吧，我带领500铁骑立刻把刘备给您追回来，你可要多加小心，请丞相万安。”
0: 许褚带着人由后边就赶上来了，由探视马禀报玄德说：“后有追兵
1: 啊。”“
0: 哦。”刘备看了看关张，心说：“你们看怎么样？曹操不放心了吧？”
1: 张飞一看：“兄长您不必挂怀，带我去丈八矛挑死来人。”“
0: 慢来。”
1: 刘备摆摆手：“那可使不得，我看看他怎么回事。来，把营寨扎住。”
0: 临时扎住营寨，时可不大，许褚就到了。翻身下马，见刘备，施了个礼：“使君在上，末将许褚这厢有礼。”“
1: 免了。”“许校尉，你来此何干呢？你上我这干嘛来了？”“
3: 回禀使君，奉丞相之命，请将军您苏回，有要事商议。”“
1: 哦，许褚将军，我是奉君命，还有丞相口谕，到徐州堵截袁术。你看。”他用手一指：“帅印在此。我刚从许都出来，丞相会有什么事把我叫回去？有事早就都说过了。再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请许褚将军你回去吧，回去替我禀赋丞相，你说呀，我一定按丞相口谕行事。”“
0: 哎呦，许褚一听人家不回去，不回去哪行啊？我讨令来就是追你回去，追不回去我也得把你捉回去。这个。”
1: 许褚听着这会儿，把双眉往上这么一条，眼睛一瞪，他一握拳，举目一看，可了不得了，怎么了？
0: 他见刘备身后站两员大将左

我班是关羽关云长，右边是张飞张翼德，一位手里头扶着青龙刀，那位手中紧握丈八蛇矛。哎呀，徐褚一看不好，我真要一动横的非打起来不可呀。再说了，丞相也没告诉我跟刘备打呀，说他要不回来你就跟他死战，没这句话。再说我进来听说刘皇叔和我们丞相挺好，经常在一块谈心饮酒。刚才刘备那话说的也对，人家是奉君命，天子有旨，丞相有口谕，挂着印出来的。我呀，我回去得了。那刘使君既然如此，我就回去回复丞相。将军保重。再会。许褚带着人马哗回去了。这倒好啊，这位许褚将军领500铁骑，跟潮水差不多，追来的时候哗像涨潮一样挺快，回去哗跟落潮一样也不慢。回到相府跟曹操这么一说，郭嘉成于一听明白了，刘备既然不肯回来，可见其心已变。曹操一听不能吧，我虽然叫刘备去了，可是我还派下了朱灵、陆昭二将在他身边，谅他未必敢变。再又说了，他去堵截袁术，我已经答应他，怎好又反悔呢？请二位先生不必多虑。郭嘉成玉只好不再说什么了，那就等着看吧。再说玄德呀，他领着人马来到徐州，车胄这么一听说刘备是丞相派来的为堵截袁术，当然他高兴了，亲自出城来迎，到帅府大摆筵宴款待刘备。刘备到家里去探望探望家小，刚到徐州没有两天，袁术的人马就到了。袁术派一员大将纪灵为先锋，在前面给他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关羽张飞一听纪灵啊，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上次他领着10几万人马来罚我们，你瞧他那派头那个狂傲劲儿，今儿个我张飞会会他，举起手机来见大哥。张飞领一哨人马就把纪灵给堵住了，两个人一交锋，二马盘桓，没有20个回合，张飞大叫一声，咔一枪就把纪灵挑于马下。袁术就到了，刘备往前这么一催马，亲自来会袁术。袁术哪把刘备放在眼里，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英雄，原来是你刘玄德，你不过就是一个知习编剧的小儿，安敢堵我的去路。两军交战，这通杀呀，刘备正居中，关羽张飞在左边，车胄在右边，把袁术给杀的呀是望风而逃啊，丢盔卸甲。一眨眼的功夫，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呀。袁术一口气败到了江平，哎呦，还剩1000来人喽，都是些老弱残兵啊。当时啊，那天气特别热呀，那时候是没有温度表啊，要有温度计这么一量，大概也有42度左右。把袁术给热的汗流浃背，口渴生咽，他吩咐手下人砍蜜水伺候，他要喝点蜜水解渴。手底下人一听明哨，这儿只有雪水，哪儿有蜜水。哎呀，袁术仰天大叫一声，一张嘴，一口鲜血喷出老远，当时昏倒在地，连呼带叫，叫了半天也没缓醒过来。袁术于建安4年6月死于江亭。袁术死了，他侄子袁印呢，压着灵柩和妻子直奔庐江，走到半道上，让他手底下一员将官叫徐求把袁印给杀死了。徐求得过来了玉玺，跑到了许昌献给了曹操，这些可把曹操给乐坏了，立刻封徐求为高陵太守，从此是玉玺归曹了。刘备打败袁术之后，
知道袁术已经死了。

0: 刘备是犒赏三军，然后又深表朝廷，随后又给曹操写了一封书信，把朱灵、陆昭两位将军找过来了，说你们二位很辛苦啊，现在你们可以回去了。这俩一听啊，我们俩人回去啊？使君您呢？我在徐州小住几日。哦，那么请问您这人马怎么办呢？带来五万人马，又得了袁术这么多兵马，那这该怎么办呢？哦，你可以回复丞相，把人马留在这儿为守徐州。这俩一听傻了，合着把人马扣下，把我们俩打发回去，还不敢说不走，拿着书信回去一见曹操，可把曹丞相。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0: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0: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1: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3: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4: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

0: 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2: 我们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文物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文物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4: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诺报道。
6: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7: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制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6: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7: 受消费前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将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同比增长超过40%。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

0: 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售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0: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2: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0: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3: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5: 我觉得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4: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去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6: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备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5: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7: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8: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7: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5: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省川汕谷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9: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1: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0: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2: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

0: 全力确保出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3: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2: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3: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2: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5: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4: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6: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4: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做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风声。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4: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7: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8: 他们嗓子整

0: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 一个饼干的上面是一个猕猴桃叶，然后还有一个然后政府的小组。
0: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2: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 它那个锅边果都湿的那个地方是新生那个梨层的，一拉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0: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1: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就是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0: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 ，DPP 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4: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3: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4: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3: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三次袭击哈利德国。

0: 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希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我们现在是在这条道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生命，铭记每一次听。

0: 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多线承压，沙特首都机场遭袭，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仁怀茅台镇，请听赤水河畔的守候。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如何厘清汇率底层逻辑？为什么结构性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0: 日本政府推进拥核、安保三文件修订或提及核潜艇相关方案，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核武野心昭著，维护。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在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8号表示，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威胁、霸占或干涉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战略红线，捍卫它就是捍卫伊朗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伊朗的尊严。他强调，伊朗方面随时准备对任何敌人予以果断和毁灭性的回击。美国财政部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发布信息称，沙特对

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了解到，也门首都萨那当晚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油价八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一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十二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三月预测的1.9%上调到3.9%。世贸组织表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发布的估算结果，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美国检方八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弗洛雷斯在美国被追加指控共谋实施酷刑。当天稍晚时，马杜罗妻子弗洛雷斯的保释申请被美国法院驳回。泰国反对党阵营八号向国会提交了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动议主要涉及上议院选举涉嫌舞弊、地方行政人员招录考试腐败以及政府应对洪灾不力等问题。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 U18 女篮亚洲杯半决赛资格赛中，中国队以112-49大胜菲律宾队晋级四强。在今晚即将进行的半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上届决赛的对手澳大利亚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君臣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是胡塞武装八号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1: 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并称机场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多次空袭，目标涉及也门首都以及多个省份。
0: 另据沙特主导的

0: 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多次空袭，目标涉及也门首都以及多个省份。
1: 根据沙特主导的多
2: 8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2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8号的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国际的航班都是一个正常起落的状态。随着安全局势的趋紧，沙特官方也用多语言发布了公告，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1: 随着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继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以后，有消息称叙利亚也在考虑派兵打击胡塞。知情人士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到2万名士兵。几名美国官员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会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就目前来讲，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宰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0: 而在也门局势升级的同时，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也就是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
4: 好去酿好酒，好子酵才能多去酝酿发酵工艺，酸香美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酵，自然见效。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

0: 争，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0: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级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长征地理名片。
1: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虽未能全歼敌军，却牵制住守敌，为红军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架起3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诱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秘密会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因此成为了3渡洋洞的历史见证地。
0: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从土城垣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3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2: 3渡是虚，4渡是死。3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4渡不渡回来，可以说是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战，是4渡赤水得意之笔的点睛之处。
0: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点半，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2: 这个时候就是说在那他的时候就好像就是说跟我们切北就斩首一样，就是
0: 那就是守陵战上
2: 啊，对的，守陵战上。
0: 嗯，
2: 所以说我到那边守那个就
0: 放到树底下，
2: 然后就是这样飞机到下面我就去
0: 后构成匪，
2: 哎，我就被那个要杀这个人荒原了的。
0: 来，我
2: 把你谁不行，
0: 来来来。鲁班场位于仁怀南郊，三面环山，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必经之路。遵义大捷之后，国民党军3个师退缩至此，强拆民房，砍光树木，垒起70多座碉堡。碉堡前遍插桐油浸过、火熏过的竹签。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
2: 所以我们的红军前辈就在踩上飞机跑了，因为穿上白，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看不到，看就走，那么就摆

0: 一直带站起来，他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热火站，就是马刀扛马刀。桂民当时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四点半钟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六点。
1: 那一天，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400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川军正向坦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国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0: 但是撤完了过后，桂民党照样在堡垒里面打枪，但是他不敢出来，怕的是红军上回马枪撤掉他，所以他的堡垒待两天半时间。红军就上茅台，仅仅了孙渠的山头，胜利就在山头。
1: 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仁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场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白家坳、坦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0: 因为这里有145具，145具没有名字，都是无名的英雄。你说他们年纪小，1、20岁，丢掉了老父老母，跟我们大家打天下，我们今天生不生活，就要牢记他们的历史，不忘他们当年的牺牲。
1: 从1968年到今天，这些没有名字的英雄被郭德纲和他的师父刘富昌老人接力守护了50多年。1935年那场战斗打响时，刘富昌只有13岁，小小的孩童躲在山林里，亲眼见证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也看见村里的大人们冒着风险含泪练收烈士遗骸。所以当1968年政府找到他，希望他来守灵时，他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0: 我是一个老牛，叫你去死，红军烈士那里面的他是愿意，要死在老死，
1: 我一定守好，守到老死。这是刘富昌对着青山许下的诺言。他带人从山脚一块一块背砖上山，砌围墙，修道路，一背楼一背楼往上背土，栽下苍翠的松柏。直到1998年清明节，退伍归乡的郭德纲与两位战友到陵园祭扫，遇见了已经独自守灵30年的刘富昌。
0: 上来的话就看见了刘富昌，他老人家带着扫地，当时就问他老人家你多大的年纪了，他说我70岁了，接近80了。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耶，从新院墙就来了，干了几十年了。
1: 同为老兵，郭德纲被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打动了。第二年，他主动向民政部门申请，成为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
0: 1979年，我又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这条命实际上是部队上当地捡回来的。我们的老前辈二娃一起的长征，到了我们真的人怀，所以说呢，是我今天的生活幸福。我不能忘记你们来这个地方，把老前辈的落实好，一家一瓦，一草一木，也要守好。
1: 1999年，郭德纲正式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刘富昌老人离开了人世。在离开陵园那天，他把一面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子交到了郭德纲的手上。这面红旗，郭德纲一直小心珍藏在楼上的柜子里，叠得平平整整，像新的一样。
0: 是你说的吧？
2: 对，他们是广东来的。
0: 广东来跟我登记一份吧。
1: 如今，76岁的郭德纲依然坚持每天清晨6点起床，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级一级扫完陵园的79级台阶，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等有人来参观、祭奠，给他们讲鲁班场的故事。
0: 当年这里是鲁班场战斗，打了下去，在茅台三渡赤水，没有国军可以出营。我就去给老前辈烧香拜坟，拿酒去敬他们，

0: 不是说，但是过去你们在鲁班人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开阔地，现在成了我们的贵族城，修了大道，你们看见没有？我说，现在来的人员都很多，每天都来祭奠你们，拜望着你们，你们放心，你们安心。有后来就带出去，你后来出去不？就认识了。
1: 从鲁班场回到茅台镇，酒香更浓了。常年与鲁班场的红军战士们没能渡过赤水河，或许也不曾喝过茅台镇的酒，但他们用生命搏出了三渡赤水的宝贵战机。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红军战士架起了赤水河上的浮桥，也架起了与老百姓之间的信任。
0: 我们当时红军到了茅台以后，左政治部他就发了一个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好要求对所有的酒厂里边的这一些，比如酒窖啊、酒镇啊、酒瓶啊、酒具啊，要加以保护啊。要求是公买公卖，红军呢是严守纪律，所以他都是拿出大洋这个白酒。当时红军是缺衣少药嘛，就把这个白酒呢买来以后，更多的是拿来擦脚疗伤。老百姓看到这一支部队啊，就是真正的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啊。最架桥的时候呢，主动管。拿出家里边的一些门板啊，一些木头啊，有些就拿出烟船啊，帮助红军架桥，成功架好了桥。
1: 酒香与硝烟交织中，红军和当地群众两天内在茅台渡口附近搭起了三座浮桥。正是这三座桥三渡赤水，把敌军主力引向川南，为红军秘密折返、跳出包围圈创造了空间。
0: 一个市集，也是一个文旅项目。现在开始热闹起来，你看这边很多。
1: 时光流转，九十多年后的今天，渡河的号角声早已远去，赤水河畔的老崖壁上仍留着当年拴过浮桥绳索的痕迹。一座全新的红军桥横跨于赤水河上，铁索与木板交织的桥面，一头牵着茅台渡口纪念碑，另外一头连着茅台镇酒文化游览景区。桥栏之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国旗，映得赤水河更加清亮。靠着这条英雄河、美酒河，河畔的人们代代延续着酿酒的事业。杜富杰家里就是三代酿酒人。
2: 我父亲他1978年就开始做酒，我刚好15岁左右吧，从酿酒方面去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毕业了过后呢，我引导他做酒，实际上也是最近3年他才慢慢的感悟了，现在也自己在做线上这块，通过线上这个大数据啊相关东西来寻找做直播啊，找出片源。
1: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人喜爱，也吸引年轻人来寻找机会。
3: 现在贵州用来去进这个调制的酒，包括就是酱香鸡尾酒，包括我们这种酱香威士忌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通用瓶的小瓶酒，它有125毫升、200毫升，做出来也是为了年轻人喜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现在酱酒的这个市场对人才的引进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因为自己的学校嘛，培养专业的人才，真的是遍地黄金啊！就这是给年轻人的一个机会。
1: 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茅台渡口纪念园、鲁班场战斗遗址陈列馆，串成一条红色岩学路，酒旅融合，搭起又一座致富桥。2025年，仁怀全市一年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站在红军桥上，放眼望去，两岸青山如黛，河水碧绿如绸。金秋时节的红缨子高粱压弯了穗头，远处酒坊蒸凉的白气袅袅升起，空气中隐隐的酒香里，浸润着这一方水土深沉的历史记忆与辛辣也香甜的生活。远处仿佛还有一座桥，它一头连着90多年前红军精妙的军事谋略

连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守陵人几十年的坚守与感恩。红旗在桥头高高飘扬，那是一代代人守护的家国平安。

0: 纵横，追万千里。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特别是一些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贸易竞争环境存在重要关联。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从制度根源、历史数据、市场规律、模型缺陷以及全球失衡成因等多维度正本清源，首次全面系统阐明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运行逻辑、市场运行特征以及核心政策导向。
1: 此次官方立场表态既是对大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4: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5: 我现在是在
4: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栏目，为您播出《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京北草原漫向丰宁栏目为您播出《丰宁旅游破局蝶变》，把过路客变成过夜人。以下是详细报道。

近日出版的第十九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他们的疾苦，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承诺了的就要兑现，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刚刚过去的夏季旅游旺季，丰宁旅游持续火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休闲度假，游客从匆匆而过的过路客变成留宿下来的过夜人，还逐渐成为念念不忘的回头客。丰宁旅游实现了从跑马观花到深度游客的破局蝶变，成为越来越多旅游者心中的诗和远方。
1: 你敢信吗？几年前来丰宁的游客看完风景转身就走，而现在所有人都选择留下来过夜。丰宁坝上到底做了什么改变？今天带你来揭秘这场旅游蝶变。
2: 放在以前，提到丰宁坝上，它只是京津冀旅途中一个短暂路过的打卡点，白天拍几张草原照片，太阳一落山大家就驱车返程，典型的跑马观花，很难留住游客。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马镇、七彩森林、大韩行宫、百里天路、云中草原串珠成链，游客不再是一日打卡游，而是留下来深度度假。丰宁旅游正在完成一场从流量到流量的华丽蝶变。时光倒退回几年前，丰宁旅游模式非常单一，纯粹依靠草原观光。那时候旅游收入基本只靠门票，好玩的项目太少，很多游客都说景色很美，但没什么值得留下来体验的，看完就要赶路。单薄的旅游业态留不住游客的脚步，也带动不了本地消费。
1: 想要留住人，就要打造全天候差异化的游玩体验。丰宁各大景区各自出彩，日夜都有看点。
2: 首先是中国马镇，沉浸式马文化度假区，白天观赏骏马表演，晚上万人篝火、非遗火秀、明星演唱会轮番上演，从清晨狂欢到深夜。再来七彩森林，森林小火车、湿地栈道、萌宠乐园是绝佳的亲子避暑漫游地。走进大韩行宫，沉浸式还原蒙元历史文化，宫殿群落气势恢宏，感受马背王朝的壮阔传奇。自驾爱好者一定要走一趟百里天路，一路风车云海相伴，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登高来到云中草原，开阔的高山草甸配上绝美日落云海，治愈旅途所有疲惫。白天有美景可观，夜晚有好戏可赏，五大景区互补联动，真正实现全域度假。
1: 变化好不好，游客最有发言权，我们一起来听听游客怎么说。
3: 我们以前来丰宁一般都是当天往返，现在我们这回来这个马镇，我们这回住了三天，所以我觉得孩子也喜欢玩，我觉得比较震撼，尤其各种演出，尤其是七彩森林公园，我觉得特别好。
4: 我们在那个七彩森林和百里天路就一路打卡过来的，然后也吃了那个烤羊排，住了这边的民宿，然后体验都特别好，就不像以前要走马观花的去旅游了。
2: 来到2026年，丰宁旅游热度再攀新高，重磅喜讯就是中国马镇跻身抖音网友喜爱景区全国前10。
5: 今年呢，我们园区的节目已经全面升级，打造了沉浸式的演绎与我们夜间的经济，同时入园人 数啊，在去年的基础上呢，是增长了134%，酒店的入住率也稳定在95%以上，成功入选为抖音网友最喜爱的景区前10，和全国一众的顶流度假区并肩，成为草原旅游的新标杆。
2: 百里天路、云中草原刷屏自驾朋友圈，七彩森林、大韩行宫成为亲子游热门目的地。
6: 我们七彩森林景区以生态加休闲加美食联动，单日接待突破5000人次，带动周边民宿入住率95%，让游客从看风景变成享生活。
2: 全县民宿一房难求，餐饮行业持续火爆，曾经匆匆而过的过路客，如今全都变成留下来的过夜人，再来打卡的回头客。
7: 我们的民宿呢，是今年7月份开始正常营业的。自从营业里来呢，咱们的入住率一直很高，顾客的体验感也很好。有的顾客呢，甚至一住住20多天，他们白天呢会带着孩子出去拍拍照呀，骑骑马，逛逛景区，等到晚上回到咱们民宿呢，会尝尝咱们坝上的特色菜，烤全羊，晚上品品茶，明显感觉到今年来度假的游客越来越多了。

0: 现在游客出行更加注重的是在地的文化、特色体验以及出行的舒适度。游客的需求就是我们风景文旅的主力的方向。那么有一组数据最能体现是风景文旅这几年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来的过夜率有30%，现在提升到65%以上。平均的停留时间由原来的1.2天，现在扩展到2.8天。复游率也达到了38%。那么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到，丰宁的文旅的吸引力正在逐步的提升。
1: 一路耕耘，一路蜕变，丰宁旅游的蝶变之路，见证着县域文旅产业破局转型、提质增效的奋进历程，更是生态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好的时代答卷。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10月8号14时29分，正式进入寒露节气。寒露是天气由凉转寒的分界点，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热气消退，寒气渐生，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已能感到丝丝寒意。古有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说法。大家需注意避免过多食用性寒的食物，早晚外出增加衣物，适当增加户外晒太阳的时间。露冷凝霜，秋色斑斓，北方秋收渐近尾声，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愿我们感悟四时更迭，收藏丰收喜悦，与万物一道迎接饱满而沉静的岁月。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很多人都想干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和干劲儿是必须有的。我当年到了正定，看到老百姓生活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但是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工作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7页、338页。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政治上说，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贫困工作，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风云激烈变换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亿万人民带来了好处。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有这样的情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为民造福，而只有做到为民造福，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坚如磐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69、170页。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4: 首先关注要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西文版读书交流会6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7号，全国铁。

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1号至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接下来关注我社会资讯。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至9号，我国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6号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据中国石油7号消息，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7号，央行数据显示，中国9月末黄金储备为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8月末为7673万盎司。中国央行已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至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7号，总台曝光，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问题后，当地相关部门开展整治行动。截至当日18时，已关闭赶海点7个，收缴黑广告牌19块，地龙网570个，扣押船只6艘。针对总台报道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壶违规开展经营活动等问题，当地部署整改工作，目前已经全面停止牛奶壶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号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10月1号至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中国乒协7号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9月30号起，河北启动2026年度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推荐范围包括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领航企业和绿色工业园区、能效水效领跑者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省级节水标杆企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省级绿色工业园区等优先推荐。近日，钱学森空天信息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班在雄安新区成立并举行开班仪式。该班以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等5个学院为试点，面向研究生1年级学生设立专项选拔通道，综合考察学业基础、科研潜力、竞赛成果与综合素质，确定首期入选学生30名。

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在此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奥委会当地时间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18万亿美元，较8月末减少291.28亿美元，为连续第5个月下降。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央行当地时间7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这一举措符合市场预期，也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为何是他？观察一个政党的成长，探究其纳新制度必不可少。对于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来说，要想加入其中，有一个人无论如何也绕不开，那就是入党介绍人。这一点中国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不例外。1973年，20岁的北京知青习近平住窑洞睡土炕，能说一口地道的陕北话，是与陕北梁家河村人相处融洽的自家人。他所有农活都熟悉，也是村民口中种地的好把式，吃苦耐劳的好后生。这些都被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民看在眼里，因为觉得习近平本人表现好，踏踏实实干，有想法，能团结群众，团结队干部。当年8月，梁玉民便鼓励习近平申请入党。习近平很快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受到父亲所谓问题的影响，习近平的入党之路并不顺利。梁玉民告诉他，不要怕人家不批，你应该要求进步。听了梁玉民的话，习近平再次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最终经过组织程序，1974年1月10日，习近平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梁玉民这名梁家河村的农民书记也成了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其实对世界上的许多政党来说，申请人想要加入其中，仅需提出申请等待批准就可以，而中共9100多万党员则都要像习近平一样，经过入党介绍人的介绍才能加入党组织。中共为何要设介绍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入党介绍人被认为是相当于革命担保人的角色，不仅关乎党的壮大，更关乎党的存亡。中共全面执政后，这一制度被

0: 被保留，担保人转变成为引路人和培养人，入党介绍人成为申请人加入党组织的启蒙老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纳新程序的严谨与规范，及对自身纯洁性一以贯之的追求。历史上，与入党介绍人制度设立同期，中共就完成了自身的规矩建设。中共在第一部党章中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并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都做了具体规定。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势下，中共党员数量急剧波动，但无论党员数量增或减，中共始终坚持标准和条件高要求。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为严格的纪律等名篇，是中共保持自身纯洁性初期探索的见证。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全面执政后的中共更加注重自身建设，党的自身建设历来关系重大，决定全局，要严把发展党员入口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对那些政治上不合格想混入党内捞好处的人一个都不能要。正如习近平所言，当下作为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共纳新始终遵从一套严格的标准和程序，特别强调杜绝带病入党。而入党后，以党章为基础的依据形成一系列准则、条例、规定、办法、规则、细则等硬性纪律，和以集中学习、主题教育、民主生活会等为代表的各种组织生活，则始终提醒着加入它的每一个成员，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份不容忘记的初心，也是这个政党追求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基石。正如外界评论所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过去不是、将来也不能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俱乐部，而是有着共同信仰、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成员组成了这个组织。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阴，西北风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5到25摄氏度，大滩0到20摄氏度，鱼儿山0下1到20摄氏度，万盛涌0下1到20摄氏度，草原0下1到20摄氏度，外公门1到23摄氏度，窟窿山4到24摄氏度，小坝子2到23摄氏度，四岔口1到23摄氏度，五道营3到24摄氏度，土城5到25摄氏度，黄岐3到25摄氏度，苏家店3到24摄氏度。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3: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